0: 会暖城。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1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6: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7: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8: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好了，各位，早间的8: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警方路况。7月31号呢，一旗交管大队在洪庆和镇政府、财政局等地新增电子执法设备，一共是4处，主要针对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违法违规行为的取证还有处罚。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来通行，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另外一个提醒，因路面维修改造，从7月12号开始呢，对东胜区的惠能东线裕泰煤厂至三界塔大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呢，严禁所有的社会车辆还有货运车辆驶入通行，希望各位转告周知。这已经开始是

0: 10天了啊。鄂尔多斯交管部门将继续应用综合执法手段，重点就大家的不文明停车、驾车借拿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要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以及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来，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暖心驿站。寻物启事：7月19号的下午，在东胜区的居然之家华严超市停车场丢失了带黑色皮套的奇瑞瑞虎车的钥匙，钥匙上带着电话牌13604773349，13604773349，事后必有感谢。失物招领信息：21号爱心的哥惠飞师傅，他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了一把江铃车的钥匙，请联系13704775884，13704775884来领取。另外，我们暖心驿站的地址呢是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买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和兴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8点到9点时段的大飞读报。
2: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有朋友说，大飞怎么今天听着感觉没有精神呢？怎么感觉啊？哎呀，大哥，要不然说你是我大哥，你感觉老对了。这个昨天晚上啊，为了凉快，我就在客厅打了个地铺啊，然后就哎呀没睡好，就晚上起来好几次啊，折腾好几次。今天早晨就感觉就是，其实我是想啊精神饱满，但是我就感觉这哈欠连天，老是集中不了注意力。

0: 哎呀，哎呀，我都老困了。
1: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道，大飞读报。

好了，各位，早间的8:11，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哎呀，必须。

0: 就得喊这么一嗓子提提神啊。美加墨世界杯曲终人散，有人登顶封神，有人抱憾转身，到头来方才读懂，足球从来不止胜负浮沉，拼搏过便不负青春。盛大的赛事终有散场，而平凡生活却日日常新。宏大的盛宴转瞬成回忆，身边的烟火却岁岁暖人心。本周末猛超常规赛迎来终局对决，鄂尔多斯对阵阿拉善，千里草原球队同台对阵。没有万众瞩目的聚光灯，却藏着草原儿女最纯粹的热忱。长路漫漫，如同赛季一程，有盛大狂欢，也有小城的温情，有遥不可及的星光，同时也有触手可及的赤诚。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也能够看淡得失浮沉，工作路上稳步前行。待到周末，让我们一起赛场相逢。
1: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2: 早上好，
3: 早
2: 上好。
1: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3: 我要好好工作，
2: 好好吃饭，
4: 我想好好睡一觉，
5: 我想
1: 总有好事发生，
6: 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6: 我们来了，
1: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0: 有好几位朋友都发信息了，说大飞你不要在节目里面打瞌睡呀、啊、是不是，你这一打瞌睡隔着屏幕都把我都给传染了都。本来精神特别好，大飞一打呼噜感觉我也想睡觉。好好开车啊，我现在清醒了。这个时段给大家送出的是十份奖品啊，七张听友节抽奖卡，另外呢是三份来自鄂尔多斯阿列民族食品为您送出的蒙古酸奶三大桶，每桶两斤装，或者可以选择一袋价值15元的奶贝，传承民族品牌，助力暖城经济发展。阿联食品呢是一家集生产和销售民族食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总店呢是在东胜区林荫路自来水公司斜对面。阿联大汉军粮一席店呢是在伊金霍洛奇水岸金钻大厦的底商阿联包尔金特产店，销售电话呢是1319084547 1319084547。幸福生活阿联相伴，感谢阿联食品对本环节大飞读报奖品的大力支持。另外呢，今年听友节啊，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终极大奖是名爵 MG4 一台，每天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就有机会赢取听友节的抽奖卡，到时候呢有可能会抽得大奖。十份奖品来吧，各位，我们听题。今天给大家出的问题依然是脑筋急转弯的类型，今天我们要猜的是一个俗语啊，或者是叫歇后语也可以啊，而且生活里面这几个字我们经常会说。题面呢是茅坑里面跳远，茅坑里面跳远，我们要猜的是一句俗语或一句歇后语吧。这个字数啊，这个字数呢，我不能说具体的字数，一说具体字数就变得更加简单了。我给大家规定一下吧，就是五个字以内，这个答案呢是五个字以内。茅坑里面跳远，猜的是一句俗语或一句歇后语啊，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啊，经常会说，而且是在一种不太高兴的情况之下会说出这几个字啊。茅坑里面跳远，猜俗语或歇后语。今年微信平台31到40这十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十份奖品。茅坑里面跳远，猜俗语或者歇后语，各位开动脑筋，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开始答题。

0: 茅坑里面跳远打一句俗语或者是歇后语啊，各位您答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咱这就开了。想说不要见外，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最近呢，杭州有一名女子独自在餐厅用餐的时候，服务员呢多次给她传话，跟他说什么呢？说，哎，您好，黄总，请您去包厢。这个女子呢说，我不认识黄总，谁是黄总呀？后来女子就拒绝了，啊，说我不去，我不认识，他爱请谁请谁。女子在拒绝了这个邀请之后啊，就开启直播，记录着这个全过程。后来这个视频和直播呢就引发了舆论的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随后官方调查称这个事件是认错人所导致的，涉事餐厅也因为服务流程不规范而停业整改了。但是呢，即便这个事情有了最终的调查结论，公众的讨论却从未停止。

耐人寻味的是，舆论关注的焦点早就已经超越了事件本身。网友反复追问的其实并不仅仅是认错人，他能否解释这个事里面所有出现的细节，而是另外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一句“黄总请你去包厢”会让那么多人本能地产生警惕？就是甚至好多这个围观的一些观众朋友比那个女子都更加紧张。好多人在底下支招说不能去啊，哎呀，在不认识的情况下，这个他让服务员过来给你传话，说黄总请你去包间，哎呀，这样的人一看就是不是什么好东西呀。这个答案呢，或许就在于黄总这两个字儿里面。在现实社会里面啊，这个黄总这个总，他早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职业称谓了，而变成了一种身份符号。它意味着资源地位，它也意味着一种隐性的影响力。你看现在我们身边，过去我们叫啊陈总、李总、张总，那基本上啊这样一称，这样的称谓我们基本就是在各自的单位和公司，是不是都这么称呼，称呼自己的领导，称呼自己的上级，是不是啊，李总、张总。但是现在你看朋友之间啊，或者是这个平时啊，对于对方的一种尊称好像也开始出现了啊，这位就是李总啊，具体做什么生意呢，啊，说他也没有开公司，也没有做生意啊，啊，说那也是李总啊，那也是李总。啊，这一看就是人中龙凤啊，是不是啊，就开始各种总就都叫上了。当陌生人的邀约被包装成了黄总请你去包厢，公众首先感受到的说这不是普通社交。

而是一种身份介入公共空间以后的压迫感。真正令人感到不安的并不是陌生人发出邀请，而是这种邀请借助了身份的标签和公共的服务体系完成了表达，让一场本来应该平等的人际接触，它带上了某种权力的色彩。就是说他即便不认识，他想认识一下，他也没有自己主动过来，而是让服务员给他传话，说：“哎，黄总，请你去包间。”黄总是谁？哪个黄啊？什么时候黄的？是不是？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本来应该遵循统一的规则，每一位消费者都应该处于平等地位。但是，当服务员介入这种私人邀约，当商业的服务成为陌生人建立联系的媒介，公共资源实际上已经被私人目的所调用了。即便这种调用未必出于恶意，它仍然模糊了公共服务和私人关系之间的边界。对不起，我正在用餐，黄总是谁我不知道，我也不认识，你这样做算不算打扰我呢？是不是？算不算冒犯我呢？你这么做显得很冒昧，没有礼貌，没有边界。这种现象其实并非孤立，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心理。在生活当中，人们早就已经习惯用身份去影响规则，是不是？哎，用身份去影响规则，在医院里面去找熟人，办事儿的时候呢，托关系，啊，饭局的时候呢，门口的人说：“那个什么，你小声一点啊，你先不要进去，领导在里面。”甚至一句“某总找你”都能够建立在同一种社会逻辑之上，身份能够突破程序，人情能够替代规则，这是很多人心中的潜规则。这种逻辑之所以顽固啊，是因为它往往披着方便、热情和帮个忙这种外衣，从而悄然侵入公共生活。久而久之啊，人们开始默认不同身份的人，他可以获得不同的待遇，不同地位的人可以调动不同的资源。因此，公众对于这起事件的敏感，本质上它并非针对某一个黄总，而是针对这种熟悉的身份逻辑给我们正常的生活带来的冲击。

当一个陌生人的邀请需要借助服务员去完成，当一个普通的消费场景因为一句“黄总，请你去包厢”而发生了角色转换，人们担心的就不再是一场普通的邀约，而是公共规则是否正在为身份而让路呢？公众持续追问也说明今天的社会对于规则公平的期待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啊，人们或许会把这种事情视为人情世故，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面对这样的事件就开始追问了，服务员你为什么要介入呢？公共服务为什么要承担私人的社交功能？如果今天可以替人传话，明天是否也可以替人索要联系方式，替人施加外力呢？再说这个黄总也是，人家服务员是替你端茶倒水的，给你上菜的，凭什么让人家去给你传话啊？他也不是你公司的小蜜呀，对不对？这些问题的背后所反映的是公众越来越强烈的规则意识，而不是简单的情绪宣泄。公众的这种特权想象并非是凭空产生，而是在长期的社会经验当中积累形成的心理投射。他提醒我们，比消除一场误会更加重要的是消除那些滋生特权思想的现实土壤。一个成熟文明的社会不在于公众是否相信黄总，而在于不论是面对谁，公共规则都不会因为身份而改变，不论是谁提出要求，公共服务都始终坚守边界。服务员应该说，对不起黄总，这个事儿我无法替您完成啊。

并这些黄总、李总、刘总、张总、陈总啊，各种总们。如果您想认识一个女孩，或者想跟她之间发生一些爱情故事，那你就可以主动从你的包厢里面站出来，走到她面前，大大方方的承认：哎，美女，我想跟你认识一下，交个朋友，不知道可不可以？你这样的话，其实可能赢得的还有掌声。是不是？谁呀就坐包厢里面喝的五迷六道，还让服务员传话，还黄总请你去包厢，我就不去。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3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

0: 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0: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相信吧，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3: 如果都坐办公室，那谁给你们做手打柠檬茶呢？
4: 欢迎光临。
5: 也许他榜上无名，但绝不会小下无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6: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也有我的梦想，
3: 就能成功。
2: 当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周围的一切也会慢慢的跟着变好。让幸福久一点吧。
7: 来关注一下今天答题的这个情况，还有奖品的归属。今天给大家出的问题呢是茅坑里面跳远，猜俗语或者谐。其实我刚才那个提示已经够明白了，是吧？我刚那个提示已经够明白，就是说5个字以内。完了以后呢，是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情绪不太高的时候呢，或者比较生气的时候呢，可能会说这几个字。茅坑里面跳远啊，正确的答案应该是。过分啦！你们每天免费听大飞读报，还不给我点赞，不夸我，你们过分啦！啊，来吧，关注一下今天获奖的朋友啊，10位朋友，他们分别是。键盘上的老鼠、阿猴、君、老男孩的滑板鞋、Emily、小肥肥、车路、辉煌榜样、王叔、我就是我，还有听然，一共是10位朋友。大飞呢，把微信回执都已经发给大家了。具体获得了什么样的奖品，去哪儿领，怎么联系，有什么注意事项，我在上面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啊！收到微信回执的朋友，在平台上举个手。啊，我看看。

李晨说，大飞，世界杯结束之后是不是感觉心里面空落落的？还行吧，还有猛超陪着我呢。就算是猛超结束了，那又如何？还有明年的猛超。

那个这两天啊，领导呢心情不太好啊，尤其对节目上啊比较严苛一点。这个大家呢在平台上更多的跟我来互动一点，好不好？还是那八个大字儿啊，叫大飞独爆没有淡季啊。这个发到平台之上啊，好不好？就算是给大飞走个面儿啊。满天的星光，当然我知道我没有那么大面儿啊，但是呢希望大家能够把这八个大字儿啊，您有多少打多少，好不好？大飞独爆没有淡季，大飞独爆没有淡季，越往后啊这档节目它越有戏啊。

陈烟晴他问了，说大飞这个礼拜为什么不给我们发猛超联赛的门票啊？在节目当中给你发了以后，你去阿拉善去看去啊。本周末的猛超联赛常规赛将会来到最后一轮，也就是第11轮的比赛。本场比赛，鄂尔多斯将远征苍天般的阿拉善，在巴彦浩特对阵对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呀，已经是提前锁定了4强啊。现在我们的排名是排第4。最后一场比赛，不论是输，不论是赢，还是不论是平局，我们都将锁定常规赛第4名的这样一个成绩。但是呢，对于阿拉善来讲啊，这场比赛是他们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一场比赛。原则上，从理论上来讲，阿拉善队现在还没有完全失去晋级8强的资格和希望，但是也仅仅是理论上了。得出现一种情况，他们才能晋级。什么情况呢？首先，他们如果能够战胜我们，在主场拿上3分，他们就变成了13分。同时跟他们现在积分相同的锡林郭勒，如果在最后一场比赛里面输给了兴安盟，那么他们同积13分。在同积13分的情况之下呢，阿拉善凭借胜负关系，因为他们在今年的常规赛里面曾经1-0战胜过锡林郭勒，凭借胜负关系可以挤掉锡林郭勒，把锡林郭勒挤到最后一名之后。另外呢，呼市跟呼和浩特的比赛里面，如果呼市是胜或者是平，也将挤掉锡林郭勒。这样的话呢，阿拉善晋级，锡林郭勒被淘汰。但是呢，现在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首先他得战胜我们，同时还得寄希望于另外2场比赛的结果。而且锡林郭勒最后一场比赛是对阵兴安盟，如果他们踢不好的话，他们有可能会被淘汰，所以最后一场他们一定也是搏命的状态。本周六6场比赛都是在下午的5点将会统一开球啊，就是为了避免出现默契球。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常规赛今年猛超鄂尔多斯最后一场常规赛的比赛。大飞呢将继续在暖新闻为大家来解说本场比赛。

0: 哎呀，谢谢啊！这在平台上打大飞读报没有叹气的朋友，我都看到了，这个名字我就不一一去读了，感谢大家，记心里了啊！感谢各位。那个王叔啊，我把那个微信回执都已经发给你了，你怎么还问我去哪儿领奖呢？你把那个微信回执一共就两句话，上面也告诉你去哪儿领了，联系方式也在上面，完了以后你还问我去哪儿领奖。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好了，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成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作为黄河几斯湾攻坚战核心主战场，2026年鄂尔多斯市计划完成367建设任务1400万亩，其中防沙治沙是600万亩。截至7月15号，全市三北工程67年度任务已经完成了740.83万亩，完成率达到了52.92%，累计完成防沙治沙是501.26万亩，占年度目标任务的83.54%，各项重点治理任务均超时序推进。今年呢，乌审旗的羊毛收购价比去年翻了一番，从论斤卖到按级卖，增值密码就藏在一根一根细羊毛的分级整理当中。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公布了2026年度全区优秀慈善项目、优秀基层社工站的服务项目评选结果，鄂尔多斯市两个项目获评。2026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优秀慈善项目，另外呢有五个项目获评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基层社工站的服务项目。近日，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正式发布了物业信用评级系统设计标准。该标准由鄂尔多斯市住建局牵头主编。7月22号，央美印记暖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小版画作品展将在鄂尔多斯市文化馆开展。该展览呢已经在6月份在东胜区美术馆成功举办了首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所以说这次啊，应广大市民和艺术爱好者的强烈要求，将进行第二次展出。展出的时间呢是7月22号到8月22号，鄂尔多斯市文化馆，那就是今天就开展了呗。对美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届时去关注。伊金霍洛奇以打造空中110警务品牌为核心，构建天上飞、地面巡、网上督的空地一体数字警务体系，推动低空科技和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目前呢，无人机巡航已经覆盖了全区重点区域，累计空中巡逻4000余公里，飞行1000余小时，排查各类隐患达到了40余起。关注一下国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0号上午的10点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并答记者问。我国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产品超过全球半数，这是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点提到的发展情况的汇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好车、新车、礼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

0: 一驾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3: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8:49，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暖城出行。因地下雨水管网的施工，对东胜区的以下路段实行交通管制。首先呢是鄂尔多斯街和一化路的交叉路口，也就是东市戴斯酒店路口。管制时间呢是7月17号21点至8月6号21点。另外呢是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以东和杭锦路的交叉路口，管制时间7月17号21点至8月30号18点。在封闭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提前能够择路绕行。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周三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东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具体的各崎岖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喀麻什呢是阵雨转晴，15到29度，东胜阵雨转晴，17到27度，树林赵镇阵雨转晴，17到33度，西宁镇呢是多云转晴，17到32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5到31度，阿勒肇旗镇多云转晴，17到31度，嘎鲁图镇阵雨转晴，18到32度，阿勒腾席热镇阵雨转晴，16到28度。另外呢是薛家湾镇阵雨转晴，17到28度的天气。
0: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3: 早上好，
4: 早
3: 上好，
0: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4: 我要好好工作，
3: 好好吃饭，
5: 我想好好睡一觉，
6: 我想
0: 总有好事发生。
7: 我们一起加油，
0: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7: 我们来了，
0: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关注一下今天大肥多骂的热点快评。7月20号的上午啊，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介绍，今年以来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普及率超过了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100亿次这个下载量啊，不仅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数据，它更是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从跟跑加速迈向领跑的新阶段。100亿次的下载量是一个里程碑，更是一个新起点。未来在加快技术创新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推动 AI 的应用和普及，不断降低它的使用门槛。只有让 AI 像水电煤一样真正进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让普通人用得上也能用得起好的 AI 产品，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革命才能释放最大的价值。一位64岁不识字儿的农村妇女，却被兴业银行跨省开通了证券账户，摇身一变成为稳健型的投资者。最近呢，江西南昌有一位老人的离奇遭遇引发关注。7月19号，兴业银行合肥分行发布情况说明，表示说，合肥新站支行存在不当开立证券账户的行为，已经对相关的责任人呢严肃问责了。把文盲老人当成了刷业绩的工具，放大客户的银行账户财产安全风险，这颠覆了大众对金融合规的认知，也暴露了部分基层银行重业绩轻合规、重利益轻权益的行业乱象。更值得探究的是，从上门办卡到捆绑开户，从风险测评到资料审核，文盲老人被开户，这显然不是个别工作人员动了坏心思，而是涉事银行的风控体系存在盲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业务风险点。期待涉事银行的排查整改不仅能够动真碰硬，还要补上监管漏洞，真正对客户负责。随着暑期来临，今年的 AI 研学成了市场的新风口。根据媒体报道，很多机构组织孩子去高校和互联网大厂研学，不过就是去随便逛一逛，拍照打个卡，授课也仅仅停留在用 AI 生成 PPT 和文案这样的一些浅层的操作，含 AI 量并不太高，但是收费却动辄上万元。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利用暑期让孩子接触一下 AI， 适当的激发他们对科技的兴趣，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当下 AI 的研学市场啊，确实是泥沙俱下，很多机构纯属是变相收割家长的焦虑。不给孩子报营吧，怕孩子落后于同龄人；让孩子学吧，感觉钱花了之后呢，完全就是被骗、被割韭菜，学不到任何真东西。正如有的老师指出啊，很多的 AI 所谓的研学的营销，它卖的不是教育，是情绪解决方案。哎，这句话说得好，就更多时候呢，我不考虑怎么教你东西，再说我也没有那个本事啊，我就是让你花钱，从我这儿花了钱之后啊，让你的情绪变好了，让你的焦虑消失。你不担心你们家孩子学不会什么吗？或者是别人都报，你家孩子没报，那你就在我这儿花钱呢，你花了钱以后就解决焦虑了。哎呀，我天，能学到个啥呀？真是 AI 研学名不副实，既有过往各种夏令营和研学游的老套路，也有新问题，归根结底是信息不对称、行业标准不明晰导致的。随着 AI 纳入全学段的教育，有必要进一步建立 AI 的研学标准，规范行业秩序，让孩子真正能够在研学当中有所收获。先知先觉哪里不妥，还是

阿飞读报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当然也感谢大家的批评和建议。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飞读报，明天早间7点半我们再会吧，拜拜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

0: 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从2026年7月12号晚间的21点到8月12号下午的18点，对东胜城区的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过路施工了。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提前关注了解，做好绕行的准备了。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3: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首先来关注一下巡务方面，7月19号晚间20点左右，何先生骑摩托车从东胜区的毅力滨河湾到铁西青铜广场附近，途中不慎将一黑色小包丢失了，内装有钥匙和 U 盘。如果您拾到了，可以和失主来进行联系，他也十分的着急，送回必有感谢。失主联系电话是17747417297。再来看一下招领方面，21号的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的哥边志光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黑色外套，内装有绿色外壳的大众车型的车钥匙，以及杭锦旗高先生的身份证，请失主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随行物品了。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3: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千

0: 卦相伴。
1: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0: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2: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可以通过互动平台参与交流就可以了，让我看到您的文字哈，或者是图片。平台呢是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微信公众账号暖新闻交通广播啊，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视频平台呢是在快手哈，名字是在鄂尔多斯啊，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的。看到了大家的身影啊，飞林戏剧哈，平凡简单快乐，还有白羊看到各位了哈，热图也是点赞了直播，同时也打了招呼了，东明啊，早上好，向你问好。如如也是关注了主播啊，简单快乐点赞了主播陈生哈，欢迎您啊，主持人刚才播的美术展在哪里？
3: 我们要一起数遍所有星星。
2: 看到您的问题，我转头就看了一下前一时刻的整点广告当中是否有艺术展方面的相关提示信息哈。你是啥时间听到的？您告诉我一声，我帮您来查一下啊。好的，各位，视频直播间的朋友看到梁，还有这是
3: 手心经
2: 啊。欢迎欢迎欢迎，有朋友说把他的名字读全，太长了太长了，朋友们。简单快乐581的视频号点赞了直播，谢谢谢谢哈。还有就是有朋友问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我帮你来咨询一下啊，音啊音啊，我帮你来咨询一下哈。好的，各位，大家关心的事儿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反馈哈，或者是视频直播间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欢迎春雨哈。平凡说到差不多8:50左右。好的好的，那个时段是不是有这个整点的硬广告啊？说到了此事，那我帮各位来咨询一下哈，可能今天无法回复，但是我一会儿广告时间就9:15的时候，我来关注和了解一下哈。好的好的，欢迎各位，这事儿我知晓了。接下来时间按照节目的流程和进程做一下提示哈。首先是气象方面啊，行车环节的提示信息。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一个情况，那就是东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呢将以多云转晴为主。气温方面呢是比较平稳的，17度到27度之间。其实现在此时此刻在康巴什城区来讲，感受这体感上来讲还是比较凉快的啊。您那儿今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反馈一下，我们搜集一下啊，大家所处的啊崎岖啊的环境，还有就是天气啊，重点是在天气的情况，让各位准备出行的朋友对于全市啊天气有一个整体布局的掌握哈。也感谢各位的信息参与。刚刚有朋友说到了对于这个近期啊个人防护方面的提示和提醒哈，那这个呢各位去可以去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这个号啊，这个号上呢每天都会公布啊相关啊这个花粉浓度的一些预报哈，各位可以结合这个预报提前啊做好关注啊，然后提前做好防范和准备。目前来讲呢，结合22号的信息，就是今天花粉浓度的一个级别，那局部地区呢是2级，就是适当防护提前的预防啊，然后大部地区来讲是1级，就很低，就是风险提示健康提示方面来讲就是风险低。而近日来讲呢，有一些朋友在交流是吧，那我觉得可能啊有些不适的话呢，可以提前把口罩戴上，
3: 就算雨后没有彩虹，
2: 做好简单的预防啊。这个工具呢非常的小啊，但是呢

0: 效果还是十分的明显的。最近来讲呢，我个人啊也是刚刚在播这个整点路况的时候，有点磕，各位谁听到了？可能也是由此原因呢啊，近期来讲，各位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平稳的来进行调节啊和度过。谢谢，不客气哈，不客气哈。一会儿9:15广告的时候，我帮各位问一下哈，因为整个节目组就我一人啊，要不然还得让您听音乐哈。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哈，刚刚行车天气分享给大家了，还有就是相关环节的一些查询的平台。接下来时间在行车方面要提示和提醒一下，常规的提示，那就是集中注意力，好好开车。近期呢是在暑假期间，商圈啊啊，这个小区比较密集的一些区域啊，那人流量呢会比较大一些。那行经此区域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观察，然后呢礼让行人啊，这点一定要做好啊。那再有就是对于路况的反馈和核实了，因为城区呢近期啊施工点位呢是分布的还是比较平均啊，是吧？那有些施工点位呢附近的小区也多啊，又处商圈，所以希望各位啊应该去这个想一下绕行的一些方式和路线，关键点是获取路况啊，提前关注和了解。因为有些施工来讲，提前一个星期会通过交广的平台或者是交管的平台及时的告知各位的，大家要去查询一下。再有就是行车路上的节奏了，这两天呢想说一个问题哈，就是行车环节来讲，一定要离一些这个宽宽大大的一些车辆呢稍微保持一点距离，是不是？那这样可能在行车啊安全把控上来讲，不至于啊很突然的就发生一些事情，是吧？另外来讲，你如果已经进入到导向车道了，就不要再变换车道了啊！一方面规则不允许，第二方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你说你在左转车道等左转的，谁知道你要窜出来直行啊？这事儿来讲呢，是不是谁也不会读心术啊，也看不透你的心思。所以呢，大家如果进入到导向车道了，咱就按照啊大家普遍的认识来，切不可灵机一动说，哎，旁边也没车，你车辆一打斜啊，一右转变向，那这时候来讲，你车辆打斜之后，外后视镜看到的就是你车的尾部哈，指的是隔离带哈，看不到来向车了。那来向车也不知道你要是不是啊，又变了心思是吧？左转变直行了。那这时候来讲啊，容易发生一些状况。路口通行是大家通行最重要的一个关注点。那另外就是啊，当直行灯和左转灯同时亮起的时候，转弯的车辆切勿着急。再次提示，转弯的车辆切勿着急，按照规则，那转弯是要让直行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如果您车辆的整个车身没有越过斑马线就左转，那这时候来讲，在您的前方啊，可能有两条直行车道或一条直行车道伴随一条右转车道。那您对向直行伴右转的车辆，如果同时直行的话，您的操作是看不到直行车道旁边右转车道出来的直行车辆的。啊，你这个画面感有吗？感觉像是绕口令啊。就是有盲区啊，简单提示一下，就是有盲区。而且呢，对象您的对象借右转车道直行，这车呢，因为他知道他借道啊，他想快速脱身啊，速度无形当中会提起来。那这盲区当中的车辆比你正常观察到的直行车道出来的车辆的速度还要快，那你呢也着急左转，是不是？那未过斑马线就左转了，那完全相互之间都在盲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路口通行。好的，各位啊，接下来时间进入到9:15的广告时刻啊，大约是1分半钟左右啊。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交通生活。那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儿啊，想了解的事儿，可以继续通过互动渠道啊，发送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
1: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持续严查客运出租违规经营。截止六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累计开展稽查666次，检查客运出租车12212辆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520起，全力净化营运市场，守护市民出行安全。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选择合规营运车辆，远离非法网约车，让出行更放心。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惠。
4: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6: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5: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点19分，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哈，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刚刚有问到蒙太演唱会的情形的朋友呢，稍微等待哈，那也可以这个脱离直播间没有关系的哈，因为我看到您的信息就能够定点的回复给您，也会通过节目的方式告知大家的。我现在咨询的信息已经发出了，那我在等待回复啊，在等待回复当中。平凡也是一样的，也问到了此事。那各位的信息，我会通过点对点的方式回执大家的，不用有忙大家赶快去忙，因为9点到11点之间是精力比较好的时刻，也是需要去忙全天最重要的工作的时刻，是吧？比如我现在就是忙全天最重要的工作，陪伴各位在路上。那我一会儿呢会通过信息的方式告知大家的啊。随缘看到你了啊，东明上午好，谢谢哈，这是来自于这个远方省份的一声问候啊。好，各位还有哪些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儿哈，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和各位想了解的一些信息想核实的一些路况，互动平台两个渠道等待各位的信息。同时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两位嘉宾在线的方式呢和各位聊一聊业务方面的事儿。一位呢是来自于检测检验审核中心刘波刘警官，那还有来自于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管理科贾婷贾警官在线和各位聊哈。那如果说您正巧有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儿想对接一下想问一问，那今天就是一个好的机会了，锁定互动平台发送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朋友们。
7: 阳光热得要命，你说笑话让我讲述大喷嚏。
0: 探访也来了是吧？欢迎欢迎。接下来时间呢，首先有请刘波刘警官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啊。
8: 对，
0: 好的，欢迎贾警官哈。那今天呢，继续和各位来探讨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事儿。首先来说一说吧，这个近期业务量大不大啊？如果不大的话，那我觉得接下来一波业务马上就要来了，因为24号车展又要开始了。目前的这个流量怎么样？
8: 目前的流量比较小。
0: 确实需要一场车展来调节一下了。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哈。那今天来自于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管理科贾婷贾警官，先和各位来聊一聊哈。那近期大家关注和关心的一些事儿，那也期待各位啊，把想了解的一些业务流程，还有资料准备方面的一些细节，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咨询。那

0: 首先啊，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登记证书补办啊、换领线上线下渠道的一个事儿。因为对于登记证书来讲呢，特别的重要啊，相当于车辆的身份证了。那如果是有遗失或者是损坏啊，需要及时的啊进行办理。那对于补换啊，怎样去做？那首先有请贾警官和大家来聊一聊。
1: 首先呢，这个补换领登记证书我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网上补领登记证书，就是补换领。第二种方式就是线下网点，就是各个车管所办理。然后这个业务呢，是必须本人到场的业务，然后需要带身份证的。然后首先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网上办领这个登记证书。我们要在交管12123的 APP 打开之后，我们进入更多，然后业务中心中选择机动车业务，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补换领登记证书这个功能。然后我们进去以后可以选择您的原因，说补领还是换领。然后我们就是有这个领取证件的方式，我们可以走邮寄，邮寄的话就是我们那个邮政的。邮政的，然后我们是货到付款的。然后还有第二种呢，就是网点自取，线下网点自取，然后就是离您就近的车管所在哪儿，您可以选择哪儿，然后去网点自取就可以。这个就是网上办，其实也挺方便的。然后第二点呢，这个办理这个业务时候，我要提醒大家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说在没有那个抵押登记的情况下再补领。对，如果说您有那个抵押信息的话就不可以啊，这个补领登记证书必须是车辆状态是正常的情况下才可以补领的。然后我们再说第二点，是我们线下网点补换领登记证书。这个呢，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就是本人加身份证原件，然后就是离您就近的车管所，然后就可以办理。这个业务是不可以代办的，这是重点。一定不可以代办。
0: 要亲自前往。那如果说这辆车型也同样有刚刚您提及到的情形，比如是被抵押什么的，那这个亲自去办的时候，线下办的时候，还有哪些小细节需要提前做好呢？
1: 这个就是如果说有抵押的话，然后就是说您把贷款还完了，然后可以携带着您的那个贷款还完的结清证明的和那个营业执照委托书，这个是银行出具的营业执照和委托书，都要加盖先章的。如果说有那个备案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加盖先章的。然后这种的，还有就是要注意，身份证原件必须是在有效期的，有效期而且是最新身份证。不是说用了好多年然后就可以用的。一定要注意最新的身份证。
0: 这个贾警官每次都要着重的强调一下，看来在这个日常办理业务的环节，这个问题出现的频次好像还比较大。就是号也排了，东西也准备好了，就是因为身份证啊新旧的一个原因，导致流程无法继续往下走，所以再一次提示大家注意这个小细节哈。那至于呢，刚刚提到的说一定要携带啊，银行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给您出具的结清的方面的一些资料，这个需要您主动联系的啊。这个不是说到了窗口之后后台能自动识别，没有这个，提前沟通和联系啊，谁给予你的贷款服务啊，去找他，他就会明白你要做什么，他会给予你一套资料，带着这份资料啊前去办理啊相关业务就可以了。就是这么回事儿。那还有哪些小细节需要补充吗？
1: 没有了。
0: 好的。那这是关于登记证书补换领线上线下双通道具体办事流程的一个解读大家还有哪些想要咨询的事儿，可以继续交流起来。那这里也回复音哈，您刚刚咨询的问题还有频繁咨询的问题，那目前我还在等回复中就是关于这个演唱会这门票怎么买的一个问题哈，我等回复那各位呢也可以等待我的信息回复，因为各位的信息都在评论区，我可以点对点的回复给大家的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来自于检测检验审核中心刘波刘警官也和各位聊一聊近期大家咨询过关心过的一些事儿那检测检验就是想到了车辆的年度检验了是吧，那对于合格不合格这个结果大家是十分看重的，那要有一个通过的一个结果必须前期也需要自己的一些准备和观察。

0: 失效啊，这种问题，还有是灯光的问题，前照灯亮度不足啊，远近切换失效的，还有转向灯刹车灯不亮，这个转向灯刹车灯不亮的也挺多见的，
1: 嗯，
0: 这个比较多一些。灯光颜色不符合规定的，如私自改装、疝气等等，这些都是特别常见的问题。还有转向系统隐患的，方向盘自由行程过大，转向助力消失，方向机漏油的，还有轮胎问题。轮胎问题就是最常见的，也就是咱们换这个轮胎的时候花纹不一致，还有规格与登记不符的，备胎或破损轮胎上路的，这种情况挺就是比较常见的，
1: 比较常见的哈，会导致
0: 还有底盘异常的，底盘严重锈着变形或存在油液泄漏的问题。第二大类是外观与结构违规的，非法改装的，未经许可改装发动机、车身颜色变更，咱们必须得先进行备案，备案了以后咱们就可以正常检验了。如果您不进行备案的话，这个外检咱们的年检是不达标的，还有加装尾翼、排气管、爆闪灯这些，都是属于违规改装的，还有私自改变车辆轴距、车距或车身高度的，如越野车，过度升高的这种，第二种是车身破损，挡风玻璃开裂的，还有就是挡风玻璃有的它，那个膜过于黑的，这样的也不可以，车身锈着变穿孔的，后视镜或车门缺失的这些，标识不符的，车辆识别代码模糊，就是我们说的大家号模糊的，发动机号与登记不符的，遮挡车牌或使用不合格车牌架的这些，我们都会进行监管。第三大类呢是属于环保排放超标的这样，尾气检测不合格的，OBD 系统故障的，排气改装的，有拆除三元催化器、加装直通排气管等等这些行为。具体的这个监管部门，这个环保排放这个监管部门是属于环保部门监管的，所以这个也不进行过多的介绍了。
1: 对，就是有标准。
0: 对，
1: 有标准，系统在检测过程当中来讲会自动的进行识别给予检测结果是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哪些涉及到检验环节的大家可以继续聊起来。我看到殷还在视频直播间刚刚您问到了这个演唱会的事儿我帮您查到了，虽然我咨询的渠道没有回复但是我查到了。您就关注一下暖新闻的客户端或者是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届时他会开启购票的通道届时他会开启购票的通道，就是暖新闻客户端还有就是暖新闻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双保险您都关注上吧，那在合适的时候他就会开启购票通道了，等待就可以了，因为时间是8月8号嘛，是吧，还有一段时间准备的环节您关注就可以了。那我就回复您了这个问题啊。好的，各位，9:31我们先进半点的广告时刻，大约是1分钟左右，一会儿回来和两位嘉宾继续探讨大家关心的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儿，也再次提示收音机前的您打起精神来给自己加油和鼓劲儿，好好开车，注意行车安全。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

0: 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好的，各位，9:32来关注一下半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将目光再次锁定东胜城区方面哈。因为地下雨水管网的施工，对东胜区以下地段呢实施交通管制。第一处路段是在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管制时间是到8月6号晚间的21点啊，现在也正在施工进行当中。第二处位置呢是在鄂尔多斯街振业小区南门以东与航锦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是到8月30日下午的18时。那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各位啊，一定要提前关注了解哈。那封闭管制时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啊，希望大家提前关注变化，选择绕行。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天气情况。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3: 暖城气象，首先来关注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多云转晴，东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各位出行啊要关注一下了。再来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康巴什15度到29度，东胜17度到27度，树林昭镇17度到33度，悉尼镇17度到32度，乌兰镇15度到31度。敖勒昭奇镇17度到31度，嘎鲁图镇18度到32度，阿勒腾希尔镇16度到28度，徐家湾镇17度到28度。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准备。下面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4: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好了，各位，9:36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聊一聊车驾管业务，聊一聊您关心和关注的事儿。互动平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同时视频号也开播当中哈，是在快手啊，名字是在鄂尔多斯。欢迎刘娇，欢迎美好时光，欢迎梁，也看到了音的回复，好的，谢谢主播，不客气哈。人家也回复我了，广告时间回复我了哈，就是大家期待的那个购票的链接啊，正在制作当中啊，应该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了哈。看到了很多耳熟能详的啊，大家喜爱的一些歌手啊，会在8月8号齐聚啊暖城鄂尔多斯，那为各位呈现一台啊各位啊都爱的啊音乐盛会呀。 而且呢很多歌啊各位都能够唱上几句哈、啊、我觉得这样有共鸣的，有交流的，有互动的，是吧？这个演唱会啊大家一定会更加的投入，而且呢这种互动啊回馈也会更好的啊。等购票通道通了之后各位就去关注吧啊。平台是暖新闻，还有就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啊，两个平台啊。好，我们继续来聊啊，今天啊准备和大家对接的一些事儿哈、啊。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聊到了车辆年检不合格的一些原因，那还有就是对于绿本啊，就是登记证书啊不换领的一些事宜。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邀请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的两位嘉宾和各位进行线上对话，也等待各位啊相关序列问题的一些咨询。接下来时间有请刘警官继续把这个不享受啊机动车免检政策的一些情况和各位啊再来说一说哈。因为呢这个涉及到各位在购入车辆的时候啊，一定要知晓一些时间性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这辆车啊之前是否有一些故事您不知道，会导致后续检车节奏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这辆车型库存已经很久了啊，达到一定的标准了啊，届时呢即使是新车啊，但是背着库存啊时间很久的这样一个标签，那达到一定的标准就不再享受啊这个车辆啊这个免检方面的一些新政了。刘警官稍微和大家再来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些提示。
5: 嗯，好嘞。我相信大家肯定已经对这个免检车辆的政策已经是滚瓜烂熟了。
3: 嗯，
5: 也就是十年，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吧。
3: 嗯，
5: 就是十年之内的小微型载客汽车呢是每两年检验一次，第六年和第十年需要上线，其他的年份都是属于免检的，
3: 嗯，
5: 也就是不需要上线的，
3: 嗯，
5: 直接我们去领这个免检合格标志就可以了，
3: 嗯，
5: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车主朋友们说，为什么我的车15年，以后需要半年一检，不是已经没有了这个政策了吗？
3: 嗯，
5: 为什么他的还需要检验，或者是咱们两年免检的时候，为什么？他去华站的时候，工作人员说让他去上线检验了。
3: 嗯。
5: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呢，大家看一下，您的车是否属于以下的5种类型？
3: 嗯。
5: 第一种是发生过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的，这里我要说一下这个伤亡，它不是说就是有死亡的这样的情况。
3: 嗯。
5: 就是人员有只要有伤的这种情况。都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就不享受免检政策了。
3: 嗯，
5: 第二种是因非法改装被依法处罚的。第三类是营运车辆实用性质迁注为非营运的，就比如说它是之前是货运，然后现在成了非营运了。
3: 嗯，
5: 这样的也是不享受免检政策的。还有车型为面包车、警用、消防、救护车的这样的特殊的这种车辆类型呢，也是不享受免检政策的。这里尤其说一下这个面包车，因为它是现在我们的重点车辆，它虽然是挂的蓝牌，也是小微型的车辆，但是这个面包车它属于特殊的重点的车辆，它也不享受这个免检政策。第五种是自车辆出厂之日起超过4年未办理注册登记手续的，这样的车辆也是不享受免检政策。
3: 嗯，所以说以上几个方面哈、各位一定要知晓啊，尤其是在买入一些二手车或者是库存车的时候，一定要掐准这个时间点和它这个相关的一些细节。嗯，这个何时呢可以到这个所在辖区的这个大队都能够查到，是吧？
5: 对。
3: 这个是可以去查的，还是稳妥一点好啊。刚刚在微信上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了想咨询一个问题，在呼和浩特买的营运车辆（括号出租车），在呼和浩特买车后回来鄂尔多斯这边能下营运车的户吗？这个是不是和运输管理方面的关系大？ 这个异地购车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啊，下户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只要车的手续方面啊合规合法，这个两边下户这个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您这个特殊在了出租车

0: 是吧？它涉及到营运方面的一些事情啊，这个得和这个运输管理部门联系，应该才是，是吧？
1: 对的。
0: 嗯，但是下户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1: 是的，可以下，只要是它是咱们的硬性，现在的硬性要求就是，必须达到国四，国四以上，就可以。
0: 对，国四以上就可以啊。另外呢，这种出租车的一些转，我还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问题啊。
1: 因为估计是涉及的比较多的还是运管这一类的。
0: 对，那这边都有这运输公司接收才行，是吧？
1: 对，
0: 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公司方面的一些事宜。这个线下我帮您来了解一下吧，因为对于出租车这个异地转籍，这个咱确实第一次接触。大部分来讲都是本地买本地用嘛，是吧？本地的公司是这样一个情形啊。好的，那这事儿呢，我线下了解之后呢，点对点的给予你做回复。但是大的方向是有了，就是这个下户是没有问题，转籍是没有问题的，但就涉及到营运方面的事儿，要问一下运输管理部门。这样一个事儿啊。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说想聊的一些事宜，可以继续来交流的。欢迎内蒙古运旺烟花燃放啊，有啊，欢迎您哈，欢迎5511，欢迎松啊，欢迎醒了啊，这点又醒了是吧？今天好像醒的稍微晚了一点。欢迎各位哈，05也是点赞的直播，谢谢。各位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呢？咱们尽可以来交流起来啊。那道路运输方面呢，这个事情来讲线下啊，我来去沟通一下，给予你回复。那还有一个事儿呢，活动类的信息，在公益广告的这个播出之前，和各位来交流一下。就关于车展的这个事情，刚刚和贾警官还在说，这个7月24号到26号有车展，这业务量呢，无形当中在下周一啊，可能会有一个流量的增加。那如果说下周一各位有去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那尽量是分散办理啊，要不然呢，这个下周一啊，车展一结束啊，关于新车注册登记业务方面的事儿呢，就会啊，我觉得会突然间增加许多的。啊，来说一下这车展吧。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昨天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能补多少哈？至高1.6万，他是把各方面的这个补贴都算在其内啊，就是顶天啊1.6万啊，是这样一个预计。比如你要走这个更新啊，车辆的更新补贴，那当然拿的会高一些。但是和现在的补贴的标准来讲，它不是一刀切的，它是和您所购车型的车价按比例给予补贴的，是这样一个情形了啊，朋友们。那百款品牌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袭，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别忘了7月24号到26号铁西菜篮子车展，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啊。接下来时间呢，先进入到9:45公益广告的时刻，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车价管有方面的事儿啊。
2: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共载当代，利在千秋。
4: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

0: 叶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好的，各位，9:48啊，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和各位一起在路上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聊一聊车驾管业务和您关心和关注的事儿。刚刚呢，松说到了说这个假装看不见，想问问能交流吗？可以交流呀，我回复您了，而且呢，第一时间也念到了您的名字。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哈，那对于听友。节方面的事情哈、那2026年继续为各位送出名爵啊四一台，来自于猛士听友节啊1008，每年听友节的陪伴，各位都很期待啊，但是一定得有一张这个卡片啊，参与抽奖才行，就是更有啊这个参与度了是吧？那说到了猛士听友节，也有猛士车型介绍给各位，那就是817了。这辆车型呢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啊，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啊，城市掉头转弯更加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1524847-2862，打电话咨询吧。好的，各位啊，下面时间呢，继续和各位分享车驾管有方面的事儿哈。最后呢，一点点时间啊，有请贾警官把驾驶证超期多久啊，怎么去补救啊，恢复流程的事儿和大家简单说说啊，有请贾警官。
4: 驾驶证呢就分为两种，一种就是我们是6年一检和10年一检的、
3: 对对对。
4: 然后就是说如果说超期了的话，超了一年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补救的，就是正常换领的就可以了。如果超了一年以上，未超过2-3年的，然后是可以恢复的，参加科目一考试的需要。如果说超了3年以上的话，然后就是不可以恢复了，需要重新参加考试，重新获取驾驶证，
3: 就是重新考科目一和科目三，
4: 对，
3: 这两门考试，但是单纯的啊，这个单纯的因为逾期的原因啊，那就考这两门就3年以上了，想恢复一下，那这时候来讲啊，就是不可恢复的状态，但是重新考的时候呢，就少了科目二和科目三的安全文明常识，是这样一个情形，我觉得也挺人性化的哈，因为他本身来讲是会开车的。是吧？那主要是在理论上和道路驾驶两个环节重点加强一次啊，让各位这个重新找一找感觉。那对于其实呢，我觉得科目二也挺难的啊，但是这个环节来讲，融入到您的科目三啊道路驾驶技能考试环节当中了。总之一句话啊，记住时间啊，时常看一看这个交管12123 APP 上面有驾驶人状态的一些显示。那如果说真的是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啊，这个事情耽搁了啊，说这确实按照时间来讲换不了，那这时候可以申请延期的，是吧？
4: 是的。
3: 那延期的最长时间也不超过3年。
4: 对，不超过3年。
3: 是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延期的好处呢，就是在延期了嘛，是吧？他就按照这考试环节来讲，他可能不走这个流程了，是吧？
4: 不考试是。
3: 到时候您再一办就可以了啊，有这个便利的 这个环节和操作，希望各位在你需要的时候尝试一下啊，会带来更多的方便的。看一下时间，那我们今天啊就和二位警官聊到这里啊，再一次感谢二位啊，今天在线解决各位听友啊想咨询啊想了解的一些车驾管有方面的事儿，下周三啊有时间再来对话。
4: 好的，
3: 好，就挂二位电话了，再见。
4: 再见。说不完的话
3: 题。看到了七秒记忆在视频直播间啊，欢迎您啊。下面时间呢，再把活动类的信息和各位来传递一下哈。昨天呢，我看到了好像有这个新的活动内容了，就是各位比较关心和关注的演唱会的事儿了，和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家喻户晓，有青春偶像林志颖，代表作呢是《17岁的雨季》啊，《快乐至上》，那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啊！各位您回忆回忆啊！还有东方天籁、萨顶顶啊，左手指月啊，万物生空灵动听，还有就是胡夏啊，那些年知否知否啊，温柔治愈，那现象级唱作人王琦啊，那他的歌曲大家一定都知晓了，是吧？有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啊，宋钦故事感十足，还有就是袁树雄啊，一曲早安轮回火遍全网，满满的热血与力量。那还有新生代摇滚先锋啊，孟维啊，这个孟维来乐队哈，野人等作品爆发实力十足啊，舞台燃炸全场。那这次演唱会福利呢，直接拉满，只要您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这个好事儿哈。那本次演唱会的门票呢，即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呢，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日群星汇聚啊，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了，朋友们。每一天都会如此清新的刷新。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好的，各位，9点56分，伴随着王琦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乐曲出现呢，今天啊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守候。刚刚聊到了演唱会，聊到了王琦，聊到了他的歌曲。那节目尾声阶段呢，伴随着这首熟悉的旋律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周四啊，各位，我们9点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

0: 踏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在准格尔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民族东街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 G18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65 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暖城音乐时光机。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作为一首经典情歌，《爱的根源》在林忆莲的演绎下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歌曲旋律优美动人，歌词深情而富有感染力，让人不禁沉醉其中。林忆莲用她独特的音乐语言，将爱与被爱、追求与放弃等复杂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作为春日氛围单曲，鹿晗演唱的《吹吹风》以轻快浪漫的旋律为核心，搭配清新简洁的歌词，营造出治愈系的听觉体验。歌曲通过轻快的律动节拍与通透舒展的高音，传递出春天的气息，仿佛带听众在春色中漫步，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青春洋溢的歌曲《渐暖》，感受时代少年团的青春活力与正能量。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之歌，让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回那份久违的激情与梦想。

如果你喜欢富有哲理和深情的音乐，那么华晨宇的歌曲《那些我尚未知道的美丽》绝对不容错过。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引发我们思考生活中的未知与美好，激发我们去追求和拥抱那些尚未被发现的美丽。

胡彦斌、陆毅岱、关智斌、博远、魏巡五位实力唱将齐聚，用大声笑出来为我们打造了一场听觉盛宴。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次情感的释放，快来感受他们带来的欢笑魔力。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接下来分享的是 TFBOYS 演唱的《不息之河》，整首歌曲充满了力量和感人的情感，让人深受感动。 TFBOYS 的演唱也很到位，让人听了非常舒服。

说了谁懂这首歌曲通过深情的歌词和张学友独特的演绎，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深刻和无奈，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

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7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听一首歌，念一段情。听友们上午好，今天是7月22日，欢迎来到本期暖城音乐时光机，随着歌声回到记忆深处。想让风也开花，送你满山春意，想让爱也永恒，送你满心欢喜。许嵩以温润嗓音浅唱画平生，古风韵律裹挟着诗意词句，宛如展开一幅水墨长卷，每一个音符都晕染着岁月的故事，随着他的歌声挥毫泼墨，一同勾勒读属于自己的人生画卷。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一百充分展现了李荣浩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特色。他巧妙地融合了复古与现代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既具有怀旧情怀，又不失现代感。歌曲中的旋律流畅而富有感染力，让人听后难以忘怀。

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陈奕迅的单曲《床上的黑洞》。这首歌曲通过床上的黑洞来暗喻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感情的困局。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充满情感的歌曲吧。

Feeling 是林峰音乐生涯中一次大胆的电子化尝试，他用冰冷的合成器音色包裹炙热的身体语言，完美诠释了都市夜生活的感官沉溺。

刘惜君用浮生一玲珑搭建起一座音乐的玲珑楼阁。在这里，旋律是雕梁画栋，歌词是细腻窗棂，带你领略浮生百态中的玲珑情愫，快来感受这份别样的音乐魅力。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

0: 取样。
1: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2: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1: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3: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4: 生活大多是平凡琐碎的片段，然而魏佳莹和831阿蒲合作的普普通通的人生，却能从中提炼出震撼人心的能量。它是平凡者的战歌，是对每一段普通却充满希望的人生的礼赞。快一起来感受这份平凡人生里蕴藏的无限可能。

在 Girl You Want 中，江映蓉素造出一个以爱自己、创造自己为主题的时间王国，她希望传递给所有女孩们，勇敢的女孩，你值得匹配世界上所有美好，人生选择题的答案永远只属于你自己。

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

0: 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四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一零零八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地段实行交通管制：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锦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
3: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一零零八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21号晚间9点左右，在东胜区维邦新城附近，不慎丢失了大众车钥匙，带3把家门钥匙。失主电话151-8471-8858。事后感谢。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21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迪哥边志光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的黑色外套，内装有绿色外壳大众车钥匙以及杭锦旗高频的身份证，请失主到1008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开门，
5: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台呢，首先是我们的楼市快报，在11:15到11:30的这个环节当中呢，验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在半点之后呢，是我们的爱家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那今天呢有很多活动我们也要和大家来分享。首先是在7月24号要到来的铁西的这个菜篮子车展，即将要开启，来享受鄂尔多斯地方的这个新购补贴，至高呢可以享受1.6万，百余款品牌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那么买车买实惠车呢，都可以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时间呢，大家记好的是7月24号到7月26号，铁西菜篮子车展，继续享受鄂尔多斯的地方购车补贴，东盛的汽车商会车展，旧置车型多，价格会好。另外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最近要到来的这个麦田美学空间，他静如花猛泰之夜群星演唱会。这次演唱会呢，福利直接拉满，只要大家呢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结束之后呢，在现场的出口处呢，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来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这个，来看一下啊，麦田美学的一个定制的护肤伴手礼。另外呢，本次演唱会的门票呢，即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够额外获取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朋友们。好嘞，8月8号群星汇演，想看演唱会的，拿双重好礼的，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这一次的这个偶像呢，有我们的青春偶像像林志颖，还有萨顶顶、胡夏、王琦、袁树雄，另外还有这个摇滚先锋孟维莱乐队。

0: 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1: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楼市快报。就在7月15号呢，国家统计局呢正式发布了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最新房价的一个监测的数据。那这一份数据呢，可以说是今年楼市最重要的一份月度成绩单。全国房地产市场呢，已经走出了过去普跌的一个行情，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结构性分化，回暖正在从一线城市向外来扩散，但绝大多数3-4线城市依旧处在调整周期。今天呢，我们就结合这一份官方的数据，客观的来解读市场大趋势，同时落脚到咱们鄂尔多斯，聊一聊当下买房持有房产思路到底该怎样来调整。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最新的核心变化。6月份呢，全国新房的价格环比下降0.2%，同比下跌3.5%。整体大盘呢还没有全面上涨，但是最关键的信号就是这个跌幅呢已经是连续3个月在收窄了。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月的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呢一共有20个，比5月份呢多出了4个，创下了2025年5月以来的一个新高。当然，也就是说呢，现在已经是有接近30%的大中城市房价率先止跌回升，而且楼市筑底的信号呢已经越来越清晰。那么从城市的梯队来看呢，楼市已经彻底分成了3个完全不一样的阵营。第一梯队呢，就是4大一线城市，除了北京之外，上海、深圳、广州新房价格呢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6月，上海、深圳新房环比涨幅呢跌0.3%，广州上涨0.2%，只有北京新房价格小幅回落0.3%，也是一线城市里面唯一一个价格下行的城市。从这个同比数据来看呢，上海新房价格已经实现了同比正增长，当然也是全国楼市的风向标。一线城市二手房行情呢更加的坚挺，二手住宅价格连续4个月走高，核心城市优质二手房呢已经率先完成了市场的探底。第二个梯队呢就是二线城市，6月份

0: 河南二线城市的新房价格呢，环比正式走平，结束了之前连续多月下跌的一个状态。整体市场呢，已经踩住了底部。沈阳、杭州、宁波、厦门、无锡这些强二线城市的新房涨幅 0.3%， 南京包括南宁、银川环比呢也出现了上涨。过去大家都觉得只有沿海城市市场好，现在东北、西北部分省会城市呢也开始止跌，说明优势质的一些城市的房产抗跌属性呢正在重新体现。第三梯队呢，也就是说数量最多的三四线城市目前整体呢还处在调整当中。六月份三四线城市的新房均价环比依旧下跌0.3%，同比下跌4.2%，只是下跌的幅度不再扩大。不过这里面呢已经出现了黑马，江苏的徐州、广东的惠州两个三线城市新房环比涨幅0.4%，当然也是全国房价涨得最多的一个城市。那分析原因呢也非常的关键，并不是说所有的房子都在涨价，而是当地高品质改善洋房还有小高层集中上市，优质房源拉高了整体的成交均价。虽然呢这个价格出现了积极的一些变化，但我们也能够理性的看待房地产投资和新房销售端的压力呢依然是存在的。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8%，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双双下滑，开发商现在不盲目的拿地，大规模新建楼盘，新开的这个楼盘数量呢也在大幅的收缩。从长远来看，新房供给减少会慢慢的让房产告别过剩时代，未来房子的价值呢也会进一步的拉大。国家统计局也明确下一步楼市的一个调控的方向，接下来呢坚持应城这个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住房供给，不再走这个全面刺激放水的一个老路，楼市平稳运行呢会是长期的一个主基调。好，未来买房的一个思路呢也是非常的清晰啊。第一呢，不要指望说所有的房子一起涨价，只有地段好、品质高、物业完善的房产呢才能够穿越周期。第二个就是普通老房子不要盲目的置换，如果说房子居住条件尚可，更适合自住持有，不要跟风抛售。第三呢，如果说打算购置新房，优先选择开发商减量之后的一个高品质楼盘，然后呢避开远郊的这样一些配套不成熟的一些项目。第四呢，就是现在市场呢处于底部的一个阶段，政策环境呢持续的放宽，对于真正的刚需包括合理改善的一些需求呢也是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窗口期。另外我们来总结一下，房地产市场呢已经正式的告别了全民炒房的一个时代，进入到了品质为王、分化运行的一个新阶段。那房子不再是闭着眼买就能够升值的，但是优质的一些不动产依旧是家庭资产最稳定的压舱石。看清市场结构，理性选择房源，才是当下最稳妥的置业方式。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3: 嘿，听说你在找房子？
4: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3: 那你怎么不试试加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4: 啊，那是什么？
3: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4: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3: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

0: 这里起航。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17，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我是一斌。好，那么这一环节呢又到了这个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啊。今天这一环节呢依然是由一斌还有我们的实习生王科慧呢给大家带来这一环节的一个节目内容，欢迎大家呢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不管是有卖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大家都可以在线来发布您的房源信息，都可以来打热线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啊，两种方式都可以。直播热线呢大家记好的是859-2421 859-2422 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把您的房源信息编辑好之后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就 OK 了。方便打电话呢尽量的打电话，这样的话更直接一些，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听友呢第一时间来听到信息，然后来联系到各位。好，那接下来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大家最近发布的这些房源信息。
1: 出售一套东胜区世纪城河苑，二楼是127平米，精装修，每平米呢是6300元。联系方式是18647796050。
0: 好，另外一套呢是在铁西的金玉豪庭，然后面积是186平，是一套12楼毛坯房，没有装修，然后每平米的报价是7000元，房本过后啊，联系方式呢是13704777552，13704777552。
1: 出售一套新雅茹小区136平米，是一楼精装修，售价呢是45万，联系方式13704777552。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刘一军呢想要出售一套工商小区的房子，东胜城区中心王府井中心医院附近，步梯五楼三仰卧户型，采光比较好一些，面积呢是129平，有房本满5年，学位没有用，位置比较优越，现在想要超低价出售63万，联系方式是13604778892。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来关注大家的房源信息。
1: 想要出售或者出租，在东胜区加盟小区是66平米，5楼家具家电都有，价格呢是7500元，是区二中还有二完小新校区的学位。电话联系方式是15149790009。
0: 好，再来关注一套这个出租的信息啊，这是位于东胜区的嘉泰 B 区，6楼71平，2室2厅1卫，刚做的简单重装，干净整洁，几班即住。联系方式呢是153-3477-6828，153-3477-6828。
1: 在康巴石区祥和家苑有一套电梯楼，5楼是133平米，想要出售。康巴石一中。实验小学的学区学位还未使用，价格呢是198万，联系方式13294774238。
0: 好，再来关注一套东梅公司院内有房子想要出租，65平，没有说到价格啊，大家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13019578341，13019578341。
1: 出售一套康巴石北区新城 F 区是367平米，复式楼毛坯房，可以直接网签，价格呢是200万，联系方式13904772111。
0: 好，另外还有一套这个东胜区奥城国际富盛苑135平米的16楼，家具家电都有，报价呢是85万，联系方式是13269892999。
1: 想要求租一套乌兰镇的2居室或者是3居室，包水电暖或者1带2的商铺，2楼可以做饭住宿的那种，联系方式13500672241。
0: 好，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啊，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的房产交易热线环节。这个环节呢，主要给大家来发布房源啊，不管您是想要出售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这样的一些房子信息呢，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来发布，我们帮您形成线上的交易。记住我们的参与方式，直播热线呢可以继续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呢，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这个房源信息。
1: 出售一套秀水蓝天小区9号楼1单元501室，是105平米，房本已经满二了，是济宁小学满室中学的学位，学位还没有使用过。联系方式13704773521。

0: 下的岁。好，继续来关注东盛云锦园，有一套120平米的五楼，精装修，价格是79万。万正小学和实验中学呢都有学位，电话是13947756823。
1: 还有在3豪酒店楼上有一套4楼的公寓，想要出租，是40平米，家具家电都有，租金呢是13000元，都包。联系方式18604871221。路过
0: 的风。好，另外在这个明星家园的 F 区呢，还有一套130平米的3楼拎包入住，价格是80万，一中西校区正东小学，电话是18604871221。
1: 在东胜区金源小区有一套4楼的房子想要出售，是区域中的学区，29年的学位，联系方式13904777673。

0: 去吧。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嘉泰商圈的北苑怡景园呢，有一套一梯两户的房子，99.7平，总高呢是7层，这个是6层，然后售价是45万，带部分的家具家电，联系方式是19904773626，19904773626。
1: 东胜区新通一号府有一套139平米的房子想要出售，3室2厅2卫，6楼，精装修，房本呢已经出了，带一个车位，报价呢是150万，联系方式153-8988-4444。
0: 好，继续来关注啊，在这个锦绣森林的 B 区有一套118平米的这个99新的房子，电话呢是153-8989-5910，153-8989-5910。
1: 康巴石区神华康城 A 区北区有一套108平米的房子想要出售，家具家电呢是都有的，报价是135万，联系方式153-0477-5331。
0: 153-0477-5331。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康巴什福海花园的 A 区，有一套电梯二楼80平85万住宅，学位没有用，联系方式是13310313118。
1: 在东胜区满达小区有一套房子想要出售，是电梯10楼90平，家具家电是都有的，报价是90万，上面还带有一层可以单独入户也可以出租，学位是29年的，联系方式13310313118，13310313118。

0: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5: 咋回来了？没事儿。
6: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5: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

0: 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出行提醒，2026年7月31号，一汽交管大队在洪庆河、镇政府、财政局等地新增电子执法设备4处，主要针对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取证和处罚，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安全驾驶，文明停车。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阵雨转晴，15到29摄氏度；东胜区阵雨转晴，17到27摄氏度；树林罩镇阵雨转晴，17到33摄氏度；西宁镇多云转晴，17到32摄氏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5到31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多云转晴，17到31摄氏度；噶鲁图镇阵雨转晴，18到32摄氏度；阿勒腾喜热镇阵雨转晴，16到28摄氏度；薛家湾镇阵雨转晴，17到28摄氏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妈妈，
4: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
3: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36，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我是一冰，
1: 我是柯慧。
0: 好，今天呢这个环节由我们两位呢给大家带来啊。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昨天我们聊的这个木板，对吧？这个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美缝剂，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之前我们说可能前十来年前，这个东西并没那么流行，但是现在最近几年呢，大家发现这个只要你装完房子之后呢，贴完砖之后，肯定要加一个美缝啊。
1: 对，
0: 要么就是完全不管，让这个装修公司你去随便做，要么可能你花了冤枉钱选了最贵的，结果反而可能不太耐用。那我们说到这个美缝剂呢，看似不起眼的这样一个小东西，其实呢对地面和墙面的一个颜值耐用度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对，因为砖贴的再好看的话，缝没做好，整个地面看起来都是廉价的。
0: 对，
1: 只有你把美缝剂选对了，普通的瓷砖也能瞬间提升好几个档次。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美缝这件事呢从头到尾来给大家讲清楚。好，我们先来搞清楚到底美缝剂是什么。很多人呢把这个美缝剂和勾缝剂给搞混了，觉得差不多，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
1: 对，因为勾缝剂呢它是属于水泥剂，就是最早的缝隙填充材料，本质呢就是水泥加颜料，便宜，但是它不防水不防霉，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发黑脱落。但是美缝剂呢它是属于树脂基，现在的主流选择本质呢是环氧树脂加固化剂和颜料，是它就是做到了一个防水防霉，而且呢硬度更高，颜色也更丰富。
0: 而且现在这个产品也升级了，对吧？
1: 对，就像什么环氧彩粒、美缝剂加

0: 天然彩天天然沙粒、
1: 嗯、天然沙粒
0: 对、
1: 啊、
0: 然后哑光质感更高级，还有一个就是聚鸟美缝是最新的技术，耐黄呢就是变得超强，价格呢、
1: 嗯、
0: 也是最贵的。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美缝剂的五大类型啊。类型一呢，就是这个普通的美缝剂，又叫这个针瓷胶，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美缝剂，应该说是家装市场的一个主力产品了。特点呢，就是价格比较便宜，每一组呢大概是20到40元，颜色呢又比较丰富，有亮光和哑光两种。第三呢，就是这个施工比较简单，自己也能上手，时间长了会微微的塌陷，不耐变黄，白色浅色，用几年都会发黄。那适合的场景呢，我们说这个预算有限的，然后浅色瓷砖用在这个墙面的一些情况。品牌参考呢，有这个德高的、雨虹的、立邦的，还有百德的。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类型二，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环氧彩粒，普通的美缝剂
1: 环氧彩砂的，对
0: 对对，它是那个普通美缝剂的升级版，近两年是非常的火的。
1: 对，
0: 它的特点是哑光质感呀，什么质感高级，和瓷砖就是搭配起来会更协调，
1: 这个年轻人更喜欢一些。
0: 对，
1: 对，
0: 它还可以调色，就是你可以把那个缝隙和瓷砖的颜色调得更加接近一些，而且它的防水防霉性能也是更好的，硬度也高，还比较耐磨。但是它的价格呢是比较贵的，它每一组差不多要4到80元，施工难度较高，需要还有就是需要专业的工人去帮助施工。
1: 对，那适合的场景呢，比如说哑光砖、木纹砖、卫生间、阳台，追求高级感的啊，大家都可以来选择。那类型三呢，这个美缝剂呢应该说是目前最顶级的一个美缝剂了，就是它的科技含量是比较高的，就是永不变黄，白色、浅色，长期保持，柔韧性好，瓷砖热胀冷缩不会开裂，防水防霉性啊最强的，而且固化速度呢还比较快，一天就能够干，价格呢是最贵的，每组大概是80到200元，而且市场产品呢也是参差不齐，假货比较多一些。那适合的这个场景呢，像我们这个白色的、浅色的瓷砖、阳光房、阳台，对于外观要求更高一些。
0: 还有就是还有一个类型，就是桶装环氧彩砂。它和专业的美缝剂是不同的，这种是刮进去填缝的，比较适合马赛克、小砖等缝隙多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整体性强，没有接头的痕迹，它还可以做成那种平缝的工艺，地面踩上去呢也是很平整的。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施工效率比较低，人工费呢是更贵的，材料加人工算下来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它比较适合的场景就比如说是马赛克瓷砖，还有什么泳池砖、手工砖，还有那些小规格的瓷砖。
1: 对，因为这些地方其实那个砖块都是非常小的、啊、那么类型五呢就是水泥基的这个填缝剂，最传统的一个填缝材料，不推荐但是要了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的特点呢就是价格最便宜，5到15块钱一组，适合室外，是就是说这个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适合室外啊，但是它呢有一个缺点呢，就是说不防水不防霉，时间长了发黑脱落，而且还裂缝，颜色呢又比较单一，只有灰白色，适合的场景呢就是不建议用于室内的卫生间、厨房等潮湿的一些区域。
0: 那就是对于这种不同的区域应该怎么去选择呢？因为不同区域对美缝胶的要求呢也是完全
1: 不
0: 同的。
1: 对，
0: 选错了的话也会很麻烦。
1: 就
0: 比如说在卫生间呢是美缝剂要求最高的地方，因为我们会在里边潮湿沐浴啊、洗脸什么什么的，因为潮湿加沐浴露、洗洁精的腐蚀，普通的美缝剂呢它是扛不住的。所以卫生间的美缝剂它必须要做到选那种环氧砂彩砂或者那个聚鸟美缝。而且它还必须要有防水防霉证、防霉认证的，就是必须要有防水防霉认证过的。还有一个就是颜色呢，建议选择深色系，就比如说灰色、黑色，万一发霉呢，也是不
1: 就看不见了，
0: 对，
1: 遮丑了，
0: 对
1: 吧？对，
0: 所以说我们不要为了省钱去选择那种普通的美缝剂，用半年它就会发霉。
1: 那有没有一些推荐的方案呢？
0: 就是比如说卫生间是白色的瓷砖，就我们就比较推荐是灰色的美缝。灰色的瓷砖就推荐深灰色的美缝。 深色瓷砖，就是跟它那个同色系的美缝就可以了。
1: 好啊，这是关于我们卫生间啊重灾区，而且呢对于美缝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那除了这个卫生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厨房。其实厨房的美缝剂呢也算是第二大考验，
0: 对，
1: 因为它是油烟和清洁精啊洗洁剂啊这个用的比较高的一个，再一个就是高温。所以在这个环境啊这个区域当中呢，我们必须要做到要选这种耐油污的一个美缝剂，颜色呢要选深色或者是瓷砖接近的一些浅色，因为灶台后面的这个缝隙呢一定要做好，这里最容易被油溅到。如果经常你爆炒的话，建议这个灶台的后面呢要贴一个珐琅板，美缝都省了。哎，真的啊，我建议大家去这样去干。另外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方案，你比如说如果说你是白色的这个瓷砖，加一个白色的浅色的美缝就可以了。另外灰色的瓷砖呢加一个深灰的一个美缝。那开放式的这个厨房呢，选择环氧彩砂，颜值会更高。
2: 你看这一路满是星辰。
0: 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客厅卧室的美缝选择的话，是那种客厅卧室呢是相对简单，主要就是好看就行。建议呢是选择和瓷砖颜色接近的，让缝隙完全消失。第二呢就是如果想要对比效果，可以选反差色，比如说白砖加灰缝。还有一个就是地面呢是建议用那种聚鸟或者是环氧彩砂，更耐磨。第四个点就是墙面呢就使用最普通的美缝剂就行，因为省钱。
1: 对，
0: 推荐的方案就是比如说是柔光砖，就用那个同色系的美缝，这个是最流行的。还有一个就是亮光砖的话就是搭配亮光美缝。还有一个就是木纹砖加棕色咖色是最美缝的。
1: 对，我记得我去年在装的时候呢也是选，因为我选的是这种柔光砖啊，就是浅肉色的柔光砖。当时选的这个美缝的时候呢，他们拿过来好几种让我去对比，它就是尽量是接近这个缝隙颜色。因为我铺的是75011500的这个砖，所以说大长条砖，然后呢它铺完之后基本上抹完美缝的话是看不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整体效果其实还是不错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不多说啊，先进一小节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7: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3: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8: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3: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礼驾车聚会来了。 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

0: 下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浪，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浪，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妈妈你吃，
3: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2: 爸爸，
4: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5: 妈，你别搬了，我来。
3: 没事儿，妈不累。
4: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3: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4: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6: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3: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4: 没有用，别买了。
3: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4: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7: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8: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9: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
8: 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北京时间来到了11:50，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家在暖城，我是一冰，
1: 我是柯慧。
0: 好，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颜色啊，关于美缝剂的这个颜色，我们到底该怎么选？因为美缝剂的颜色选对了的话，那你的瓷砖颜值呢就会翻倍；选错了，再好的砖呢，那也白搭。
1: 对，原则一呢就是同色系，同色系其实是最安全的，因为缝隙的颜色和瓷砖颜色接近的话，就可以让这个缝隙隐形。就比如说白砖加白色或者米白色的美缝，灰色砖呢就加灰色美缝，米黄砖就加米黄或者香草色的美缝。第二呢就是反差色，反差色呢是最个性的，缝隙和瓷砖的颜色形成对比，效果呢是很惊艳的。比如说白砖就要加黑色的美缝，就是我们常说的现代感。灰砖加白色美缝就是工业风，木纹砖呢就加白色的美缝是北欧风。还有一个原则呢就是百搭色，就是你不知道选什么的时候，你就选这几个颜色肯定是不会错的。第一个颜色呢就是浅灰色，浅灰色是适合90%的瓷砖，大部分的瓷砖都很适合浅灰色。第二就是象牙白，象牙白就比较适合米色系的瓷砖。还有一个就是贵族银，适合灰色系的瓷砖。最后一个就是咖啡棕，咖啡棕呢是适合木纹砖的。
0: 我们来再来聊聊这个业主的一些真实的体验啊！你看，这是业主小张说了，他用的是100平米环氧彩砂，装修时美缝呢，大概是花了3500块钱。一开始觉得挺贵的，但是住了两年啊，卫生间啊、厨房呀、阳台的这个美缝呢，一点没有发霉变色，非常值得。反而客厅用的是普通的美缝，然后颜色有点发黄了。他说，早知道客厅也用上这个环氧彩砂了。好嘞啊，那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呢，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其实说到这个美缝剂这件事儿呢，大家记住三个原则就够了。
1: 第一呢，就是卫生间还有厨房、阳台必须要用好的材料，因为这三个地方呢是容易潮湿还有暴晒的，省什么都不能省美缝。第二呢，就是白色

0: 和浅色的瓷砖就用巨鸟美凤，白色美凤用普通材料，两年必须两年肯定是会黄的。
1: 嗯，
0: 然后第三呢，就是三分材料七分施工，再好的材料施工不行呢也是白搭，找靠谱的工人比选贵的材料更重要。
1: 所以我们一句话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预算紧的墙面普通美缝，地面呢你选择这个环氧彩砂，预算一般的全屋呢环氧彩砂，预算充足的阳台加卫生间要用这个聚鸟，其他的这个环氧彩砂就可以了。那么你家用的美缝又是什么材料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好了各位啊，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也再次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听不散，稍后呢是恋上暖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招红星车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

0: 实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2026年7月31号，一级交管大队呢，在洪庆和镇政府、财政局等地呢，新增电子执法设备4处，主要针对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取证和处罚，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安全驾驶，文明行车。
2: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寻物启事。7月21号晚上的22点左右呢，骑车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的铁西兴盛天然气到天佐奥城，不慎丢失了黑色的华为手机。失主的电话呢是155-9875-2333，失物招领电话呢是7月21号，爱心的哥会飞师傅见到乘客打车丢下的江铃车钥匙，请失主联系13704775884领取。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替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3: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1: 好，北京时间的12:06，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好，我是学强，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陪伴各位的路上生活。好，首先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点。7月18号至19号，融铸暖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系列活动2026年城市那达慕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市委统战部指导，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理论宣讲、法治宣讲、非遗传承、民族竞技、市级交融融为一体。活动以鄂尔多斯婚礼、一舞一调两歌等国家级非遗项目为核心，汇集原生态歌舞、现羊被子传统礼仪、马氏评比、传统服饰走秀等环节 轮番上演，刺绣、皮雕等非遗传承人现场实操演示，并开放体验区。夜幕降临后，民族团结主题篝火晚会热闹开演，大家手拉着手，载歌载舞，齐声唱响北京的金山上。现场还精心设置了儿童博客、哈日把射箭、打侧日、蒙古鹿骑等传统赛事，以及投壶、蹴鞠、木射等君子六艺专区，广受亲子家庭喜爱。活动还开设民族特色文创市集，群众在玩乐交流中深化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 7月18号，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比赛中，鄂尔多斯主场。

1-0战胜乌兰察部队，拿下关键三积分。上半场双方攻防焦灼，一边再战第73分钟，鄂尔多斯队47号球员20人塔布拉罕抓住机会完成破门，帮助球队打破僵局。此后鄂尔多斯队持续施压，虽获得点球良机但未能罚进，最终将1-0的比分保持至中场。赛场看台上，一抹动人的紫色始终闪耀，400余名鄂尔多斯球迷身着紫色应援服，风雨无阻追随家乡球队。赛前呢，球迷们还举行了乌兰察部球迷欢迎仪式，蓝色哈达配上醇香美酒，尽显东道主盛情。30余名现场观众汇聚成磅礴的助威力量，此起彼伏的呐喊声为鄂尔多斯队筑牢底气。值得关注的是，本场比赛还融入鄂托克旗乃日文化 IP， 现场设有非遗表演、乌兰牧旗演出、农特产品展销等15个展位，实现了文体旅的深度融合。7月14号，乐巧中欧青少年音乐沙龙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青少年发展中心举行，来自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音乐家与本地青少年同台切磋，联袂献艺，展现出了跨国对话。活动呢，以草原里开场，明月合奏极亮，婉转响起。孩子们用钢琴演绎国风曲目，传统民乐的韵味与西洋乐器的清亮巧妙交织，大提琴独奏法国民歌《加沃特舞曲》，展现了本地青少年扎实的器乐积淀。海外音乐家则带来了巴赫、德彪西、柴可夫斯基等西方巨匠的传世经典。演出尾声，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震撼登场，海外艺术家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致以久久不息的掌声。法国音乐管理人菲利普赞叹道，这里的少年宫比法国的更现代化，学生很有天赋，演奏水平非常出色。本次沙龙搭建了教学观赏、舞台展示、现场互动一体化美育场景，康巴什区将持续依托乐桥国际艺术品牌，打造兼具民族底蕴与国际视野的城市名牌。7月22号，第四届北疆和声秦剧内蒙古全国合唱交流音乐节鄂尔多斯在鄂尔多斯大剧院正式开幕。作为鄂尔多斯七月暖城文运的重点文化文艺活动之一，本次音乐节汇聚全国优秀合唱团体，将在大剧院呈现高水平的合唱艺术盛宴。据悉，七月鄂尔多斯共安排了51场精彩文化文艺活动，除合唱音乐节外，还包括了俗世奇人，也就是7月25到7月26日，以及舞蹈诗剧西施在7月31号等重磅演出，以及鄂尔多斯博物馆尼罗河畔古埃及的人间烟火与永恒神殿，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宋代文物特展等文博展览持续展出。此外，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百日肖像文化惠民演出等户外休闲活动也贯穿整个七月，极大地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夏日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准噶尔旗万通农贸市场读书点完成升级改造，正式投入使用，成为全旗首个菜式书屋。在喧嚣的热闹的市井菜场里，一方静谧温馨的文化角落悄然诞生，让市民在买菜之余也能享受阅读乐趣，实现了文化服务向基层生活场景的延伸。与此同时，央美印记暖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院版画系小版画作品呢，即将在鄂尔多斯市文化馆开展，为市民带来一场高水准的学院派版画艺术化展览。此外呢，鄂尔多斯市与杰斐波造林工作呢也在积极推进中，全市3北工程6-7年度任务已完成740.83万亩，完成率52.92%，累计完成防沙治沙501.26万亩，占年度目标任务的83.54%，各项重点治理任务均超前推进。7月18号至20号，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成功举办。开幕当天，即吸引了超10万名全国各地游客和当地群众参与。开幕式上，千匹国旗马队奔腾入场，乌兰图雅、阿如那等4000余名演员与数万观众。

0: 众全场起立共唱歌唱祖国，场面恢宏震撼。赛场上传统男儿三亿博客赛马射箭依旧是核心赛事，512名博客手同场竞技。本届纳达慕最大的亮点在于沉浸式体验全面升级，专设游客四项赛，让游客也能登上竞技舞台。非遗工坊、民俗互动区、旅拍体验区、美食市集等20余项业态缤纷呈现。音乐纳达慕上，马头琴大师齐宝力高奏响万马奔腾，机车纳达慕组织108火山穿越，航空纳达慕飞行编队呼啸掠过苍穹。加拿大籍华人14招带着3位外国友人飞行14000多公里专程回国赴约，感慨道：纳达慕是草原盛会，回家的感觉真好。主活动结束后，锡林郭勒盟全域启动天天纳达慕常态化活动，系列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同步推出13条特色旅游线路，预计今年游客总量将突破60万人次。7月21号，众多游客走进内蒙古博物院观展，暑期文博热持续升温。据了解，自7月10日内蒙古博物院启动暑期延时开放以来，累计接待观众已达21216人，日均参观量呢？累计接待观众已达212161人，日均参观量呢近2.4万人次。丰富的馆藏文物搭配延长的参观时段，充分满足了本地群众与外地游客的观展需求，持续激活呼和浩特暑期文旅市场活力。在展厅内，熔铸北疆内蒙古古代历史陈列展厅呢，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辽代彩棺等珍贵文物令观众叹为观止，数字文物互动体验区更是成为小朋友们的热门打卡地。不少游客在观展之余还走进文创商店，选购具有内蒙古特色的文创产品。近年来，内蒙古博物院持续深化让文物活起来的理念，通过数字化展陈、沉浸式体验、社交活动等多种方式，让厚重的历史文化走进大众生活，成为呼和浩特暑期文旅消费的一张亮丽名片。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13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1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7: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6: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7: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8: 先生中午好， 请问您

0: 要点什么？
1: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2: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3: 好，北京时间的12:18，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恋上暖城。各位中好，我是学强，继续呢陪伴各位。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到一些内蒙古的方面的体育新闻。7月22日，第十届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新闻发布会举行，宣布本届大会将于8月8日在新安盟的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木传统体育综合训练基地主会场启幕，持续至9月。本届大会呢，采取一主会场、五辅赛区、六旗县市联动、全域办赛模式，共设置25项赛事活动，包含国际级4项、国家级7项、自治区级4项、盟级10项，构建起层级清晰的4级赛事体系。赛事内容涵盖中俄青少年柔道友谊赛、第四届中国飞盘联赛、寻找美丽中华全国旅游城市定向系列赛、男儿3亿系列赛事、阿尔山马拉松、全域露营大会等特色项目，串联起全盟优质场景，将自然生态资源转化为专业化、大众化的户外休闲运动产品。大会呢，还将构建白天竞技比拼、夜间演艺狂欢的全天候活动体系，多点布设美食市集与非遗文创街区。发布会上同步发布了大会会标、吉祥物“萌萌马”。主题曲呢，共赴精彩，打造辨识度极高的赛事专属 IP 矩阵，构建一赛带多景、一赛新百业的融合发展模式。7月20日，据7月20日，距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呢仅剩20天，包头这座路程已进入全面冲刺状态。本届16月呢，将于8月8日在包头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分竞技、群众两大组别，共设37个大项、860个小项，预计有10400名运动员、1600名教练员参赛，将决出2580枚奖牌。包头作为主赛区，承担21个大项、639个小项的办赛任务。为迎接盛会，包头坚持不新建场馆，对奥体中心等8处场地进行升级改造，配齐智能赛事系统与无障碍配套，240条主次干道完成绿化补植，96处花近景观装点街巷，12栋城市地标优化夜景灯光。赛事创新推出票根经济，一张电子票根变身全程消费通行证，联动200余家餐饮、文旅、商超商户，火炬深度融合包头稀土产业特色，创新添加了稀土材料，在全国乃至全球运动会火炬设计中尚属首次。所有设赛场馆统一施行赛时为赛、赛后为名，赛事落幕后将全部面向公众，低收费、免费开放。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一组关于国内的体育新闻。7月21日晚呢，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的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在北海人民剧场盛大开幕。本届展演呢，采用南宁北海双城联动模式，将持续至8月15日，共汇集全国23个省区市的8部杂技大戏和45个精品节目，累计推出24场专业演出。开幕式上，潮头、转台、造型、无极、登鼓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全面展现了登技、顶技、翻腾等经典杂技与魔术技巧。本届展演呢，坚持文娱惠民导向，推出阶梯票价、公益低价票等措施，并将在景区街区开展公益性惠民演出，同时开通线上直播，让全国观众云端共享国家级艺术盛宴。7月22日至26日，备受瞩目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澳门东亚运动体育馆拉开战幕。作为东道主，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于20日

顺利抵达澳门。全队士气高昂，是要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新一代女排的拼搏精神。本届总决赛汇聚了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等八支世界顶尖劲旅。中国队呢将于23号首赢老对手美国队。在此前的分站赛中，中国女排大胆启用新人，年轻小将庄宇珊以独得218分的战绩领跑全队。李晨轩呢也刷新了队内单场最高分纪录。这支充满活力的年轻队伍正蓄势待发，准备用汗水续写辉煌。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推出20项覆盖多项目、跨多地的全国性青少年体育赛事。赛事目录涵盖了田径、游泳、击剑、铁人三项、体操等多个运动门类，举办地遍布河南、山东、广东、北京、新疆等地，时间贯穿7月至8月，其中包括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等国家级重点赛事，以及铁人三项、家庭赛等特色赛事。此举呢，旨在鼓励和推动体育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鼓励各地丰富赛事加文旅的多元文化产品供给，为青少年打造安全精彩的暑期体育文化盛宴。7月17号，以“重合世界，礼乐中国”为主题的首届张家口崇礼之夏文化盛典在崇礼区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脚下拉开帷幕。活动呢将持续至8月16号。盛典巧妙融合了冬奥遗产与夏日活力，白天不仅有民族风情泼水节、高空钢丝等杂技绝活，还融入了傣族竹竿舞等互动项目。日落后，以群山为幕的崇礼之夜大型实景演艺秀震撼上演，非遗绝技空中打钉花将1600摄氏度的铁水击向夜幕，漫天星火倾泻而下。本次活动跳出传统避暑定位，让游客在清凉山峰中沉浸式感受千年文脉与冬奥记忆的独特魅力。好，接下来我们回归到世界视角来看。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纽约大都会体育场落幕。西班牙队凭借加时赛第106分钟费兰托雷斯的凌空抽射，以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时隔16年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以65%的控球率和12次射门全面压制对手，阿根廷队全场零射正。门将达米安·马丁内斯贡献了10次极限扑救，力保球门不失。伤停补时阶段，恩佐·费尔南德斯两黄变一红被罚下，阿根廷陷入少打一人的绝境。加时赛下半场，尼科·威廉姆斯头球回做，费兰·托雷斯不停球直接劲射破门，复刻了2010年伊涅斯塔绝杀的传奇路径。西班牙队本届赛事8场仅失1球，创造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连续38场常规时间不败，刷新欧洲球队最长不败纪录。19岁的亚马尔成为西班牙队史上最年轻的世界杯冠军球员。赛后，国际足联公布各单项奖，金球奖呢归属于罗德里，金靴奖呢由打进10球的姆巴佩获得，金手套呢将颁给了乌奈西蒙，最佳年轻球员将授予库巴西。在7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在纽约打响，英格兰队以6-4大胜法国队，创下了世界杯季军赛历史上的进球纪录。比赛从一开始便进入对攻模式，开场不久，赖斯和孔萨先后破门，萨卡更是完成了帽子戏法。上半场英格兰呢便以4球领先，下半场法国队连换4人展开疯狂反扑，姆巴佩梅开2度。巴尔科拉和登贝莱各入1球，
但贝林厄姆的替补进球为英格兰锁定胜局。本场季军赛呢，共打进10粒进球，成为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多的第三名决赛。姆巴佩以10粒进球斩获本届世界杯金靴奖，并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以22球超越梅西升至第一，英格兰队获得第三名，创下自1966年夺冠以来的世界。

世界杯最佳战绩，而法国队上半场连丢四球，也刷新了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单半场最多失球记录。国际乒联7月13号发布声明，宣布自2026年7月20日

0: 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基于上述国际政策背景，国际乒联呢遵循平等对待运动员的原则，决定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乒联认证的全部赛事，涵盖了个人赛事与团体赛事。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须严格遵守现行赛事规则与管理规定，包括参赛资格、反兴奋剂、赛事诚信、安全保障等要求，并接受由国际检测机构认证的反兴奋剂检测。这一决定呢，标志着俄罗斯运动员在经历长期禁赛后正式重返国际乒坛。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奥委会呢预计将在2029年举行的全会期间呢选出2036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这一遴选方式较以往呢有所调整。国际奥委会近年来持续改革奥运申办机制，从传统的竞标制转向更加灵活的对话制，旨在降低申办成本，减轻主办方城市的财政负担。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呢还正式推出一套全新的数据化评估体系，用于审定2032年及以之后的各届奥运会的竞赛项目设置，以更好地适应全球体育发展趋势和年轻观众的需求。此外，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的各项等筹备工作呢，也在有序推进中。韩国、卡塔尔等多国射击队已公布参赛名单，并加紧集训。国际体育赛事的密集布局，为亚洲乃至全球体育赛事业的发展注入持续动力。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5: 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插播一条路况信息。东盛区乌沈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乌沈西街在一化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民族东街在复兴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路康巴士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盛段 G18 多处路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在 S214 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插播完毕。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时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66%。

0: 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
1: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是准格尔义工协会会长、准格尔旗新联会会长吕海英。在长达34年的志愿服务征途上，吕海英老师以一腔赤诚和坚韧行动深入践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大爱的种子播撒在无数人心田，谱写了一曲各族同心、感人至深的奉献之歌。吕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3: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
2: 吕老师，您从事志愿服务长达34年，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启了您的志愿服务之路呢？
3: 1992年，我只身来到了准格尔旗薛家湾打工，在这里呢，我认识了空巢老人石老夫妇，思乡之情呢，让我对他们的这个孤独感呢是感同身受，所以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陪奶奶去聊聊天，教她识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一陪伴了就是15年。有一天，石奶奶和我说，像她这样的老人还有好几位，我如果时间允许，可不可以去看看他们？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这简单的承诺，自1994年起，变成了我坚守公益初心的起点。
2: 在您的志愿服务生涯中，有没有哪些事让您特别印象深刻呢？
3: 我记得在2000年的寒冬，我得知薛家湾镇贾家湾居民有一位残疾老人，他叫周德科。老人呢，各方面原因导致身体残疾，生活用水了成为老两口生活最大的难题。我当即决定为老两口了义务担水，每周两次，就这样一担就是9。每次担完水，我还会把周德科爷爷抱在轮椅上推到外面去晒晒太阳聊聊天，有时还为老人理发。老人家里有了水井后，我依然坚持每周去探望老人，陪老人说说话，送些生活用品。就这样一坚持就是16年，直到老人去世。打工期间，我看到边远山区有的孩子因为多子女家庭，家庭负担重，就资助了本地一名儿童和两名云贵山区的小学生，从此踏上了长达34年的志愿服务道路。慢慢的公益路上，也就是在13年前，我遇到了山西省河曲县世事无人抚养的儿童杜佳林。孩子三岁的时候，母亲离家出走，后来了爸爸也因病去世，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可以说无依无靠。我就把佳林带回我的家中，照顾他生活起居，教导他做人，辅导作业，可以说当起了他的第二个妈妈。
2: 吕老师，听完您的讲述，我由衷的敬佩您。那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让您萌生创办准格尔义工协会、带领团队做志愿服务的想法呢？
3: 我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我觉得我要创办一个协会，要和大家一起来做。就这样，我联系了几名志同道合的爱心人士，创办了准格尔旗首家正式注册的非盈利社会团体准格尔义工协会。目前呢，协会已经发展壮大，拥有注册志愿者 2万多名，内蒙古自治区家喻户晓的志愿服务品牌团队。协会成立以来，我们精心打造了42个常态化志愿服务项，其中呢，助学助梦、助人、微笑夕阳、科技助老、志享学堂等10几个志愿服务项，服务一老，呵护一小，荣获了全国亚志愿服务项、全国敬老文明号等国家级荣誉。
2: 34年的公益路，您带领着团队累计帮扶了各类群体达到25万人次，个人也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榜好人、全国第6届道德模范提名奖等众多的荣誉。那么这些荣誉是如何激励着您继续前行呢？
3: 对我而言，最珍贵的是肯定，更是莫大的激励。未来我会带领这份荣誉责任，带领更多的人加入志愿服务队伍，以志愿服务的微力量汇聚民族团结的大能量，把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 非常感谢吕海英老师的真诚分享，愿这份坚守与热爱能够感染每一位听众，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暖城常开常盛，书写更多暖城同心奋进的美好故事。本期暖城同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5: 要能镇定安神的。
4: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5: 还要神清气爽的。
4: 柠檬汁。
5: 还要精力充沛的。
4: 咖啡。
5: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4: 明白。打开 FM100.8，听听恋上暖城。
6: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41，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关注这一板块。今天呢，我们就要关注到是告别粗野时代，从西班牙夺冠看现代足球的秩序与尊严。7月20号，美国纽约新泽西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在那里上演巅峰对决。哎，如果您当时熬夜看球了啊，或者是早上起来刷手机呢，一定知道比赛结果。那西班牙队的是1-0战胜了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次捧起了大力神杯，这也是他们队史上第二座世界杯冠军。但是，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过程恐怕比结果更让人印象深刻，甚至呢，也让人有些五味杂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场决赛，聊聊西班牙夺冠之路，也聊聊这场比赛的背后那些让人深思的东西。说实话，在当中场哨声响起，比分定格在1-0的时候，那很多看球的球迷心情是复杂的。我们当然为西班牙队高兴，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这场比赛呢，被一些媒体形容为最丑陋、最难堪、最一边倒、最不体面的一场决赛。这话呀，听着刺耳，但回顾整场比赛，你不得不承认，它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阿根廷队这支拥有梅西的球队，在90分钟的常规时间里，竟然交出了一份零射门的答卷啊！是的，你没听错，零射门。直到加时赛的最后几分钟，他们才获得了第一次打门的机会。反观西班牙队呢，他们牢牢控制着比赛的节奏，一次次的威胁着阿根廷的大门。阿根廷的门将马丁内斯可以说是拼尽全力，高接低挡，一个人挡住了西班牙队多达12次的射门。如果没有他，这场比赛呢，可能早就失去了悬念。但足球呢，是11个人的运动。当梅西还在前场努力冲锋，用他标志性的闲庭信步般的过人仕途

撕开对手的防线时，他身边的很多队友似乎把更多的精力呢放在了别的地方。整场比赛呢，阿根廷队送给对手的不是有威胁的进攻，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犯规。赛后统计呢，阿根廷队在决赛中犯规高达25次，而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累计犯规次数更是达到惊人的107次，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单届赛事犯规破百的球队。那比赛刚开始呢，裁判的尺度还比较宽松，很多在我们看来应该是黄牌的动作只是口头警告，但这似乎给了阿根廷球员一种错觉。最让人无法接受的一幕发生在常规时间，裁判呢已经吹停了比赛，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竟然当着裁判的面明目张胆地推倒了西班牙队的队长罗德里。哎，朋友们，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毫无体育道德的恶意犯规，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直接红牌的动作，但裁判呢只是掏出了一张黄牌。这个判罚呢可以说彻底点燃了场上的火药味，也让比赛的走向变得有些失控了。超级快充，90分钟0-0，比赛呢被拖入了加时赛。所有人都知道，这样踢下去对技术流的西班牙队更有利。阿根廷队的体能和心态呢，都在一次次的犯规和无效进攻中被消耗。果然，加时赛第106分钟，决定冠军归属的时刻到来了。西班牙队发动了一次流畅的进攻，皮球呢以几经传递来到了费兰托雷斯的脚下，他没有丝毫犹豫，起脚射门，球进了，1-0。西班牙队打破僵局，整个球场瞬间沸腾了，西班牙的球员们疯狂地拥抱在一起，而阿根廷队则陷入了绝望。比赛的最后时刻，阿根廷球员恩佐因为累计两张黄牌被罚下场，这已经不是裁判突然变严了，而是如果再放任阿根廷球员这样踢下去，比赛呢将毫无公平性可言。更让人瞠目结舌的场面发生在赛后，输掉了比赛，阿根廷的一些球员呢，没有选择去安慰队友，或者向对手表示祝贺，而是选择最糟糕的方式，动手。莫莉娜挥拳殴打了罗德里，而之前那个恶意推人的帕雷德斯又去殴打西班牙的小将加维，直到这时，裁判才给帕雷德斯补发了一张红牌。但这一切呢，都已经是在输球之后，除了让阿根廷队输球又输人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在西班牙队上台领奖时，阿根廷的球员甚至选择了集体背过身去，这一幕呢被摄像机清晰地捕捉下来，传遍了全世界。对此呢，西班牙球员后来的回应很大度，他们说啊，我们不在乎，我们是很多年轻人的榜样，我认为他们也应该成为榜样。抛开这些争议，我们回过头来看西班牙队为什么能赢呢？他们赢在了整体，赢在对现代足球更深刻的理解。这届世界杯，西班牙队一路淘汰了葡萄牙、比利时、法国这些真正的强敌，每一场呢都是硬仗，都是真刀真枪的拼下来的。他们的打法不是依靠某一个超级巨星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依靠一群年轻小将的协作。你可能呢叫不全所有西班牙球员的名字，他们在各自的俱乐部里或许也不是最闪耀的那一个，但当他们穿上西班牙球衣站在一起时，他们就是一个强大的整体。那这届世界杯给人一个强烈的观后感呢，就是球员的角色变得越来越灵活。以前的后卫只负责防守，前锋只负责进攻，但你看西班牙的两个边后卫波罗和库库雷利亚，他们多次冲到前场扮演前锋的角色，在需要防守时又能迅速回防，这需要球员具有更全面的技术、更灵活的战术素养和更积极的跑动。反观阿根廷呢，他们的踢法似乎还停留在过去，后卫的任务就是铁血防守，甚至不惜用不停的犯规来切断对手的进攻。当这种铁血变成粗野，当血性变成了恶意，足球的魅力也就荡然无存了。在这场比赛中呢，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阿根廷足球乃至南美足球是不是到了一个需要反思和调整的时刻。以往我们赞美南美足球的华丽灵气，把他们的大动作犯规称为原始和血性，但今天呢，西班牙的年轻球员亚马尔在边路用华丽的盘带和过人证明，欧洲足球同样可以踢得灵性十足。在梅西这一代球员

员老去之后，如果阿根廷足球还坚持这种依赖身体、依赖犯规、缺乏整体配合的踢法，恐怕真的会逐步沦为二三流球队。那这届世界杯本应是诸神黄昏的一届，是梅西、C 罗、莫德里奇这一代传奇的谢幕演出，但因为一系列判罚争议和球场内外的闹剧，让这届世界杯蒙上了一层阴影。克罗地亚因为一个头发丝越位被 VAR 取消进球，莫德里奇无奈的大笑让人心酸。埃及足协因为和阿根廷的比赛判罚问题，向国际足联正式提出正式投诉，甚至出现了美国总统干预球员停赛处罚的荒唐事。这些呢，都让国际足联强调的公平公正备受质疑。梅西和亚马尔是这两位同样出自巴塞罗那的拉玛西亚青训营的天才，本可以在这届世界杯上完成一次美好的新老传承，但阿根廷队的不理智摧毁了这种温馨的可能。朋友们，足球是圆的，什么结果都可能发生，但足球的魅力在于它的激情、它的团队、它的不可预测，更在于它对公平和尊重的追求。西班牙队用他们的表现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团队足球，什么是现代足球，他们赢得了冠军，也赢得了尊重。而阿根廷队呢，在梅西最后一届世界杯上用这样一种方式告别，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有人说，足球是唯一能让阿根廷人感到快乐的东西，但昨天那场比赛之后，我们或许应该问一句，这样的足球真的还能带来快乐吗？是时候说再见了啊！不仅仅是和梅西这和这个时代说再见，或许也是和一种落后的、充满争议的足球理念说再见的时候了。对于这场决赛您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呢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暖新闻交通广播留言，和玄强一起来讨论一下。另外呢，也要提示各位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我们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号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百余款品牌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别忘了7月24号到7月26号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另外呢，还要提示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红木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472862。另外呢，还要我们在这儿呢要和各位来说到的是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猛泰之夜群星演唱会呢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邀请到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是家喻户晓的，有青春偶像林志颖，代表作17岁的雨季、快乐至上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有东方天籁萨顶顶、左手指月、万物生空灵动听、清泉嗓音胡夏、那些年、知否知否、温柔治愈、现象级唱作人王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宋清、故事感十足、正能量歌手袁树雄，一曲早安龙回火遍全网，满满的热血与力量，还有新生代摇滚先锋孟维莱乐队、野人等作品爆发力十足，舞台燃炸全场。这次演唱会呢，福利直接拉满，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在现场出口处，每一位观众呢都可以免费领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呢即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啊，我们不见不散。好，这是8月8号啊，是8月8号的暖新闻客户端上面是还有我们在那个在鄂尔多斯体育中场中心体育馆啊，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场，8月8号啊，
这段时间的关注暖新闻，随时呢可以来

0: 购票。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5: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56啊，欢迎各位呢继续收听我们的恋上暖唱节目，我是学强。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节了啊，同时呢再次要和各位来提示到啊，8月8号呢我们有演唱会要看了啊，歌手呢有这个王琦呀、萨顶顶呀、胡夏呀，以及袁树雄啊，还有孟维来乐队啊。各位呢如果感兴趣呢，大家可以关注暖心 APP， 然后呢在这上面可以去买票。好，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最后听一首歌吧，来自于王心凌的这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李永刚，西京霍洛契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鄂尔多斯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母亲在儿女的心目中是永远的悲，虽然他们有老去的那一天，可是每当他们走进儿女们的梦里，那一幕幕的往事总能激起温馨的记忆。今天我们就随作者的讲述，听听我辛劳一世的农民母亲的故事。今天播出下篇。
5: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1966年年初，出生不几个月的我得了场大病，镇上的医院已是无法对付，救护车开来了，上不上这救护车，穷人得病就让命来挡吧。母亲却抱着我上车了，她是一定要上的，然而口袋里没有一个钱，医院会怎么对待她？惊恐不安深深攫住了母亲。院方接纳了我这个贫下中农孩子，但限定了交钱时间。我从死亡线上回来了，却不见好转的迹象，吃了很多药，后来是中药灌入嘴里，嘴巴张得老大，怎么打骂也不咽，浑身除了针头处的皮肉丰润外，就皮包骨头了。同病房的人都说这孩子没救了，抱回去吧，母亲怎么也不肯走。一天，院长亲自来和几个拖欠户收钱了，母亲能和院长说什么呢？院长是恼了，你这个破衣，脸长到哪儿去了？都像你这样厚着脸皮看病不交钱，我们的医院还办不办？母亲深深地低下了他的头。生这孩子的时候大出血，满炕的血水血块围了一屋子人，叫喊的，掐人中的，他渐渐失去了知觉，一觉醒来才知自己还活着，出生的儿子躺在他身边，他笑了。那日深夜，在镇上的医院里，孩子的病情突然加重，他急急地去二里地外的医生家叫医生。夜黑漆漆的，刮着嗖嗖的冷风，突然道路前方出现了一个圆圆的东西朝他走来了，母亲想喊叫竟喊不出声来，那东西已经向他扑来了。母亲忽然横下了心，是人是鬼就让我和你会一会吧。他伸出双手向那东西抓去，一抓抓明白了，原来是一团沙蓬被风刮着滚动。痛苦也好，恐怖也罢，他都承受了。他以为他是什么苦都能承受的，却没想到今天的羞辱是那么难以忍受。那一刻他想到，与其遭这羞辱，不如死了的好。忽然他的眼睛亮了，我怎么没想到自己还有一间住人的土房呢？把房子卖了，不就可以交钱看病了吗？母亲变得震惊了，她站起来坦然地面对了院长的眼睛。我还有间土房呢，把它卖了交看病钱，你看行不？母亲并不是说一说，在我出院后他就张罗卖房了，他把价钱都说好了，直到生产队来人说公社承担了我的全部医疗费才告作罢。许多年了，母亲坐在救护车上抱着我时那副痛苦恐惧兼着豁出去的神情，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总也挥之不去。有两件事儿使母亲难以忘怀，那是她一生中感觉最幸福的事。一件事儿是44岁那年，母亲终于得以去延安探望姥姥。10岁离开，34年再没见面。

34年来，夜夜做着倩娘的梦，辛辛苦苦积攒，加上东挪西借，终于在44岁这一年，凑到了一笔路费，只够他一个人上路。这在母亲独自一人出1000多里路的远门，还是头一遭。那时候，交通还很落后。打听了一下，路上起码得走4天。提着心，吊着胆，母亲总共走了5天，终于走到了延安麻洞川的姚家坡。遇一丹水姑娘，母亲问她姥姥家在哪儿。那姑娘问她：“你是哪儿来的呀？”母亲告诉她。那姑娘喜上眉梢了：“你是大姨吧？”丢了扁担，提了母亲行李就往家里跑，没进院子就大声喊：“妈，大姨来了，大姨来了！”姨姨就在窑洞里骂：“死女子，又来哄我，还不快去担你的水。”等到孩子把行李提回家，姨姨才知这回是真来了，这回死女子不是骗她。急急迎出窑来，见面前的这个女人长得几乎和她没有两样，只是比她老面多了。这是姐吗？一声姐出口，泪水已是扑簌簌掉下来。消息早已飞到上村姥姥家，姥姥跌跌撞撞走来了：“是改女儿吗？”她问，一边走一边自顾自地又说：“是改女儿吗？”进了院子叫一声：“我那女子看我来了。”早已是泪流满面。母亲在姚家坡住了3个月，姚家坡每户人家都知道姥姥的故事，都为母亲的到来高兴。母亲成了全村子的客人，家家把她请去吃饭，直到走的时候，还有好些人家把她请下了，她却没顾上去。在母亲的讲述中，我看到了遥远的陕北山村姚家坡，那里生长着漫山遍野的山林，春夏之交，野山杏结了满山坡，人看不下吃甜润的山杏儿，到了秋天熟透的山杏儿掉下来，弄得山坡都滑腻腻的，常年累月山上积下厚厚的山杏土，养的林木更加茁壮。每户人家都备有一辆架子车，人们上山砍柴，成垛成垛的劈柴堆满了院子，根本就烧不完。山上出没着狼和狐狸，他们很少来骚扰村子，山林里的野味就足够喂饱他们了。母亲心目中的姚家坡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另一件事儿，是二儿子考上了蒙里的师范学校，那个在齐里住了1个月医院，使母亲差点卖掉房子的我。15岁那年，初中毕业，遇上1981年首次初中中试招生，超出分数线30多分，成为全乡镇唯一考中的初中毕业生。这消息一时轰动了全镇。自那以后，镇上的人们对母亲刮目相看了。他们一贯把孩子考上看作是

那家人家有德行。得知消息那天下午，母亲到地里干活去了。我去地里找，母亲远远就看见我了。我朝她笑着，她看出我笑里的内容了，也笑着。眼睛明亮有神，放下手里的活儿朝我走来。母亲的喜悦远远超过了我。毕竟我还是母亲骄傲了那么一回，回想起来心里似乎生出一丝慰藉。母亲对自己的苦难是全然不觉了，她把一切献给了儿女们，孩子们获得成功就是她的幸福，甚至是她生活的唯一意义。我由此想到，我们的漫漫人生路，有时你感觉自己陷入绝境，你认为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你心灰意冷，气息紧数。不，你还有母亲，永恒的母亲应该使你永远兴致勃勃。那年母亲51岁，鬓发已渐斑白了。我回家次数渐渐少了，随着个头变得高大，每回一次家，明显地感到老屋原来那样矮小，土墙原来那么陈旧。以前康健的似乎有使不完力的母亲变得身材瘦小，嘴唇干瘪。她开始生病，辛劳一世，连自己的孩子加上做奶妈，总共奶大11个孩子的母亲被孩子们吮干了。干一会儿活就得坐在炕头歇息。母亲老了，随着儿女们一个个的成就，她的身体一年年的垮下来了。61岁那年冬天，母亲病得较重，连续打了1个月针，过半年才见有恢复。母亲说她要去延安见姥姥，将来怕是走不动了。我们考虑延安路太远，她的身体吃不消，就决定由我陪着母亲回一趟陕北高家堡大和塔老家。母亲见到了他的舅，他老人家82岁了，瘦小佝偻，穿黑布对襟棉袄，蓝布棉裤，上上下下缀满了补丁。60岁那年，老人的眼睛瞎了，儿女们把他安置在一眼破窑里。老舅不愿坐在黑乎乎的窑里，就挪到窑门前的土疙瘩上，和暖的阳光照着他，他就开始咿咿呀呀地唱，从白天唱到黑夜，唱得黏黏糊糊，已经这样唱了20来年。村人们说，老瞎子你怎么总是唱个不停。老舅说，不唱早就不活着了。满肚子的歌唱回了逝去的情感，唱出了他对亲人的思念，唱出了他一世炎凉，泪水堵在眼眶里，他把自己唱成一尊雕塑。忽然有一天，泪水冲决眼眶流出来了，而他的老眼失明21年竟然奇迹般的复明了。真真老天有眼呀，复明了的眼睛今天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约莫60来回光景的老女人朝他走来了。这是谁呀？大儿子说，是改女儿，改女儿看你来了，外甥女儿看你来了。母亲拉住老舅的手，
两人哭开了，哭啊哭啊，哭逝去的苦难岁月，哭四十多年的思念之苦，哭他们都老成了这副样子，哭老舅如今过的还是少吃没穿的日子。我看到了故乡的老牛车传旧花布棉衣的山里姑娘驱赶着，在黄尘漫漫的山道上行进。我看到了故乡仓皇原地上一株古老的树，风定风生，地平线上的孤独老树总是那么平和慈祥。我看到了山坡上族人的坟包沐着黄昏的柔光，恬然静卧。母亲气色极好，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离了大和他老家，我决定直奔延安。姥姥没想到大女儿会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她已是重病缠身。母亲的到来使她获得了巨大的满足。娃娃，这回我死了也心甘了。他举着哆嗦的老手对母亲说着。吉乙一家已迁至延安城。那几天延安城里闹元宵，前一天晚上吉乙和母亲登上灯火通明的清凉山，给庙上的佛像进了香。这一天夜晚他们又出去走夜市，走了好些地方了。我催姨姨和母亲回去，他们不回，手托着手慢慢走着，也不说什么话。他们进了延安体育场，只见长长的灯笼阵灿烂辉煌。他们走在灯笼阵的长廊下，高处的宝塔灯火通明，灯笼映照着他们的身影。就那样慢慢的走啊走，走进一个美丽的人间情画。回家不久，母亲又病了，病情较重，我们带着她去做检查。那天检查完，医生示意让我先带母亲回去。我带着母亲走出医院大门，母亲说，你上班吧，我自己回呀。走了几步又转过来，你给我买上几颗苹果，我想吃苹果。我挑最大最漂亮的买了些，母亲又硬往我口袋里塞。走出一段路，母亲扭过头来看了我一下。母亲得了绝症，已经是中晚期。我走在大街上，泪水夺眶而出。这就是我们的母亲，辛劳一世，老天给她安排了这样一个结局。望着高远的千色天穹，我无奈而绝望。我不能忘记，母亲不让我陪她去打针，我站在院门口目送她。老屋前的土道上，只有我和母亲。母亲走出几步，扭过头来，看我的那一眼。我不能忘记，在最后的日子里，母亲坚持拄着木棍，去菜园看看，看到瓜果长势极好，母亲很愉快。那天母亲由菜园往回走，天空滚动着乌云，地上窜起了风沙，看样子就要下雨了。
父亲浇罢菜，蹲在井台上摆弄一些浇水工具，不时发出剧烈的咳嗽。母亲佝偻着身子，慢慢地在土道上走着。父母垂垂老矣的身影，趁着天空纷乱的乌云，原地上闻风而动的萧萧作舞，在我眼前组合成一幅关于故园回忆的永恒图画。母亲是带着不尽的牵挂走的，三儿子才15岁，他是那么怨恨自己没有尽完为母的责任。当我为弟弟操劳奔走的时候，我就想，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报答母亲。母亲已经不在了，难道她生来就该辛劳一世，连报答她都是尽完她未尽的辛劳吗？那天夜里，我梦见母亲，母亲让我唱歌，我就唱起逝去的岁月里的歌谣。唱完这些歌，母亲向我慈祥地笑了。一刹那间，我看到了爱的世界，爱的世界的恬静平和。感谢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辛劳一世的农民母亲，下篇，作者李永刚，监制刘洋、阿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俗话说，阴谋一时，阳谋一世。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阳谋，个个耳熟能详，你知道几个？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2: 所谓阳谋是针对阴谋来说的，两者的共同点都是达到一定的目的，不同的是阴谋是利用欺骗来蛊惑对方上当，实际的意图跟真实的意图不一样。阴谋一旦被对方识破，效果必将大打折扣。相较于阴谋，阳谋是光明正大的使用计谋，实际意图与真实意图相统一。由于各种原因，即使对方看出了阳谋的最终目的，也没有办法应对，这就是阳谋的厉害之处。今天我就来和大家盘点一下历史上著名的四大阳谋。第一大阳谋是二桃杀三士。话说在春秋时期，齐景公手下有三名大将，分别是公孙接、田开疆还有谷冶子。这三个人战功显赫，威名四海，但是他们持功而骄，晏子就担心他们功高震主，就建议齐景公干掉他们。齐景公采纳了晏子的意见，于是晏子就设了一个局，让齐景公将这三位将军请来，说要赏赐他们三个人2颗珍贵的桃子。很明显，这三个人无法平分2个桃子，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聪明的晏子便提出了一个办法，说：要不然你们三个人比比功劳吧，功劳大的人就可以拿走1颗桃子。于是，公孙接和田开疆开始各报战功，滔滔不绝，分别拿走了1个桃子。这时，谷冶子发现自己没有桃子了，他认为自己的功劳也很大，他气得拔剑指向二位。而公孙接和田开疆听到谷冶子爆出自己的功绩之后，都觉得自愧不如，羞愧之余便将桃子让出之后自尽了。谷冶子见到这种情况，他对自己羞辱别人、吹捧自己导致别人牺牲而感到羞愧，因此他也拔剑自刎了。就这样，晏子只靠着2颗桃子，兵不血刃地去掉了3个威胁，此阳谋不可谓不高明。阳谋之二，围魏救赵。在战国时期，魏国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王就派了田忌为相、孙膑为军师，带了80,000兵马前去救援赵国。田忌打算直接往邯郸战场，而孙膑则建议率军直逼魏国的国都大梁，比魏

0: 军回师自救。经过一番商量，他们决定将一部分兵力直攻魏国国都大梁，另一部分兵力就埋伏在他们回国的必经之路上，以逸待劳。最终他们大败魏军。此计谋的妙处在于，魏国的庞涓即使看出了孙膑的目的，知道会途中遭遇埋伏，但是却不得不中计，因为他不敢赌大梁一旦丢失，他们打再大的胜仗也于事无补。所以这个故事就给我们一启发，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根源上去解决，采取逆向思维，从而可以一招制胜。历史上的四大阳谋之三，推恩令。在汉武帝时期，诸侯的势力严重威胁到了朝廷，各地不仅诸侯多，而且势力面积大，朝廷是难以管控。于是汉武帝想了一个办法，颁布推恩令。这个推恩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命令诸侯不再仅仅传位于嫡长子，对于那些次子庶子也要进行分封，不论你有几个儿子，都要给他们封地，他们都能继承财产。可能有的朋友还不明白，这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啊，推恩令的妙处就在于，一旦下达了推恩令，各诸侯王不管他执行不执行，这个诸侯国都要分裂或内乱。为什么呢？我们想一下，推恩令一旦下达到了诸侯国内，如果不执行的话，财产土地还全部归嫡长子所有，那么其他的儿子会因为分不到财产而开始内斗，自相残杀。到时候朝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回来土地，削弱诸侯的势力了。那么如果执行了推恩令，就相当于原本一个大的诸侯国被分割成了若干的小国，小国然后再分成若干个更小的国家，这样一来朝廷就更容易掌控了。所以朝廷的一纸推恩令，就算再大的诸侯国，土地势力也会从大变小，从小变无。推恩令这条阳谋真的是妙到了极点。中国历史上的四大阳谋之四，挟天子以令诸侯。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汉王室衰微，各诸侯割据一方。谋士毛玠为曹操献策，奉天子以令不臣。曹操谨记在心，在汉献帝从董卓部下手中逃回洛阳之后，他亲自赶到洛阳，将汉献帝裹挟至许昌，并且迎立汉室宗庙社稷，定都于此，开始了以皇帝的名义号令诸侯。曹操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功地拥有了天下大义。这一阳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成功地掌握了政治军事上的主动权。因为在当时，汉献帝才是名正言顺的皇帝，是被天下人所认可的。他通过天子这块招牌，名正言顺地在20多年间招揽了一大批的人才。同时面对曹操以天子之名发出的号令，各诸侯即使知道这是曹操的计谋，也无可奈何，他们只能是奉命接收。接受诏令无异于自断爪牙，不接受诏令便会成为真正的汉贼，会遭到天下人的唾弃，失掉人心。与此同时，周边的其他诸侯也会借此机会以为匡复汉室杀汉贼而进行讨伐，吞并势力。这就是这块天子招牌的威力。以上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阳谋。阳谋的高明之处在于能点中对方的死穴，对方明明知道这是个计谋，却又不得不按照设计的方向去执行，真的是十分无解。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2: 爸妈，
3: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

0: 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2: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3: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4: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5: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6: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2: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7: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4: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4: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4: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2: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但是为何却帮助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呢？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9: 司南便是我们熟知的指南针在古代的称呼，它是让我们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利用的是磁石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而地球恰好是一个大磁场，受到磁场力的作用就可以辨别方向。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发现了磁石的规律。秦丞相吕不韦所著的《吕氏春秋》当中便有“磁招铁，或引之也”。这里的磁用的还是慈祥的磁，那是因为当时的古人将磁石的特点赋予了美好的想象，认为这石头是铁的母亲，只有慈祥的石头可以吸引铁，因此便取名为磁石。而后便有人根据这种特性发明出了司南。这司南跟我们现在常见的指南针是不一样的，司南的形状类似一个汤勺，立于磁盘之上，以勺柄来指示方向。战国时的古籍便有记载说，郑国人在去寻找宝物的时候，必定要在乘坐的车上带上司南。韩非子中也有记载说，古先王立司南，以此来确立东西南北。可见此时的司南已经有了指示方向的作用了。我们虽然早在公元前200多年的战国时期就已经发明出了司南，却迟迟的没有用于航海当中。直到14世纪，经阿拉伯商人之手，它被引入了欧洲，随后被西方人改进，广泛用于航海事业中，帮助哥伦布、麦哲伦等航海家开辟了新大陆，引发了世界格局的巨变。为什么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却不将它用于航海事业呢？这第一个原因就是，最早的指南工具司南和后来用于航海中的指南针的精确度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刚才我们说了，和一体式的指南针不一样，司南是分为勺和盘两个部分，携带是极为不方便的。于是它定位方向的功能逐渐减弱，而是被广泛用于祭祀以及风水占卜之中。因为一旦用于长途旅行，它的精确程度极易受到干扰。在茫茫的大海当中，方向若失之毫厘，那结果便差之千里。加上制作成本大，难以普及，因此虽然司南极早地被发明出来，后来又经过张衡的改造发明出了指南车，但一直都是贵族们娱乐的玩具，没有普及开来，甚至到唐代的时候还失传了。至今我们见到的司南形象，皆是由古籍中所描述的形象加以想象复刻出来的。到了北宋，《梦溪笔谈》的作者科学家沈括在总结前人的经验基础之上，第一次用人工磁化而不是用天然磁石的方式，制作出了便于携带且误差较小的指南针。 后来人们便把这指南针和定位方位的圆盘组合在一起，成了罗盘了。在中国，这罗盘应用最广泛的地方仍然是算命测风水，直至明清，风水罗盘已成为算命先生的必备工具之一了。当然，在我国，这罗盘也有被运用在运河航行与航海航行之中。在宋朝著作《平州可谈》中有周师十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的记录。而后郑和下西洋之时，罗盘也是航行的必备之物。但是我们现在再来看郑和航行的路线，大多都是沿海岸线向西行驶，可见罗盘的实际作用并不像它对西方的航海家那样重要。随后，随着明清海禁以及闭关锁国的政策实施，中国的船舶制造业以及航海业开始和西方世界拉开了巨大差距，指南针的作用基本上只剩下了测风水。鲁迅先生在他的《电的利弊》一文当中也曾谈到了此事，他说，外国人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不同有如此。这些话虽然听着有些刺耳，但我国古代许多的科技应用确实是由中国人先发明的，但技术却是停滞不前，这一个现象真是值得我们深思啊。
8: 目前学习英语已经是全国普及，那么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英语的？古代人又是怎么学习英语的呢？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9: 中国人最早接触到外语是在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来往贸易的商人便有了运用胡语沟通的需要。汉成帝时期的杨雄就写了《游宣使者绝代语事别国方言》一书，主要内容便是用训诂学的方法来翻译各地方言，当然也包括了西域以及朝鲜地区的一些语言。还出现了像汉代的鸿胪寺、元代的四夷馆，以及明清时期的会同四驿馆这样的接待外宾并且翻译外文的机构。但在清朝以前的中国人一直将外语视为夷语，为低等的语言，不屑于学习，反而是来往于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不得不入乡随俗学习汉语。像利玛窦便编撰了世界上第一部汉语与欧洲文字对照的词典《葡汉词典》。意大利人因铎泽和葡萄牙人郭纳爵用拉丁文合译了中国的古典名著《大学》，取名为《中国之智慧》。英国人马里逊编撰华英字典，这是最早的英汉词典。而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在封闭的情况之下被迫对西方国家敞开了大门，也被迫接受了西方的语言，于是在沿海城市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买办。这些人成为了外国人与中国人做生意的中介枢纽，与洋人打交道自然是要学习外语的，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便出现了一种中英混杂、语法简略，加之运用手势笔画交流的假外语，洋泾浜外语。这样一种简便又可供同外国人交流的语言很快在广州、上海流行起来，并且开始逐渐融入到当地的语言当中，像今天的粤语当中便夹杂着一些英语词汇，这便是源自于洋泾浜外语。而真正的由政府主导开始全面系统的学习外语，是从京师同文馆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急需外语翻译和培养懂外语的中国人，于是1862年8月24日，清末第一所官办的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外语教育的起步，也是中国官方语言教学的开端。京师同文馆设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培养一批译员和一批外文人才，所以就读于同文馆的一年级学生开始学习英语，二年级学生进行简略的翻译，第四年开始翻译官方文件， 第五年除了翻译之外，还要修

0: 读其他科目，总共的学习时间是8年。开始的时候只设英文课程，后来又加入了法文、德文、日文、俄文，所聘请的老师都是外国的母语教师。京师同文馆的设立为国内培养了第一批外国语言人才，对当时及其后的外语教学和国内对外事务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使得外语在我国初等教育中逐渐走上了正轨，并逐渐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京师同文馆是中国早期英语传播的先驱。在京师同文馆的影响之下，一大批新型学堂相继在全国兴起，其中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是以培养翻译人才为目标的学校。第二种是培养科技军事人才，例如天津电报学堂、南京矿物学堂、山东烟台海军学堂，都是以培养科技军事人才为目标的。那时大部分的学校选择了英语作为他们主修课程或者第一门语言，其他的课程则都是以英语进行教学。这两种类型的学校极大地促进了现代中国英语的普及。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影响，原本对外来语言文化十分鄙夷的满清官员也开始学习英语，最为典型的便是身为九五之尊的光绪皇帝也开始刻苦学习英语，于是在紫禁城之内掀起了一波学外语的潮流。后来接班的溥仪更是从小就聘请了外教接受英语教育，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掌握英语的皇帝。虽说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可那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而英语呢是使用国家最多的语言，所以被确立为国际通用语言。所以我们现在从小学开始就要学习英语，为的就是更好的和国际接轨。
1: 中国的饮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人擅长发掘烹饪各种美味，那么从古至今中国人为什么不吃猫肉？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猫这种动物最早出现在汉代，汉代的时候丝绸之路打通了汉朝跟中亚西亚地区的交流，把猫带来了中国。在礼记中就有记载，所谓迎猫，为其食田鼠也，一通。那时的中国人把猫列为农田的保护神和谷神，接受人们的祭祀。既然都成了祭祀供桌上的神灵，人们怎么会吃猫呢？古人造的这个猫字也很有意思，一个犬字旁，一个禾苗的苗，这也充分说明猫是庄稼丰收的保障，因为猫可以吃掉田鼠，田鼠是农耕时代庄稼丰收的天敌之一，人们常常无能为力，而猫则扮演了除害的重要角色，因此人们是绝对不会吃猫的。另外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说，猫的骨头、牙齿、皮毛都有一定的医药作用。那么这么有价值的猫，人们为什么不愿意吃呢？《本草纲目》中又记载，然离肉入食，猫肉不佳，亦不入食品。猫是以老鼠作为食物的，身上带有细菌很多，这点李时珍也曾提到过，猫有病以乌药水灌之，甚凉。世传薄荷醉猫，死猫饮竹，物类相感染耳。李时珍在使用猫入药的时候，都会先把猫用药物进行一个消毒杀菌的处理。另外猫咪相对于其他动物更加敏捷，而且猫咪的嗅觉与听觉极为敏感，同时猫的体型较小，几乎全都是瘦肉，古人以肥肉为尊，瘦肉是被排斥的，所以冒着被猫抓伤的风险，加上很久才能抓到一只猫，这个性价比很低。因此虽然也有人尝试着吃过猫肉，但是猫肉的确无法像其他动物的肉一样被广泛食用。另外猫这种动物一般是在夜间活动，是一种很灵性而神秘的动物，在民间的一些故事当中就有一些关于猫的，称猫的眼睛可以看透阴阳，还有什么猫有九条命之类的。古人生活的年代没有什么科学概念，大家都是迷信的，这些猫有时还作为邪恶的化身。不说猫

猫肉不好吃，即便是可以下口，古人也不敢，万一被什么邪恶惦记上了就不好了。猫被冠以可以通灵，与佛教有关。据记载，佛在给弟子讲经时，有一只猫蹲坐在佛座下，也在静听佛法。有弟子问，难道猫也能听得懂吗？佛说，猫有灵性，其命有九，人只得其一，故猫之灵性殊非人类可及耳。这就是猫有九命之说的来源，而人类只能拥有猫的一条命。猫被妖魔化还与武则天有关。据记载，唐高宗李治的王皇后萧淑妃被武则天做成了人质，王皇后甘愿受死，萧淑妃则破口大骂，阿武狐媚，翻覆至此，我后为猫，武士为鼠，生生恶其喉以报。意思是说，武则天，你这个狐狸性情毒辣无常，我来世要转世为猫，你武士转生成老鼠，我要用利爪掐住你的喉咙以报此仇。武则天被这一咒语吓住了，此后命令皇宫里不准养猫。而武则天常梦到萧淑妃披头散发变成猫的样子索命，就请巫师做法来消除魔道，还命王皇后的族人改姓为蟒，蟒蛇的蟒，萧淑妃的族人改姓为枭，枭雄的枭，全部被流放到了岭南地区。那么为何萧淑妃要变成猫而不是狗或其他动物来索命呢？这是因为至少在唐朝之前，猫就已经被妖魔化了。一则是猫有九命，失去一命尚有八命，萧淑妃的意思是一命没了还有八命可来报仇。二则是猫白天睡觉，夜间活动，白天属阳，夜间属阴，于是猫就成了可来往于阴阳两界的动物。萧淑妃的意思是虽然死后去了阴间，但随时可以回到阳间报仇。通过萧淑妃的咒语，基本可以得知，猫是通灵的动物，因为有九条命，所以可往来于阴阳两界。其实这一说法也与西方的种种传说相暗合。中世纪的西方巫术当中，猫也是一个重要的道具。根据以上所说的，可想而知，中国人是不会吃猫肉的。有人说猫肉是酸的，但是我听胆子大吃过猫肉的朋友说，其实猫肉并不酸。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6: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6: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路段实施交通管制：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至8月6号；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景路交叉路口进行管制，管制时间7月17号至8月30号，封闭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道路施工，2026年7月19号至8月19号

对东胜区杭锦路与纺织街交叉路口南加油站路口及该路口向北70米位置实行交通管制，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0: 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7月13号至8月30号，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天骄北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2026年7月12号至8月12号，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望大家周知。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21号晚上10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铁西新盛天然气到天佐奥城，不慎丢失黑色华为手机，失主电话。155-9887-7523，155-9878-2333。

0: 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7月21号，爱心的哥惠飞师傅见到乘客打车丢下的江铃车钥匙，请失主联系13704775884领取。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这两天呢，天气又比较热，大家一定要多喝水。还有啊，就是这两天鼻炎，大家是不是又犯了？

0: 那要赶紧吃药，有喷的药、吃的药都要吃上。节目一开始先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这两句诗的作者是谁呢？谁写的这两句诗呢？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作者是哪位大诗人？参与答题，您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全球游客扎堆张家界避暑，盛夏时节，湖南张家界凭借清凉气候、世界级山水奇观，迎来入境避暑客流高峰。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进入七月暑期以来，天门山以清凉山水与独特山地景观，持续吸引全球游客前来感受中国山水之美，日接待游客1.5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达15%左右。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亲子家庭避暑游火热，景区特别推出了风景纯享、超人际体验等多条避暑消夏游览线路，满足不同游客的游览需求。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余华发文打假。近日，作家余华更新社交平台，打假网上售卖的余华亲笔签名图书引发关注。他晒出一张售价168元、宣称带有本人亲笔签名的《活着》商品页面截图，并附上醒目的提醒：假的。余华本人更是在评论区贡献了不少神回复。作者活着的好处就是可以亲自打假。7月20号，记者查询发现，假签名图书已不在该平台售卖。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平台客服，得到的答复是，若核实商家违规属实，商家治理部门将会依据平台相关规定对商家作出处罚，包括但不限于限单限流、商品违规封禁、商家违规清退等。记者咨询相关律师，律师称，若查实商家明知并非余华亲笔签名，仍将普通书籍冒充亲签书售卖，可能承担多重法律责任。亲笔签名是左右消费者购买意愿、决定商品定价的关键要素，商家就此做出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主张退一赔三。同时，该行为涉嫌侵犯作者姓名权，余华有权要求商家停止售卖、删除链接、消除不良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律师特别提醒，若商家为牟利批量伪造签名骗取消费者钱款，金额达到诈骗罪入罪标准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此外，电商平台应知或明知商家侵权售假却未及时下架、屏蔽相关商品的，也可能承担赔偿或连带责任。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大麦客服回应谢霆锋演唱会是否取消。7月21号下午1点，谢霆锋青岛演唱会开启第三轮售票。前一天，谢霆锋发文宣布父亲离世。据报道，进入大麦 APP 发现，一分钟内该演唱会所有门票均已售罄。大麦 APP 显示，谢霆锋进化演唱会青岛站将于7月25号晚在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票价从380元至1680元不等。对于谢霆锋青岛演唱会是否正常举办，7月21号，记者咨询大麦网人工客服，客服表示，目前没有接到任何取消通知，还是按照正常进行。至于当天演唱会门票已经售罄， 后续是否还会出票。该工作人员称，后续是否出票我们无法保证，也没接到相关通知，请大家关注大麦相关页面。文旅资讯最后和您关注，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22号停运部分列车。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影响，22号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井、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具体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或关注车站公告。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免费办理退票手续。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这两句诗的作者是谁呢？答题的朋友可以把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看一下时间，我们下面呢要进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的作者是谁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武林至尊、陌上花开、锦上添花、乐乐还有君君都发来了正确答案， JREQ， 答案是王焕之啊，两位朋友的答案都是王焕之，王焕之是不对的。其他朋友的答案都是正确的。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听友节的获奖回执1008猛士听友节2026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获得听友节抽奖卡。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

现在进入暑期，缤纷多彩的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火了起来。家长们在选择研学旅行、夏令营、志愿服务等活动时，或多或少啊会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比如总想在一次旅行中多去几个景点，认为只有让孩子单飞才能真正锻炼能力，没有证书的活动就不必参加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暑期社会实践应避开哪些误区。误区一，参观的地方越多越好，打卡式旅行体验难免流于形式。放假了，家长总希望暑假里多带孩子去一些地方，于是一些本应以深度体验、寓教于乐、放松身心为目的的研学旅行，变成了走马观花、完成任务的打卡式旅行。市场上的一些研学旅行产品，在一个很漂亮的题目下装了一个很肤浅的内核，游而不学、打卡拍照并不少见。组织方在成本控制的考量下，将免费的博物馆和公共文化设施作为主要选项，更有甚者只在文化地标、博物馆和知名高校的门口合个影就草草了事，大部分时间呢花在了赶路上。这样的研学旅行啊，只能让孩子感到身心俱疲、劳而无获。中小学生研学究竟应该走访名川、名山大川开拓视野，还是应该探访文化名胜培养人文精神呢？其实啊，研学呢应该是因地制宜，而且形成规划序列的。那么家长如何才能选出一款适合自己的暑期研学产品？首先我们得考虑年龄差异导致的认知差异。一般来说啊，小学阶段可以侧重感官和兴趣体验，选择更宽的接触领域，更多的切身参与和感受，例如自然探索、科普启蒙、手工制作等，不建议规规矩矩听课。在初中阶段可适当增加身体素质和精神培养内容，多参与团队协作类的项目，并初步进行分类培养，如安排自然科技和历史人文等。在高中阶段应当进一步分类施教，结合专业选科和初步的职业规划进行社会研究、名校名企参访，或者开展深入调研和报告撰写的活动。其次，要注重时效性，不要只看宣传的光环，要深入了解研学活动内容，可根据研学旅游合同了解行程是否围绕明确的研学主题，是否有明晰的研学手册，避免一些景点的简单堆砌和货不对版的应付。最后呢，还要查看研学机构资质，家长应要求机构出示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无证经营是最大的安全隐患，而且无法购买旅行社责任险。同时呢，要审查合同附件里的行程安排表，确认机构有明确的管理和保障机制，包括持证导师的配置、保险的安排、队医或急救员的设置等。家长呢，要始终把握一点，任何口头承诺都不如正式合同，合同是最终维权的基础，要把去哪儿、学什么、谁负责等这些细节一定要落在纸面上。只有适合孩子认知水平、注重时效和安全的研学旅行，才能让孩子把所见所闻转化为所思所悟。选好了研学项目，家长在出发前可以激发孩子对研学主题和研学线路的兴趣，比如和孩子看一些相关纪录片，讲讲自己对这些主题的见解，让难得的研学旅行成为滋养精神、丰盈内心的成长课堂，而非流于形式的浅表性体验。暑期社会实践课误区二，只有让孩子单飞才能锻炼能力。低龄儿童单飞容易导致分离焦虑。每逢暑假，名目繁多的夏令营层出不穷。在诸多考量之中，家长中也流行着一种观点，那就是必须让孩子单飞才能真正锻炼能力。在有些家长看来，似乎只有将孩子置入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环境，要求其
独立料理起居，自主建立社交关系，这份良苦用心不难理解，但是容易产生一个认知误区，把锻炼能力与单飞画上等号，而忽略了不同年龄段孩子内心真正的承受力。夏令营的形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关键，课程表上那些诱人的活动和技能点当然值得追求，可如果形式与孩子的心理发展特点错位，再精彩的夏令营活动也可能事倍功半。对于幼儿及小学低年级儿童而言，安全感是其探索外部世界的心理基石，这阶段夏令营的开展形式应该以亲子营为主，在父母的注视与陪伴之下，儿童通过游戏化的活动方式逐步伸展出触摸陌生环境的勇气，即便孩子独立参与活动的某个局部环节，家长呢也可以在一旁安静观察，适时等待，并在活动结束后给予孩子最真诚的鼓励。这种在场而不代劳的共同陪伴，能给予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和随时能退回来的安全感。倘若不顾年龄特征，强行将低龄儿童推入封闭式单飞营，骤然分离带来的恐慌极易诱发分离焦虑，儿童需要耗费大量心理能量对抗不安，非但无法锻炼能力，反而可能抑制住刚刚萌发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对于小学中高年级学生来说，自我意识开始萌发，同伴关系的重要性明显上升，这一阶段呢可以考虑引入适度的分离，当然不必一上来就追求长时间远距离的独立营，从一两天离家较近内容相对温和的短期单飞营起步是更为稳妥的选择。如果能约上一两位孩子熟悉的小伙伴一起参加，效果会更好。对于初高中阶段的青少年来说，他们开始建立自我同一性，不断从各种活动评价中思考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试图形成一个稳定连续内外一致的我。此时深度研学、户外探险

0: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暑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应该避开哪些误区。那对于年龄太小的孩子来说啊，如果给他参加独立营、成长营的话，一定要征求孩子的意见。如果孩子不愿意去，那就家长别给他强制的参团了。那如果孩子非常愿意，而且呢，平时在家还有和人这个沟通啊、社交方面都非常非常 OK 的话，那家长就可以给他报名参团。那这个呢，还是需要根据孩子的年龄以及孩子的自身情况而去判断的，不能一概而论。看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4: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4: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惠。
5: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6: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5: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7: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圈。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北京时间14:3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演唱会，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静如花》猛太之夜全新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那本次演唱会呢，也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在现场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风采。大家可以看到林志颖、萨顶顶、胡夏、王琦、袁树雄以及新生代摇滚先锋梦维莱乐队。那这一次的演唱会福利啊，也是直接给大家拉满了。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即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那大家如果还没

0: 下载，没有暖新闻客户端的朋友在手机上啊一定要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而且呢有专属的福利，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伴手礼。我们来说一下演唱会的时间，您记好了，8月8号。今天我们的节目同样和大家聊旅行的线路，那我们这两天推出的旅游线路是华东之旅。那这条线路呢，我们也是做了很长时间的宣传工作了。那做了宣传工作之后，我们这条线路也开发了两个团期，一批呢是7月24号出发，本周四出发，助力带队。那下一个团期呢是8月10号出发，8天7晚的行程。那7月24号的团已经爆满了，不能再加人了。现在我们报名的是8月10号的团，那这个团呢也要截止了，因为我们要提前15天买火车票。8月10号，我们7月26号就要结单了。然后呢，剩下的时间我们就要办理前期的准备工作，比如说订酒店啊，还有就是买火车票啊，还有就吃饭啊，这些前期的对接工作啊和地接的一些对接工作，我们是要前期做好的。所以大家如果想报8月10号跟着主播去华东去游玩的话，可以参团报名。我们的咨询热线是朱莉的电话15548224823，15548224823，大家可以添加朱莉的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那下面呢，我们就请进我们的老朋友朱莉，和大家来说一下这条线路的报名情况。那由于昨天朱莉有事情啊，没有做客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让朱莉先来说一下，第二期8月10号出发的，这批次大概现在报了多少个同学了呢？
1: 嗯，现在我们报了8个人了。
0: 嗯，现在报了8个人了。嗯、那我们这个团同样是招30人，是吧？招满的话是30人。
1: 这个、对，满团是30个人啊。有人问我们说是上限是多少？那我告诉您，上限是30人。
0: 啊、
1: 但是这个团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就是尽可能的啊，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就是能让孩子们走，咱尽量不让孩子们失望。
0: 嗯、
1: 所以说，家长们如果说想让孩子走，您不妨可以先把名给他报了，这样我才能确定我们有多少个人要走。
0: 对，
1: 哎，这样我们可以去核实，只要不是赔的太多，那我们能走我们就尽量走了啊。
0: 对，只要达到成团的条件我们就走了，
1: 或者说哪怕没有成团，只要别赔的太多，我们能走、我们就尽量不让孩子们失望。但是呢，就是前提得是大家报了名了，这样我能确定有多少人了。比如不要说，哎，你帮我预留3个名额，他帮我预留5个名额，然后都预留下了，可是最终的话就是有很多的变故在里边，我也确定不了有多少人、我这边比如说要大批量的去对接，就是这个车票的时候，那我是对接还是不对接，对吧？因为我们
0: 车票住宿，
1: 对，车票一旦就是开始购票的话，咱们就有支出了。所以说呢，家长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想给孩子报，您就抓紧时间来联系朱莉，您可以把费用交了。如果说真的是实在没有办法走不了了，那我会全额退给您，不存在您有任何损失的问题。如果说能走了了，那固然很好，咱们正常跟着走团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大家放心啊。就是另外这条线路呢，我再来说一下，有朋友说了，哎，说这个8月份你们去，我这么跟您说啊，就是7月底这个已经是朱莉这个月第二趟去了，就是5号我们刚回来，然后呢24号我们又出发了，就是8月10号现在是我们第三趟，今年夏天2个月之内走3趟上海了已经啊，
0: 我们都轻车熟路了，
1: 所
0: 以大家就是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
1: 不用考虑说是，哎呀，那个就是你怎么就剩这一条线了。这两天有家长问我说8月有什么线，我说这一条线，他说为什么只有一条线，我说因为这是今年我们夏天交广主推的一条主打的强推线。
0: 对，
1: 因为
0: 而且
1: 这条线
0: 大家报名的人很多，
1: 这条线今年夏天大家特别的喜欢，所以说我们就今年就主打这一条线了啊。所以家长们如果说有需要的都可以来咨询，这是一条8天7晚的线路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吧，我们这条线呢一共是走到4个城市，苏州、杭州、绍兴和上海。苏州呢大家不用说了，江南文脉，对不对？哎，我们一说到苏州的时候就能想到的是园林甲天下啊，一桥一水，而且这 当中呢都藏着这个唐诗宋词里边的这种东方的意境啊。那杭州为什么要去杭州呢？我们说杭州本身呢，它是属于是，我觉得是藏着宋。

0: 韵啊、风华呀、啊，就是这些湖山的一个古都啊。所以说去到杭州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杭州的西湖，我们还要带着大家去宋城千古情，去感受这种震撼的演出，去感受杭州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如诗如画的感觉啊。
1: 对，还有就是杭州就是在古代的时候文人墨客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留下了许多诗词。
0: 对，那说到文人墨客了啊，除了杭州还有绍兴。为什么这条线我其实一直在告诉大家，我说有可能你去看的其他的别人家的那条线，他们是三个城市啊，三个城市居多一点，这话不能说太绝对了，就是说三个城市居多一点，但是我的县是四个城市，是绍兴是我强加进来的。为什么要加进来？其实我给您做三个县也可以，但是我的利润就要高很多。但是呢，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绍兴它真的是适合孩子去的一个地方。咱都已经走到杭州走到上海了，咱为啥不让孩子去绍兴看一看呢？所以说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绍兴，因为我觉得绍兴它真的是兰亭留墨韵啊，乌篷度流年，就这种感觉，一桥一巷都是文史典籍里边的文人故里。就是你看这儿有什么，绍兴有鲁迅故居，就是它属于是一座水墨古城，而且是非常有沉淀的，它是有底蕴的这么一座古城。所以我觉得绍兴真的很适合孩子去，是因为大家都读过鲁迅先生笔下的三味书屋，对不对啊？读过这些鲜明的人物，什么孔乙己啊之类的啊，闰土，对不 对？所以说我想带着大家带着孩子去看一看，看看书本里头介绍的那先生儿时的这个故里家园，对，他是不是和现实生活当中他是一样的，他有没有像书本里头描述的那样有趣，这才叫真正的结合。
1: 对，
0: 而不是说
1: 是我们可以还原的这个课本场景。
0: 对，而不是说只是口头的啊，我给你讲一讲，然后孩子们好像到了就近了我就了解了一样，不是这样的啊。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一定是走到那儿看见了，哎，然后再加上我们就是的引导，哎，孩子才可以悟出一些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专门加了绍兴在这条线里边，因为绍兴本身离这三个城市它是有一定车程距离的，那去到这儿了之后我的成本它会增加的，但是我的价钱跟市面上是一样的，我加量没加价，你们明白吗？然后再有呢，就去到这儿了，上海是一定要去的，属于是有百年底蕴的这个国际都市嘛，魔都嘛，对不对？所以说去到上海我们也会带着孩子们啊走进名校啊，啊走进迪士尼乐园呀，一起去见证一下上海这座融百年底蕴的国际魔都啊。这是我们整体的一条线路的四个城市，那具体有哪些亮点我给大家简单啊简单的来介绍。
1: 对，那亮点呢我们广告之后为大家介绍，大家可以先把朱莉的电话记一下，155-4822-4823，155-4822-4823。我看到会这位朋友说咨询一下旅游的线路，您想咨询什么问题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稍后呢我也会把朱莉的电话留给您，然后呢您可以在3点之后给朱莉打电话做进一步的了解。那您可以先记好电话，我稍后给您发。那下面呢我们先进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我们这条旅行线路的亮点。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北京时间14:4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刚才呢朱莉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去的这四个地方的特点，我们走的是华东线，那去哪些地方呢？上海、杭州、苏州和绍兴，而且这个绍兴啊是我们特意加上去的，就是想让孩子跟着课本去旅行，沉浸式的实地的寻访鲁迅先生的旧居，我们来看一下课本的这个就是还原课本场景，那看看鲁迅先生小时候生活的是什么样的场景，看看他

0: 刻的那个枣子到底长什么样子，和课本上的图片是不是一样的。那大家呢可以记住朱莉的电话进行咨询和报名，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我们这条线路有哪些亮点，接下来让朱莉给大家再做进一步的介绍。
1: 好的，那说到这条线路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刚才我们说到了八天七晚，我们是往返是火车卧铺啊，带着孩子们坐着火车去啊。有家长问我了，5000你是不是包含了机票了？我说我给您含不了，我说机票的话往返就已经2000多了。我说那你说我要跟你说我这条线刨了机票5000多，我包机票，我说我敢招你也不一定敢报呀，对呀、
0: 嗯、
1: 那你剩下的那些钱你够不够这些天孩子的吃喝拉撒这些费用呢、
0: 嗯、
1: 那如果说真的够了，那他吃的是什么水准啊，对不对？所以说啊，我跟大家就是摸良心的说，我们招人从来都是咱们说摸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良心，咱们良心商家啊，不会说是因为说是哎大家喜欢听什么我就给你讲什么，最后了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样的，一定是我有什么我给你介绍什么，我没有什么，我也如实的告知大家。哎，如果说大家相信我，愿意报，我很感谢，我也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但如果说大家觉得来，我就是不放心，我再看一看，那也没有关系啊。那您就是有什么问题，随时您写下来咨询我就可以了。155-4822-4823，155-4822-4823。刚才说到了这条线路的话呢，的行程亮点，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说到了一条线路涵盖了4个城市啊，那具体我们都会去到哪里？我给大家把这个就是每天的行程安排给大家来介绍
2: 一下。
1: 对，这条我们先从我们这个行程安排当中的就第一个，因为我们是24号的中午，我们12点半我们是集合在
0: 两点半的火车，我记得是、
1: 对对对，2点半我们就是坐这个火车准时出发，然后到达的时间呢是
0: 11:20，
1: 啊，距离记得很清楚、啊。
0: 对，因为上次我说的是12点，后来你说是咱们去苏州，去上海是12点多一点，然后去苏州是11:20，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是从鄂尔多斯出发到的是苏州，然后从这个上海返回的时候是我们从上海返回。
1: 对，我们先直奔苏州，去到了苏州之后呢，我们就该吃中午饭了。吃过中午饭之后，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先带孩子们去留园，然后去枫桥，然后去寒山寺。其实说到留园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啊，本身留园它是什么，它是属于是非常
0: 中国四大名园之一，
1: 对，它属于是这个当地很有名气的一座有故事背景的这个园林啊。这里边呢有中式的这个造园美学在里面，
0: 对，
1: 孩子们其实第一站我觉得就能享受到的是那种小桥流水人家的苏州园林的那种即视感。
0: 对，而且我和大家说啊，我们老祖宗的审美真的是不亚于我们现代人，可能
1: 我
0: 们现代
1: 的
0: 对高于对对 对,
1: 对, 对
0: 高于我们现代人，我们现代人你看，我总觉得这个审美好像和老祖宗差一点点，特别是宋代的这个审美，你看他们的服饰啊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精美。如果你看了这个就是一部电视剧《知否知否》那部电视剧，就会觉得那个宋代的服饰啊，还有里边的一些这个就是生活上的是特别讲究的考究的，而且是非常美的。
1: 对，你看前段时间的话，我们是上一趟去的时候，是去到的应该是拙政园吧？
0: 对，拙政园，你说的是
1: 对。去了之后啊，它里边的这些很多的建造就真的是很有意境，而且是很有说法。你看，眼前是一池荷花，然后从这个荷花往远处看，就还有木塔。其实它并不是在一个园子里边，但是从这个最佳的这个观景的这个角度去看。它就全在一幅画面里边，所以说古代诗人为什么他会有那么多的灵感，然后让他去创造了很多的诗词，他都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些古学的建筑，这些一些巧妙的角度，就是然后铸就成的。所以我觉得哎，真的里边有很多很多建筑学的一些很专业的东西，有可能
0: 而且有一些很美的东西可以让孩子去了解，
1: 对，所以
0: 欣赏
1: 这些只能是走进了之后你才可以感受得到的。
0: 对
1: 对，
0: 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
1: 我们再来说啊，这说到了是留园，说就跑偏了啊。然后还有的话有枫桥，有寒山寺。过去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其实我们就读过这个《枫桥夜泊》，对不对？哎，这个张继大诗人的这个《枫桥夜泊》，从这里边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唐诗里边的这个意境啊。所以说这次我们会带着孩子们走进古诗，我们去看一看枫桥是。

0: 不是一个桥，它长得什么样子的、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看寒山寺里边是什么样子的，究竟站在寒山寺里边能不能听到钟声，所以我们去把它解读一下。那我们也会带着孩子们去摸一摸大诗人张继的金手指，去沾一沾他的财气啊、回来之后我们是能文能武、然后这是我们说到的苏州的下午的这一站，然后呢到第二天，
1: 第三天，
0: 第三天其实是行程当中第三天啊，然后落地的第二天，就是我们上午的时候呢，都从这个苏州我们会直达杭州，然后上午我们去杭州西湖去漫步这个湖光山色啊，去感受一下西湖的这个山水人文，然后下午呢，我们来到杭州了，我们要去到的是宋城，对，大宋风华啊，在这儿的话大家可以穿行在这个宋城的古街古巷当中，感受那种市井的民俗，然后呢我们这里边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大型的震撼演出，上一次我去了看了这个汶川地震，真的是很震撼，很好看、然后呢就是、还有很多很多小型的不一样的演出，但是比较有名气的还是这个宋城千古情啊，这次我们也会带着孩子们去欣赏一下这个实景史诗，去回望一下这个钱塘岁月的这个兴衰过往啊。所以说大家都知道，识货的人其实都知道，去一趟宋城门票还300多，对，所以咱们这里边不是说带着孩子只是空转逛公园，我们的这个都是实实在在实打实的啊。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三天
1: 的
0: 行程，第四天上午我们就去绍兴，去鲁迅的故居，我们去寻访一下先生的旧居，去体现那感悟一下这个先生笔墨间的这个家国赤诚也好，家国情怀也好、然后从鲁迅故居出来，下午我们返程到
1: 周
0: 庄、对、周庄的话是江南第一水，
1: 中国第一水
0: 乡，
1: 对
0: 对对、它属于是特别有这个江南特色的啊，这个江南水乡也好，建筑人文也好，石桥古巷也好，在这里边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且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带着孩子们去欣赏值此周庄的演出，这个演出真的也是特别的好，它是沉浸式的那种演绎啊、孩子们会提着小鱼灯，然后呢漫步在这里边，然后一起去感受这场沉浸式的演出，也是很震撼的。
1: 对，而且这个江南的夜是特别美的、我和大家说啊，你们就是白天去看这个周庄的话，我觉得不如晚上美，因为晚上亮灯了，
0: 对，
1: 它那个水啊还有那个灯光啊是映照在一起，非常非常美的。白天你可能会觉得那个水比较浑浊一点，但是晚上你看不清它，全是看的那种波光粼粼的
0: 那
1: 种感觉。
0: 对，
1: 因为非常美，
0: 因为我去年的时候、你看我们走华东的时候，我们晚上坐了那个运河上边的那个小摇船，
1: 哎呀那个真的太舒服了吧、
0: 真的，就你就坐在船头，你就看着那个船摇摇晃晃、就像你说的看不清水是什么颜色的、只是黑色的，然后两边全部是灯光，
1: 对，
0: 就是那种坐在船上的那种安静，那种就是那种怎么
1: 很惬意，
0: 就是内心它是
1: 很平静
0: 的，
1: 对，
0: 很
1: 平静
0: 的，然后坐在船头它的这个小微风吹着又很凉爽很舒适，所以说那种意境是白天感悟不到的。
1: 是的，
0: 哎，那去到水乡了，我们晚上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它的夜间的景色啊、真的就是水乡长卷啊。哎，那另外呢第五天呢我们就去到上海了，上海交大复旦同济，我们是三选一的，带孩子去高校去感受一下这个学术氛围啊。下午呢是外滩豫园，这个是我们去到上海都要一定要去看的，开眼界的。第六天呢是迪士尼主场，我们会全天在迪士尼带着孩子们疯狂的去打卡啊。第七天呢上午是上海自然博物馆，下午碧营，我们开始返程。
1: 大家呢、可以、对，大家可以记朱莉老师的电话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也聊得差不多了，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车展活动。车展时间是7月24号到7月26号，地点呢是在铁西菜篮子，大家如果买豪车啊、买新车、买底价车，就可以去本次车展，可以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的补贴政策。再来说一下车展的时间，7月24号到7月26号，地址是在铁西菜篮子。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那稍后呢，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

0: 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盛夏的内蒙，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首先发布一则暖城路况。暖城路况因道路施工，2026年7月19号6时至8月19号18时，对东胜区杭景路与纺织街交叉路口、南加油站路口及该路口向北70米位置实行交通管制。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
5: 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地段实行交通管制：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口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景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

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

0: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21号晚间21点左右，在东胜区维邦新城附近，不慎丢失了大众车钥匙，带3把家门钥匙，失主电话151-4718-84。失主电话151-8471-8858。事后感谢。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21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迪哥边志光师傅捡到乘客打车时丢下的黑色外套，内装有绿色外壳大众车钥匙以及杭锦旗高频的身份证，请失主到1008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1: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0: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0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软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事说无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还是老规矩，咱们首先呢要跟大家送一波福利了，对不对，小同学？那么接下来就

0: 有请小杨同学一起来分享出今天互动问题的题干，同时诚邀各位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同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
1: 今天的互动问题是，小周试用期快满了，公司呢却以试用期不合格为由将他辞退，但从未出示过考核标准，这种辞退合法吗？ A 是合法，试用期公司可以无理由辞退。 B 是不合法，公司必须证明不符合录用的条件。 C 呢是合法，只要多发一个月工资就行。
0: 这个问题一下子又给小丁问蒙住了啊！等一下啊，首先我能明确，他这个试用期快满了，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公司呢就说了，你试用期不合格，也没告诉我你是什么标准，对不对？
1: 对。
0: 哎呀，那我个人觉得这个答案马上就呼之欲出了啊！那今天的互动礼品呢，依然是非常丰盛。首先要回顾一下我们1008猛士听友金，2026年继续抽车了，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号机，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号机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号机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号机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越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号机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取一张抽奖卡。除了咱们经典的抽奖卡之外啊，昨天咱们抽走了3台收音机，是不是？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要准备2台，嗯，相信我没有更多了，是因为小丁去库房看了，就剩下2台交广的这个收音机了啊。然后呢，一同今天算是福利大放送吧。
1: 嗯，
0: 我们再次回顾一下这个刚才的题干，因为我们收到了听友的留言，刚才叮的一声就是听友说没听清楚，来吧。
1: 行。嗯，今天互动问题的题干是，小周的试用期快满了，公司却以试用期不合格为由将他辞退，但从来没有出示过考核标准，这种辞退合法吗？ A 是合法，试用期公司可以无理由辞退。 B 是不合法，公司必须证明不符合录用的条件。 C 呢是合法，只要多发一个月工资就行。
0: 嗯，怎么还会有朋友去选择这个多发一个月工资呢？对不对？这个事情我觉得呼之欲出了哈，在这儿不能再提示了。北京时间的15:12，我们将在北京时间的15:17前后公布正确答案。接下来小丁要给各位发回执了。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6啊，时间有限，小丁先来抓住几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男儿当自强给小丁发了一个 B 违法啊，感谢这位听众朋友，他是第一个给小丁发来信息的啊，所以呢，在这儿小丁今天给您准备一份交广有话说的收音机啊，我在这个回执后面呢，给您打下来收音机这几个字了。

0: 那么与此同时呢，还要恭喜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啊，例如说这个 EQQQY， 还有咱们的这个李波，哎呀好难过呀，这个李波先生呢，就是李波老师说感谢主持人小猪。我是小丁啦，我是小丁啦，我不是小猪啦。啊，好难过呀。没有关系啊，除此之外还有咱们的好兵强哥 JR 以及井上天华这几位听众朋友们，小丁已经把回执都发放给各位了哈。没有关系，没有领到收音机的朋友们呢也不用气馁，我们接下来的这些礼品呢也会按时给大家发放的啊。我们还有这个昨天看库房里面还有水杯啊，还有这个榨汁机、也就剩下这几个了、还有几个就是坐姿矫正器小夜灯什么的、那些都是去年遗留下来的终极大礼啊。各位如果有喜欢的可以留言分享。北京时间的15:17，接下来我们得回到节目当中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9，是时候让咱们的小王同学给咱们公布正确的答案了啊。没有关系，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们已经收到回执了，今天下午尤其只有一位听友没有得到咱的回执，拿到的是听友节的抽奖卡。哎，为什么呢？因为他选了个 C 啊，这个选 C 就错的有点离谱了。我觉得你来给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吧。
5: 正确答案是选择 B， 因为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需要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且用人单位需承担举证责任，不能说口头说不合格就算数。
0: 啊，那如果说我这个我不口头说呢，我给他发个微信说这不算数，
5: 不行
0: 啊，这个也不行。
5: 对，因为他必须。

0: 就得出一个考核标准，让咱们就是试用期的这些小孩儿，他们知道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然后他们才会，对吧？
1: 啊，那个我觉得在这儿要分清楚一点，这个你是小孩儿，我不是。这事儿可不敢是我们啊。
0: 嗯，
1: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出这么个 一道问题呢？是因为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有位听众朋友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找到咱们节目组啊，目前他就已经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只不过今天的互动问题呢，我们把它从这个正常的使用改成了试用期啊，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要说明白。同时呢，我们也要奉劝奉告这位商家，你这个行为错的实在是离谱。第一个，未经人家职工大会的同意，擅自的变更你的规章制度。第二点呢，以新的规章制度去考核以前的这些事件，同时来做出来这种可以达到撤职的理由，对吧？这个问题我觉得本质上你是做的很有问题的，就是漏洞百出的。而且呢，我们现在也给了昨天下午那位先生一个标准的建议，就是诉是我们一定要诉的。而且我们除了之前我们争取到的2N+1之外，我们还要替这位听众朋友们去争取到他更多的权益。例如说他在维权过程当中啊，他产生的这些所谓的损失，例如说他在你不正当的辞退他这个过程当中，他产生的这些生存上的一些缺口，有没有一些补助，这些我们都要给您算进去的。咱们且走且瞧着看呢。好嘞，事不宜迟啊，欢迎回来。事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啊。实话实说，说完了刚才这件事之后呢，咱们来聊聊别的。
0: 嗯，
1: 这个您养宠物吗？
0: 之前有
1: 啊，之前养过宠物啊。但是您看看啊，就像我们家，我们那院子里面，就有一个算是咱们的居民朋友吧，他养的就有这种大型犬。哎呀，这个不仅呢吃的多。然后呢上厕所拉得多，没事呢还要在小区里面半夜经常狂吠一阵时间。今天在搜索案例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同样的案例，有一部分人选择用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这场闹剧和争端。那么要不要有请咱们小王同学给咱们分享一下今天的这则案例呢？
0: 今天这则案例是来自于北京市某一个小区内，65岁的张某华，因为他长期不满小区里边有那种小狗扰民，狗叫扰民，还有那些宠物随地大小便的问题。
1: 哎，跟我一样。
0: 对，但是他呢，为了阻止宠物在小区内的活动，他在快递柜的周边，还有儿童游乐区等公共区域，投放了掺杂剧毒的化学物的一些鸡肉碎。
1: 哦，就是他给这个好吃的上面裹上毒药，
0: 对，
1: 然后呢撒给周边这些小狗可能会尿尿的地方呀，小狗可能会吃东西的地儿。
0: 对，
1: 哎呦，
0: 这次投毒呢，造成了11只宠物犬中毒，9只死亡，还有2只流浪猫不幸中毒身亡。
1: 嗯，
0: 其中还有一只陪伴主人10多年的西高地中毒离世，主人持续维权，也让这件事情受到了全网的关注。案件前后呢，历时了3年多。
1: 是的，没错啊。这个案件说到这儿，各位可能愈发的清晰了啊。这个案件就是3年多之前的一个事儿，但是在去年的12月底呢，朝阳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张某华构成投放危险物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宣判结束之后，当事人也是被告人当庭提起上诉，这也是北京首例以投放危险物质判决宠物中毒的刑事公诉案件。很多听友听后都会特别疑惑啊，您看看这被告人只是想毒杀小区内的宠物，为什么会构成这么严重的刑事犯罪？各位，如果说咱们普通的这个毒杀一个小动物，它可能是侵权，侵犯了这个别人的这个财产权，对吧？可能会面临高额的处罚，但是这一次他的罪名却变成了叫做，稍等啊，叫做投放危险物质罪。在我印象当中，这种罪名啊很少有，投放危险物质罪非常少有。那为什么它会构成这么严重的犯罪呢？小王，
0: 这个其实就是本案件最核心的法律知识点了，就是很多人存在误区，认为投毒仅仅就是伤害了动物，最多算是民事纠纷。
1: 哎，对，这个也是我一开始的这个认为或观点吧。
0: 但是本案的毒物呢是属于剧毒物质，投放地点呢又是在小区的公共区域，

0: 还有儿童游乐区、快递柜都是居民尤其是小孩经常出没的地方。
1: 嗯，
0: 剧毒食物如果裸露的放置无法保证只会有宠物去接触。
1: 嗯，
0: 一旦要是小孩不慎捡到了误食了会直接危及人的生命安全。所以投放危险物质罪保护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安全。
1: 嗯，
0: 并不是是否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定罪的前提。
1: 好的，在这儿呢我们要给您补充一个这个案件上的一个细节啊。
0: 嗯，
1: 为什么要补充这个细节呢？是因为在他的行为当中啊，他掺杂的不仅仅是单纯的这种什么叫做有毒的肌肉块，他是投的是这种，说是涂了剧毒化学物质叫做氟乙酸钠的肌肉碎。我在刚才呢拿到了这个氟乙酸钠的具体的信息了啊，进入这种东西它不仅是宠物能吃了会中毒，人吃了也会中毒啊。
0: 嗯，
1: 进入了人体代谢它会生成一种叫做氟柠檬酸的啊，阻断细胞能量循环，细胞呢无法产生能量，同时呢它就会主要攻击到人类的这个大脑啊、神经啊，同时呢还特别容易引发二次中毒。例如说啊，这个猫狗鸟类吃了中毒的老鼠呢也会接着引发中毒身亡。而且呢在相关的法律法规里面，我国自1982年起已经禁止生产、销售、运输、储存、使用氟乙酸钠作为杀鼠剂。同时呢氟乙酸钠也已经列入到了刑法司法解释五类禁用的剧毒化学品啊。那剩下的这五类呢分别叫毒鼠强啊、氟乙酰胺、然后氟乙酸钠、毒鼠硅和一个叫做甘氟的东西，总共是这五个列位。在这儿补充完这些细节之后，您会不会对这个案件有了不一样的改观的认识呢？这下小丁解释完之后，我相信各位也能理解了法院定罪的关键证据了。那我们就得再聊聊这件事矛盾的本身。如果您不幸跟小丁一样长期的遭遇犬只扰民啊、宠物粪便不清理啊，居民合法维权的渠道都有哪些？总不能任由这一类问题的持续，也不能号召大家也用这样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对吧？
0: 对，但是有很多种合法途径的。首先我们可以直接去和宠物的饲养人友好沟通协商，但是沟通无效的话可以留存视频、录音等证据向小区物业、居委会反映，要求物业加强巡逻，规劝养宠居民。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找物业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嗯，
1: 给您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之前呢小丁的一个家属亲戚啊，在达奇的某一个小区的物业群里面，然后呢就看到物业里面这群里面两个业主吵起来了。为什么呢？
0: 嗯，
1: 一个长得据说比跟小丁一样强壮的这么一个烈型犬啊，在小区里面行，您别笑啊。
0: 嗯，
1: 我是形容那狗大，不是形容我是狗，好吧，您不要笑得这么猖狂啊。然后呢这是第一点，就是那大狗出去把人小，把孕妇给吓了一大跳。我要是那男主人，我非常能够理解。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孕妇啊是高龄孕妇了，而且怀胎呢也这个预产期也快到了。
0: 嗯，
1: 这么一下谁也说不准呢，这事儿想想就心惊肉跳，哎呦。所以呢如果您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时间呢您可以报警协商，然后呢找咱们的物业，找咱们的社区居委会反映啊，或者是要求啊咱们相关的公安机关举劝阻、规劝告， 对吧？
0: 对。
1: 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5:29，今天的案例到这儿给您告一段落哈。后面呢，我们要迎来30分的广告，广告之后，小丁要问小王一个问题：你说在本案当中啊，这小狗啊，
0: 嗯，
1: 它都死了，那被别人毒死的，他能赔我点钱吗？您看这个，咱们等会儿一起来聊一聊。
0: 可以。
1: 好的，北京时间15:29，咱们30分的广告和天气预报以及路况后，我们接着见。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

0: 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一零零八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部门应用综合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时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地段实行交通管制：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锦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
0: 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一零零八暖城气象。
3: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最北部和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雷阵雨转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东胜区今天雷阵雨转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雷阵雨，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悉尼镇今天雷阵雨转晴，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甘鲁图镇今天雷阵雨转晴，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雷阵雨转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雷阵雨，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雷阵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乌审兆今天雷阵雨转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河南镇今天雷阵雨转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情况。

0: 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7月22号9时至7月23号9时，我市大部地区有雷暴天气。乌审旗东北部、伊金霍洛旗东部有雷暴大风，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天气。
1: 暖城之声。

0: 好的，我们重新播发一下刚才的气象灾害预警。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蓝色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7月22号9时至7月23号9时，我市大部地区有雷暴天气，乌审旗东北部以及呼鲁旗东部有雷暴大风，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天气。对此呢，政府的相关防御指南指出，政府和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应做好短时防暴雨、防雷、防大风的准备工作，气象部门需要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除此之外呢，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应当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品。在相关的场所里面应当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棚顶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机场、铁路、高速和水上公路交通等单位应当采取限飞限速或暂时关闭等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检查城市、农田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段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今天的交广有话说中。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3: 暖城之声。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38啊。师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刚才呢，咱们聊到了啊，一个小区里面有一个很坏很坏的人，他嫌小区里面小宠物狗、小宠物猫很吵，还嫌他们到处拉屎，于是乎他给他们投毒，而且投的是对人类有剧毒的一种物质。
1: 对，
0: 而且呢，那个物质还是被国家禁用的。
1: 嗯，
0: 啊，得嘞。这以上呢就是简单的这个情况。在上一段时间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小丁留下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宠物在法律上它是属于主人的私有财产，那您说您把我的小宠物猫小宠物狗给毒死了，那您是不是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上的赔偿呢？那毕竟小宠物猫小宠物狗也是我投资了，也是我养育了，对吧？
1: 对，
0: 是可以拿这个金币或者货币属性来衡量的这么一个物件的。
1: 是可以的，因为宠物呢在法律上是属于主人的私人财物。饲养人可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呢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投毒者赔偿宠物对应的财产损失，也就是说被告人坐了牢，民事赔偿的责任依旧不能免除。
0: 很多养宠物的市民听完这个案例之后呢，我相信也会产生一定的一个思考，对不对？首先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在养宠物的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接下来又请小王老师为我们科普一下好不好？
1: 可以。首先呢，文明养宠是法定义务。
0: 文明养宠怎么还是法定义务呢？
1: 因为你出门牵绳，及时清理它的大小便，然后约束犬只，避免持续的叫声扰民，减少邻里冲突的源头。
0: 明白了，就是我要尽好我管理他的责任。
1: 对
0: 啊，就像我要管好，假设我有一个孩子啊，这个小孩呢不能够在公共场所里面大哭大闹、撒泼打滚，把人的购物架一把踹翻这种行为，对吧？
1: 对，
0: 这是我应该尽到的。

0: 务啊，这是法定的义务。得嘞，您说完这个有没有别的呢？
1: 还有第二点，就是如果发现小区内有人放置不明食物，就是可疑毒物，第一时间呢我们要拍照取证，然后通知物业并且报警保护好。对，
0: 夸张了吧，这个假如说路边有一只狗骨头，我这个我没有养过宠物啊，但是如果我要是养宠物的话，我好像不在乎它啃不啃食这块骨头。
1: 防患于未然。
0: 哦，防患于未然，确实，所以才要第一时间拍照取证。
1: 对，
0: 对吧，
1: 对、嗯、然后我们拍照取证之后呢，还要保护好自家的宠物、
0: 嗯、
1: 也要规避人类误食的风险。
0: 就是担心我也过去吃。
1: 对对、
0: 啊、
1: 对，
0: 好，我这个台阶给的很好了已经，王老师。
1: 同时还要提醒所有居民、
0: 嗯、
1: 邻里纠纷理性处理，私人报复式的极端手段最终呢只会让自己
0: 身陷囹圄。
1: 对，
0: 嗯，没错哈，邻里之间相互理解这事儿可太重要了啊！不满违规饲养的宠物可以合理维权，但是您看看刚才的案例当中，在公共区域内投放剧毒的物品，这事儿早就逾越了法律的红线了。
1: 嗯，
0: 代价呢？相信我，不仅仅是当事人难以承受啊，不仅仅是这个业主难以承受，您这个投毒的也很难以承受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特别好奇，您看看这被告人他已经提起了上诉。一审四年判决的结果还有可能会出现变动吗？
1: 上诉是当事人法定的诉讼权利、
0: 嗯、
1: 二审法院会重新的全面的去审查案件的事实证据以及法律适用，但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定性是很清晰的、
0: 嗯、
1: 结合小区的公共区域还有剧毒化学品危害公共安全这些关键的情节，除非出现新证据或者重大事实认定错误，否则一经审判的话，一经审判决会大幅改判的可能性较小、
0: 嗯、
1: 所以最终结果呢我们还是等待二审法院的公布。
0: 哦，我明白了。与此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首先是 EQQQQQY， 这个 EQQQQY 向小丁询问说，明天上午可以领取礼品吗？可以的，没问题啊，明天上午小丁照常上班。同时呢我们也接到了另一则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听友名叫做 WEI240506， 后面还有一个字母我就不念了哈。在这儿呢他说的是，就是他们一家子去摄影店拍全家福，他们家小宝宝被卷发棒给烫到了，现在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先敷药20多天看，如果后期恢复不好要植皮。哎呦，他们店里面没有监控，然后他在化妆，他们店里面的小朋友拉着他家的宝宝带他钻桌子底下被烫到的，当时店里面也没有告知他们有危险品，现在由于没有监控，他们说告知过，我们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还挺复杂的。嗯，
1: 对。
0: 接下来北京时间的15:44，我们趁45分的广告这一两分钟的时间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等会儿给您一个答复。

0: 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招红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3: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4: 贴心相伴在您身边，感受暖生活，暖城之声，暖城贴士。
5: 有一颗爱心，可是敢爱就未必敢付诸行动。

0: 哇，撞人了，是个孩子。
1: 我什么都没看见，是非之地，赶紧走，赶紧走。
2: 嗯，地上躺着个人，不会被撞了吧？看看，哎，还是算了，别再反被赖上，还是走吧。
3: 哎呦，谁这么没人性啊？撞了人就跑，真可怜这孩子，真可怜。
4: 哎，纠结，去救还是不救？被赖上责任可大了，可是不救，那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5: 打个120，得了，你管我什么事儿？还是赶快办我的正事儿去吧。
2: 哎，算了，不关我事儿，
6: 不关我，
0: 不关我事儿，
7: 不关我事儿，
8: 不关我的事儿，
9: 不关我事儿。
10: 外表冷漠，内心挣扎，你的良知在逃避什么？
11: 前天下午的5:30左右，佛山南海黄岐的广佛五经城里，一个2岁的小女孩月月在路上相继被2辆车撞倒，碾压过去。而之后的将近7分钟时间里，10多个路人一次一次的走过，竟然都冷血的当作什么都没看见。
10: 请停止冷漠，让爱心付诸行动。
1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5: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16: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5: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17: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5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刚才呢，咱们有一位听友叫做 WEN2405， 然后 H8， 最后三位是 H8I。 这位听众朋友，您向我们提问的这个，我们去摄影店拍全家福，结果您家宝宝呢被卷发棒给烫到了，然后他们店里面呢

0: 没有监控啊，然后他们现在一口咬定他们没有告知过您有危险品，您该怎么办？后续呢您没有给我发，但是小丁呢整理了一点点的这个应对思路，接下来就辛苦小王同学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0: 嗯，
1: 依据民法典的第1198条，摄影店呢属于经营性公共场所，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高温卷发棒属于危险器具，店家把发热的卷发棒随意放置，桌子下方属于儿童容易触碰的区域，没有隔离，没有明显的警示，并且呢无人看管，属于明显未尽安全保障义务。
0: 嗯，好嘞啊，在这儿呢，小丁要再次重申，我们在法律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叫做谁主张谁举证。
1: 嗯，
0: 你店家店里面没有监控，但是你却说你已经告知过了，好，你只需要证明你告知过我就可以了。啊，你没有办法让我来证明你们店，你要让我证明你告知过我呀。啊，对吧？
1: 他得有证据。
0: 是的，没错啊。而且呢，店家如果说拿不取证明啊，比如说录音、录像、现场的警示牌啊，这个包括员工证言，如果他拿不出来呢，在法律上就视为没有告知，好吧？不能够仅凭口头说过告知就免责。注意啊，在法庭上说这种不利的举证，可能会增加他的这个后期追偿的这个嫌疑，或者是追偿的难度，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是我们回顾一下事发的经过，说店里面另一名小朋友拉扯宝宝钻到这个桌子底下去接触这个卷发棒，这属于第三人的行为，对不对？如果你确实这第三人跟这家店有关啊，或者说这第三家的这个第三方小孩的监护人你见到了，然后呢他也承认这个行为是他带的，那第三方小孩子的监护人他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摄影店呢也应该承担一部分的责任，你作为监护人呢也会承担少量的监护责任，对吧？在这个呢，在司法实践当中，法官一般会酌情的划分比例啊。在这儿呢要告知您的一点，就是没有监控不等于维权失败，监控只是证据之一啊，我们可以依靠完整的相关的聊天的记录啊、就医的记录啊、报警的记录啊、现场的照片呢、证人的证言呢，也可以形成一种完整的这个证据链，对吧？而且除此之外呢，小丁要告诉您为什么我会支持您去做这个官司啊，因为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第18条也进一步的指出了，经营者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做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例如说咱这卷发棒啊，不知道小王同学应该用过。对，就是他商家把它放在幼儿能钻进去或者能够到能碰到的地方，既没有物理隔离也没有专人看管，这就是更没有对你这个监护人吧做出一个明确的警示，这本身就是没有尽到他安全义务的一个铁证啊。希望我们的这些观点能够帮助您更好的解决这个争端，同时呢也希望您家孩子能够尽早康复，好吧？北京时间的15:54，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54哈。解决了刚才的这则问题之后呢，我和小王同学有一则好消息要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啦。
1: 第一则好消息呢，就是7月24号蔡篮子车展了。鄂尔多斯市惠民车展7月24号铁西蔡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高到1.6万元，
0: 对，
1: 百余款品牌豪车、新车、低价车聚会来了，买车实惠，买车买实惠车，买低价车就到铁西蔡篮子惠民车展，别忘了7月24号至7月26号铁西蔡篮子的车展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当然除了这则好消息之外呢，还有一则8月8号麦田美食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邀请到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都家喻户晓，有青春偶像林志颖代表作17岁的雨季，快乐至上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有东方天籁萨顶顶，左手指月万无声空

灵动听，有清泉嗓音胡夏，那些年知否知否，温柔治愈，现象级唱作人王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宋钦，故事感十足，还有正能量歌手袁树雄，一首早安轮回火遍全网，满满的热血与力量，还有新生代的摇滚先锋梦未来乐队也仍等作品爆发力十足，舞台炸裂全场。这次的演唱会呢，福利直接拉满，只要您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在现场的出入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我们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的，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此时此刻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有更多的内容资讯您都可以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的帮助，您可以拨打04778592322 04778592323，小宁在这儿等候着您，各位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 G65 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37回。
4: 贾母到清虚观做道场祈求平安，荣府上下好几百人全来了，这么多人聚在庙里显得非常忙乱。今天假设贾政有公务在身，谁也没来，管事的当家人是贾珍，因为他是贾家的掌门长孙，家族中的事都该他负责。贾珍的父亲贾敬一心修道，不问家中事，对他缺乏管教制约，那贾珍放荡不羁，吃喝嫖赌都会把家里事管个乱七八糟，有些事交给他儿子贾蓉。今天贾母到观中打教，他负责指挥调度，他哪行啊，闹得晕头转向，手忙脚乱，拿他儿子撒气。他儿子贾蓉是个小滑头，早就跑到钟鼓楼里乘凉去了，他叫家人把贾蓉叫过来催他，就是羞涩羞涩他。贾珍说一句，叫家人重复一句，贾珍说你问他，爷都不怕热，你怎么先乘凉去了？
5: 是小厮来得了贾蓉近前。
4: 爷问你 爷都不怕热，哥怎么先乘凉去了？啊，催！再看贾蓉吹着手，一声不敢说。那贾云、贾平、贾琴、贾黄、贾纯等人一看全慌了，都是老贾家的侄子，一个个从墙根底下慢慢的溜过来。贾蓉被他爹骂的脸红脖子粗，抬不起头来，不知如何是好。贾珍说，你站着干什么啊？怎么不懂得规矩啊？今天老太太姑娘们都来了，你娘和你媳妇没到，成何体统？赶快回家告诉他们娘俩来伺候着。哎，是贾蓉。

嘴里答应，心里生气呀、啊！你早管干什么呢？为什么不早点通知他们来？你不会安排，想得不周到，这会儿跟我找茬啊！呸！他有心叫家人送信，又怕他爹查出来，又得骂一顿，亲自去吧，嘿嘿，又怕累，又怕热。他冲家人发火，你们都是木头人呐、啊！啊，快牵马！这么大功夫，马还牵不来。家人把马拉过来，贾蓉接过缰绳，上马回城，请他娘和他妻子去了。有人说了，贾蓉的妻子是秦可卿，已经上吊死了。现在妻子是谁呀？是贾蓉的续妻许氏。不表贾蓉回城，再说贾珍见他儿子走了，让贾云贾琴在这照应着，他想追贾母，一扭头，看见清虚观观主大法师张老道领几个小童子在这儿等着他呢。一看他过来，急忙迎过去，乌梁天尊，呵呵，甄大爷，哎呀，老太太坐道场，按礼节我该到里边伺候着，只因天气炎热，众位千金都在里面，怕不方便，我不敢擅入。你说不进去吧，又怕老太太问，叫我带路进香，我只好在这里恭候着。你看小道士在这等着呢，还是进去伺候呢？贾珍知道这张老道可大有来头啊，他是当年老国公贾代善捐在庙里的替身，就是替贾代善出家，论辈分很高，是他的爷爷辈。先皇曾经御口亲呼他大唤仙人，当今皇上又封为终了真人，如今又执掌到道路司的大印。道路司是干什么的呢？办理一切道教事务的。各王公大臣称他为神仙，又尊为大法师，所以对他不敢轻视慢待。再说了，这张老道经常到荣宁二府，府里头办的佛事都找他，夫人小姐都见过他，非常熟悉。特别是贾宝玉要是个头疼脑热烧香还愿，都到这个庙来。他给宝玉取外号遮天大王、混世魔王。贾珍想到这儿笑了，哎，我说老神仙呐，嗨，干嘛这么说话，咱们是自己人，你怎么说外道话呢？哎，再多说我把你胡子薅起来，快跟我进来吧，走。哎，是是是。就这样他跟着贾珍进了庙。那贾珍紧走几步，告在贾母近前，带笑说，老祖宗，呵呵，老神仙张爷爷进来给您问安。哦，好啊，快把他搀过来。哎，嘿嘿，老神仙来，快走走走走。贾珍把张老道搀了过来。张老道来在贾母近前，规规矩矩，乌梁天尊，老祖宗一向福寿安康，众位奶奶太太纳福。哎呀，总没到府里请安，老太太气色越发好喽。贾母也笑着说，老神仙你好啊。哦，托老祖宗的福，小道也还健康，别的倒罢，只是挂着你的二孙子宝玉哥，哥的身体可好吗？前几天呢，就是4月26，我记着是宝玉这个遮天大王的生日，我在庙里做了遮天大王的圣诞。哦，请的人不多，东西很干净，就去请他来逛逛。怎么说，没在家？是是，没在家。您听这张道士一张嘴就说做遮天大王寿诞，就是贾宝玉的生日道场。不但遮天大王

王、混世魔王都是张道士给贺的后。他们俩在这说话，黛玉和宝钗在一旁站着。他们见贾母和着张道士这么熟，多看两眼，不看便罢，一看肃然起敬啊。这张老道岁数不小了，得有70开外，上中等身材，体格很好，面容清瘦，二目有神，鼻子口阔，瘦眉很长，须发洁白呀，尤其胡须太漂亮了，五绺长髯像银丝一样，头戴黄杨木道冠，身披八卦仙衣，手拿拂尘往一站，应了那句话了，仙风道骨。俩人正看着呢，贾宝玉跑过来了，他看见了张道士，急忙过去施礼：“张爷爷你好啊。”“哟，宝玉哥，哈哈，无量天尊，好好好，过来过来，我看看。”拉着宝玉左看右看，笑着冲贾母说：“你这二孙子越来越出息喽，嘿，如玉树临风，身体也壮了。嗨，他外头好里头弱，又搭着他老子啊，整天逼着他念书，嗨，生生把个孩子给逼出病来了，老说他不好好读书。”“哎，不对呀，老祖宗，前几天我到好几个地方都看见哥写的字儿、画的画、做的诗都好得了不得呀，怎么老爷还说宝玉哥不大喜欢念书呢？你小道看，这也就难得了。”说完他叹了口气：“我看见哥这长相、身段、言谈举动，怎么看怎么像当年国公爷呀、嘿，一个模子磕出来一样啊。”说到这儿两眼流下了泪水。贾母听见提自己死去的丈夫，也不由得老泪纵横。“是啊，我有好几个孙子，哪个呀也不像他爷爷，就只有这玉儿太像他爷爷了，就像啊从他脸上扒下来一样，可不是吗？”“是啊，贾代善是贾母的丈夫，一提丈夫别看死了这么几十年，心里还难过呢。”张道士转脸跟贾珍说：“当年国公爷的模样你们这辈儿没赶上，自然不知道，就是大老爷、二老爷恐怕也记不清楚了。”说完他又笑了一阵。“老祖宗，看见了玉哥，我想起一件事儿，说点正事儿。前两天在一个绅士家里看见一位小姐，今年15、16岁了，不但模样好，还知书懂礼，聪明贤惠，根基家当都好，和你们家敢说门当户对。我想玉哥不小了，到了该订婚的年龄，不知道老祖宗是否有意。要是乐意，小道愿意出头欲成此事。”贾母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子不高兴，心想：“你这个老道真是多管闲事，宝玉的婚事还用你操心吗？宝玉就应该娶黛玉，因为贾母心里疼爱黛玉，这两个孩子呢特别般配，应该说是天作之合。不过最近贾母发现宝玉的母亲对宝钗很好，贾母就担心今天老道要提媒，他马上给拦住啊。多谢老神仙美意，这事儿不着急，上回有个和尚说了，宝玉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婚，等大一大再定吧。宝玉的亲事啊，嗨，不管什么根基如何，富不富，这都没什么，就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些银两就罢了。只要是模样好，性格好，哎，这才是难得的呀。”在一旁的凤姐一看贾母不高兴了，急忙走过来：“哎，张爷爷，我的二兄弟的婚事
你用不着操心。我女儿的事儿你怎么还没办呢？到现在也没把纪宁府给孩子带上啊。哼，前儿个亏你还有那么大脸打发人和我要鹅黄缎子去，要不给你吧又怕撅了你的面子。黄缎子倒拿去了，我女儿的纪宁府可没送来呀。张道士闻听哈哈大笑，无量天尊一瞧，呵呵，我眼花了，没看见梁二奶奶在这儿。哎，纪宁府啊早就有了，前儿个元宵送去，没成想娘娘来做好事，这一忙活就把二奶奶事给忘了，那纪宁府还在佛前镇着。呵呵，带我起来啊。说着颠颠的跑到大殿去，到里边功夫不大，拿出个大茶盘，上边用大红缎子蒙着，盖着符端了过来，把托盘往凤姐眼前一送，有乔姐的奶妈急忙接过符给孩子戴上。凤姐笑了，我说张爷爷，你用手拿出来不就行了吗？还用这么大个盘子托着，多费事啊。哈哈，无量天尊，手不干净怎么拿呀，用盘子托着洁净些哟。可我一看你那盘子就吓了一跳，知道的你是送福，不知道的倒像是又来画布施要钱来了。大家一听哄堂大笑，连贾珍也憋不住的笑。贾母回头点着王熙凤说，猴啊猴啊，什么话都说，你就不怕割舌头下地狱？老祖宗，我什么都不怕。哼，谁让张爷爷以前说我该积阴德，要是迟了就短命了，我又没招他没惹他的。张道士也乐啊，我拿着盘子还真是一举两用，可不是为了画布施，我想把宝玉哥的这块玉请下来，拖到外边叫远道来的道友和我的徒子徒孙见识见识啊，就这么点小事儿啊，还用你老天八地的跑什么，就带着宝玉到外边给大伙瞧瞧不就行了吗？哎，这可不成。别看小道虽然是70多岁人，托您的福倒也健壮，再说了外边人多气味难闻，况且是个暑热天，哥是个娇身子，要是被这肮脏气给熏了，我可担待不起呀。贾母听了点点头，叫他二孙子摘下通灵玉放在盘内。宝玉心里不高兴，心想，张道士啊，你没事闲的给我提什么媒，你这一句话，一会儿我那林妹妹不定怎么生气呢，还得哭。哎呀，不情愿的把通灵玉摘起来放在盘子内，张道士又小心的用着蟒缎子蒙上捧了出去。再说贾母带着宝玉黛玉宝钗西凤等人各处转了一圈，然后上正楼，干嘛要开戏呀？他刚坐下，贾珍回话，张爷爷送玉来了。就见张道士捧着盘子乐乐呵呵来到前进，无量天尊，我的道友徒子徒孙今天可大开眼界呀、啊！看了这块通灵玉，哎呀，真是稀罕物，又赶上是玉哥的生日，大家没带什么敬献之物，他们就把自己传经用的法器和随身带的佩剑拿了出来作为敬贺之礼。这些东西既不值钱又不出奇，就留在房里玩的吧。说着把盘子往那一放，贾母一看，哎呦，里边有玉璧玉珠，还有精致的半璧形饰品，叫金黄的，上边刻着什么事事如意啊、岁岁平安之类的字儿，全是珠穿玉冠玉镯金漏，有40-50件呢、啊。哎呦，你也是胡闹，
他们出家人得这些

东西怪不容易的，你怎么能都收来呢？不能要，快退回去吧。哎呀，老祖宗，这是他们一点敬意，我也不好阻拦呢。老太太若不留，岂不叫他们看着我没面子吗？倒不像是门下出身喽。那意思说，你别忘了，我是老国公的替身呐、啊。这张道士啊，也是拿他徒子徒孙的东西来买好。贾母听他这么一说，这才命丫鬟把他接过来收下。快去谢谢你张爷爷。宝玉说，哎，老太太，张爷爷既这么说，又不好推辞，我要这个也没用，有饭送与鸡人，你说我要他拿到家里干什么？算了吧，不如叫家人捧出去散给穷人得了。贾母笑着说，嗯，这倒说的也是，我这孙子就是心好。好啊，张老道说，不行啊，哥，你虽然是心好，但是这些东西虽然不是稀奇的东西，也是几件器皿，你要是给了乞丐，一不能吃，二不能穿，好东西落在他们手里也白白糟蹋了。你要想施舍，还不如就散些钱和米给他们。嗯，也好。宝玉觉得有道理，就把东西收下，等晚间拿钱再施舍。这才对呢，张道士这才退下来。此时贾母、宝玉、黛玉、宝钗等人在正面楼上坐好，凤姐领人到东楼，丫鬟婆子坐在西楼，轮流伺候着，眼前摆着干鲜果品茶水，自有人伺候着。贾珍跑了上来，老祖宗，今天演戏敬神，所以这戏码呢不用谁点，是在神像前抽签定了，一共抽了三本戏，头一本是白蛇记。贾母问，白蛇记是什么故事啊？哦，说的是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的故事。哦，第二本呢？第二本是满床户。嗯，好戏好戏，这戏怎么到排到第二本才上了呢？即使神佛要这样，也就算了，行啊。又问第三本，贾珍说第三本是南柯梦。贾母听了没有说话，却叹了口气。书中暗表，这第二本满床户，贾母知道就是打金枝，说的是唐朝功臣郭子仪，他家有七子八婿，富贵一门，福禄寿三星高照的故事，当然爱听了。可是第三本贾母也听说过，演的是梦游槐树国，说的是有一个太守被招为驸马，显赫一时，最终失宠被逐出府门的故事。要把这三出戏连成一个系列，就好像让你看到了贾府由兴起到极盛最终败落的过程。要不怎么贾母像有点预感似的叹了口气呢？再说贾珍退了出来，到外边开始预备那些祭神用的什么身表、烧包袱等应用的物件，又叫人催着开戏。那边准备开戏，楼上人坐着闲着没事，那宝玉坐在贾母身旁，就叫小丫头捧过来刚才那一盘子贺礼，顺手先拿起自己的玉戴上，又用手翻弄拨弄一件一件挑给贾母看。奶奶，你看这个好不好？嗯，好。你看这个，这像什么？哎，这个出奇。他这边翻着，旁边跟着看。谁呀？宝钗、迎春、惜春、探春这几个女孩叽叽嘎嘎也跟着瞧。扒拉来扒拉去，贾母发现有个赤金点翠玉麒麟，他伸手就拿起来。哎，这件东西好像

0: 看见过。谁家孩子带着一个跟着一样呢？宝钗说，老祖宗您忘了，不是史大妹妹有一个吗？只是比这个小点儿。哎，对，瞧我这迹象，是史湘云云儿有这么一个，带这个就图个吉利，麒麟本是瑞祥之物啊。宝玉说，云大妹妹在我们家住了这么多日子，我怎么没看见她带呀？探春说，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她都记得住。黛玉一旁冷笑道，哼，她别的事儿不在意，唯独在这人带东西上越发留心。宝钗知道黛玉讽刺自己，扭过头去装着没听见。宝玉想，既然史湘云有的东西比这个个儿小，是不是一对啊，一雌一雄？于是他把手里这个麒麟悄悄拿起来揣到怀里，一边呢还暗拿眼睛瞟下众人。还好谁也没注意，只有黛玉瞅他呢，眼神里似乎有那么点酸意，弄得宝玉倒不好意思了，连忙找个借口向黛玉笑着说，哎，这东西挺好玩，我先替你收着，到了家穿上线儿，我给你戴上。林黛玉把头一扭说，哼，我不稀罕。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上。想在喧嚣的世界中寻找一片宁静吗？那就来聆听水木年华的旅途吧。这首歌曲讲述了人们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经历磨难，收获成长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沉浸在悠扬的旋律中，感受生活的美好与真谛。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

0: 风力等级二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38回。
2: 贾宝玉听说史湘云有这么一个赤金点翠玉麒麟，和他盘子里这块啊一模一样，宝玉悄悄地捡起来揣在怀内，这个小动作谁也没注意，唯独黛玉看见了，宝玉有点不好意思了，笑了笑说啊，我把这个拿回去穿上线留给你戴。黛玉冰雪聪明，知道这块玉不是给自己的，便说我不稀罕。宝玉心说，我知道你从来不要转送的东西，我呀这是要留给云妹妹，给她凑上一对儿。说到这儿你可记住了，后文书贾宝玉和史湘云到暮年有一对姻缘，到底怎么结成的姻缘，你往下听就明白了。书接前文，就在这么功夫啊，一阵鸡蹬咯噔脚步声，原来是贾珍的妻子尤氏带着贾蓉的续妻婆媳二人上来了。尤氏上前给贾母问安，然后和大家一一见礼。贾母说，大热天你们又来做什么呢？我不过是没事啊来逛一逛，快坐下吧，看戏看戏。话还没说完，丫鬟来报说，冯将军、赵侍郎等几家听说老祖宗在观上进香，都派人送礼来了。一会儿有人把礼单送上了，什么香啊、蜡烛啊、茶叶呀、银子、羊啊、猪啊，好多呢。远近亲友也来凑了好几份。凤姐赶紧下去忙活收礼赏饭，一阵忙乱。贾母这阵后悔了，嗨，咱又不是什么正经斋事，没想到惊动了这么多人，哎呀算了吧，太乱了。他连戏都没看，下午便回府了。第二天贾母也懒得去，只有凤姐还在兴头上，她有她的理由。她说什么惊动大伙了，那算什么呢，反正打墙也是动土，盖大厦也是动土，大小都一样，都记了土地爷，反正也惊动人了，我今儿个高兴还接着去逛逛。接着又问宝玉，你去不去？宝玉因为昨天张老道给他提亲他不高兴，这阵没好气的说，不去，我再也不见这个老杂毛了。哎，凤姐说，你呀、啊、你呀、啊、这怎么说话，又欠老爷捶你了。说着自己带人走了。贾宝玉呢又听丫鬟们说，昨天一到家黛玉便中暑了，他放心不下， 连饭也没吃。

就赶来看望。黛玉一看宝玉来了，有些心疼，怕他为自己着急，就说：嗨，你只管看你的戏去吧，在家里待着干什么呢？黛玉是好心，可是偏偏宝玉因为张老道给他提亲，心里不大痛快。黛玉这么说，他以为讽刺他，拿话敲的他，当时生气了，沉下脸说：我算白认得你了。黛玉说：我也知道你白认得了我，我哪里像人家，怎么能配得上你呢？宝玉听配得上这仨字，火撞脑门子，上前一步，几乎鼻子尖碰上黛玉的鼻子尖。你今儿又这么说话，那天我就为这个跟你赌了几回咒，今儿个怎么还拿这个说我？你是安心叫我应试天诛地灭怎么的？林黛玉这才想起来，前几天宝玉在自己面前发誓，心里压根就没有金玉之缘的事儿，就是心里没有薛宝钗，急忙解释：哎呀，我不是安心咒你，我要是诚心我也天诛地灭，不过昨天张老道说亲，你是不是怕坏了你那金玉好良缘，你今天拿我消气了？宝玉一听黛玉念念不忘金玉良缘，当时气得不知说什么好，一伸手唰，把他脖子上挂的通灵玉摘下来，嘴里说：这是什么好东西啊，我砸了你就完事了，咣当摔在地上。谁知这块玉坚硬无比，摔了一下纹丝儿没动，宝玉一看没摔碎，浑身找东西要把它砸碎。黛玉一看他这样，吓得哭了：你干嘛砸他个哑巴物件，有劲砸他不如来砸我，你不能砸他。两人闹了起来，紫娟雪雁听见动静赶忙解劝，一看宝玉用力砸那块通灵玉，急忙上去夺也夺不下来，这才知道这回啊比往日闹大了，急忙去叫袭人，袭人赶来，三个人才夺下这块玉。袭人见宝玉脸都气黄了，宝玉说：我砸我的东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袭人笑了笑：嗨，你跟林姑娘拌嘴，碍着这块玉什么，干嘛要砸呀？倘若真砸坏了，叫你林妹妹这脸上可怎么过得去呀？黛玉一听这话，说到自己心坎上，想到宝玉还不如袭人心细，袭人却知道我的心，他越发伤心地哭起来，把刚刚吃下的解暑汤啊哇的一声都吐出来了。紫娟急忙用手帕给他接着，手帕吐个精湿，雪雁上前给黛玉捶背，紫娟说：哎呀，就是生气，姑娘也该保重些，才吃了药刚刚好点，又跟二爷拌嘴，药吐了出来，倘若再犯了病，宝二爷怎么过得去呢？宝玉听这话也觉得说到自己心上，看来黛玉还不如紫娟理解我的心，气得不理黛玉，黛玉更哭了，一边哭一边喘，又是泪又是汗，真像黛玉梨花。宝玉有点后悔了，不该跟他叫这个理儿，让他这么难受，又替不了他，不由得也落下眼泪。袭人见宝玉也哭了，便凑到身旁，一摸他手冰凉冰凉的，想劝宝玉别哭，又怕他委屈憋在心里憋出病来，又怕只劝宝玉冷落黛玉，想着想着也一阵心酸，落下泪水。这是紫娟一边收拾吐出的药，一边拿扇子给黛玉轻轻地扇着，见三个人都鸦雀无声，都在流泪，不由得也伤起心来，他也哭了。你瞧这多好啊，四个人哭成两对儿。还是袭人大一些，有主见，先止住泪水，勉强对宝玉笑了笑，

一指通灵宝玉的穗子说，宝二爷，你不看别的，要看这玉上的穗子，这可是林姑娘一针一针给你织的，你不该跟她拌嘴呀。黛玉听这话更委屈了，也顾不得身上难受啊，上去就把通灵玉夺下来，又抄起剪子就剪，袭人紫娟要夺，来不及了，咔嚓一下子就把这穗子剪成两段。我是白孝利了，人家不稀罕，自有别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袭人说，哎，你这何苦的呢，哎呦，怪我多嘴了不是。宝玉一看黛玉这样火了，你叫他剪，反正我也不带了，你剪吧。屋里这一闹，外头的婆子们吓坏了，不知闹到哪步天地，唯恐连累到自己头上，赶紧到前边向贾母王夫人报告。那贾母王夫人一听吓坏了，一齐来到园子里瞧这兄妹俩，急着袭人抱怨紫娟为什么惊动了老太太和太太。紫娟还以为是袭人派人去送信儿的呢，也抱怨袭人。就在这会儿，贾母王夫人进来了，一看黛玉在哭，宝玉也在哭。贾母说，怎么了孩子，因为什么呢？你们兄妹俩挺合得来，为什么吵？王夫人说，越来越不懂事儿。宝玉啊，怎么得罪你妹妹了？问了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事儿，谁也不说，没办法就把这祸转到袭人和紫娟俩身上，都是你们俩为什么不小心伺候着，哎，闹起来又都不管了。于是把这两人连骂带说训斥了一顿，这两人没敢吱声，可心里却说，我们冤不冤呢？最后还是贾母把宝玉带走，这场事儿才暂告平息。可事情不算完呢，另一位听众说了，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人一会儿好一会儿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原来这就叫求全之悔，不逾之隙。因为要求对方完美，或者是做什么都同自己一个样，就不免时时有苛求有责难，相处过于密切，就常会有料想不到的矛盾发生。你想啊，宝黛二人是亲姑表兄妹，又是一块长大，耳鬓厮磨，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又同时同住同起同坐，早已分不开了。可是随着年事增长，情窦初开，爱意朦胧，两情相对之时，要达到心心相印却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那个年头不能跟咱们今天一样，今天青年男女随便找公园或者电影院咖啡屋就亲亲热热的说，我爱你，我离不开你，爱你没商量，要不来句洋文 I love you 再加个 kiss， 那个年头哪行啊，不兴这个呀。你记得上文书宝玉给黛玉讲耗子偷香鱼的故事，宝玉把黛玉的袖子拉过来拢在自己脸上闻个不停，这是贾宝玉最大胆的爱情行动，所以那个年头总不免用暗示方法试探对方，还得一点一点来，有时甚至于藏了真情用假意相看。就拿今天这事儿，宝玉心里想的是，别人不知道我的心还有可恕，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心，我只有你一个人，你不来劝劝我，反拿话奚落我毒我，我这心里不是白有你了吗？心里是个意思，可是嘴又说不出来。那林黛玉心里在想，我倒是知道你心里有我，可偏偏有那个金玉相对。金玉相对前文我说清楚了，宝玉挂了块玉，宝钗挂个金锁，人们总说金玉良缘，林黛玉就怕这个金玉良缘。金玉相对老在这里掺和，黛玉不放心，也只好时常提一提这。

地狱二字敲打你。按说你听了应该坦然处之，这才尽情理，怎么我一提你就着急起誓发愿的？看来你还记挂着那金玉。你瞧这俩人就这么想，越想越左门，原本一个心倒生了枝枝叉叉。那宝玉还想，不管你怎么地，只要你愿意，我立即为你死也心甘情愿。你这黛玉怎么想呢？没你我也不活了。你说这误会多大呀，这种钻牛角尖的思维方式有多误人呢？当然了，咱们这里只说的是彼此感情的交流方式，并不涉及宝黛二人是亲姑表兄妹，日后不宜近亲结婚，那会影响优生优育。那个年头科学不发达，人们还不懂这些。单说到了五月初三这一天是薛蟠的生日，在他家里摆酒唱戏来请贾府人，因为宝玉得罪了黛玉，正在家里没精打采，他哪有心去喝酒看戏呀、啊？就推说有病没去。林黛玉呢，前天说中了暑气，其实没什么病，听说宝玉没去，心想他平常是好喝酒看戏的，今天不去肯定是让我气着了，要不就是见我不去他也没心。哎，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捡了那玉上的穗子，他再也不戴了，还得我给他穿上他才能戴。想到这儿心里十分后悔。那贾母呢，见他们两个昨天生个气，就想趁薛蟠那边看戏给两人和解和解，没想到两人都不去，把个老太太急得直抱怨呐、啊！哎，我是哪辈子造的孽呀，偏偏遇见这么两个不省心的小冤家哟，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的，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早晚啊，我闭了眼断了这口气，任凭两个小冤家闹，我也看不见了，心不烦了。哎，偏哪又不咽这口气，说着说着也掉下眼泪。老太太想的是自己最疼爱的女儿早遭下世，留下弱小的外孙女黛玉孤苦伶仃，与宝玉一块长起来，情投意合，岂不是天作之美？只是那个年头又是那种家庭，当姥姥的怎么能自己张口给外孙女找婆家，说的又是自己的亲孙子呢？老太太想让王夫人她这个当妈的出面，然后自己一点头，那多圆满呢。谁知后来事情有了变化，就是薛宝钗进京，主要是为了宝钗待选才人好进宫做官，可是左等没信儿，右等也没信儿，这心也就凉了下来。王夫人就想趁这个机会同老薛家亲上加亲，攀结官商巨富，也壮大自己王室的财权，要按如今时髦的话，恐怕得叫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吧。更主要的是经过王夫人多方面考察，怎么看这薛宝钗也比林黛玉强。那宝钗张口闭口讲的是闺中女德，要把她娶进门来，一定能够规劝宝玉好好读书举业成才，不像那黛玉耍小性子性格孤僻。所以王夫人明里什么都听老太太的，就这事儿暗地里拧着劲儿。贾母也看出来，要不怎么在清虚观贾母对张道士说出那么一片话呢？说什么不嫌贫爱富，实质上这话就冲着王夫人来的。却说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这句话也不怎么就传到了宝玉和黛玉耳朵里，原来两个人从来没听说过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句俗话，接着忽然听了这句话，就好像参禅又顿悟了一般，都低头细嚼这话。

滋味，不觉得落下泪来。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这正是人居两地情发异心。因为这两个人生气，闹得众姐妹都不愉快，躲在一边各干各的，都挺别扭。又过了一天，一大早袭人跟宝玉说，要说这事儿千不是万不是，还是你的不是。平常那些小厮跟他们姐妹拌嘴，或者两口子吵架，叫你听见你还骂小厮不对，说男人们蠢，不能体贴女孩子的心。可今个你这是怎么了？明儿个初五大节下的，你们两个谁也不理谁，像仇人似的。老太太越发生气，弄得大家谁也不得安生。听我一句劝，进一步惊涛骇浪，退一步海阔天空，能饶人处且饶人。过去啊，给他赔个不是，大家还和往常一样，多好啊。宝玉说，我也早有这个意思，就是有点抹不开。嗨，有啥抹不开的，你去吧。再说黛玉自从和宝玉闹了这回之后也后悔，可是又不能去给他服个软儿，因此就日夜若有所失，没着没落的。紫娟早就看出他的心思来，趁机劝解。要说那天的事儿啊，还是怪姑娘你太浮躁了，别人不知道二爷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他为那块玉也不是闹了一回两回了。黛玉明知紫娟说的有理，可还是故意的啐了一口，哼，你倒替他派我的不是呢，我怎么浮躁了？那好好的为什么又捡了那穗子？宝儿也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了。我看那素人的心呢，都在姑娘身上。就因为姑娘爱使性子，常常故意找茬，才闹到这一步。林黛玉正要答话，忽然听到院外有人叫门，当当当，开门，紫娟，开门。紫娟听了听，哎呦，是宝二爷的声音，想必是给姑娘赔不是来了。黛玉把小嘴一撅，故意的说，不许给他开门。哟，不开门呐？这么热的天儿，要是晒坏他怎么办呢？紫娟笑着往外走，开了门，果然是宝玉。哟，二爷，我知当是你再不登我们这门来呢。宝玉笑着说，瞧你们把这点事儿说得大了，好好的干什么我不来，我就是死了魂儿也要一天来一百趟。哎，林妹妹可好利落了，身上的病倒是好了，只是气儿还不太顺。有什么气呀？我看看他。说着腾腾腾来到屋里，进屋一看，黛玉还在床上哭呢。其实黛玉才刚病没哭，只是见宝玉来了觉得委屈，落下眼泪。宝玉挨在床边坐下，哎，妹妹你病好了吗？你还生气啊？妹妹我可没气儿啊，你要打要骂任凭你发怒，就是别不理我啊。妹妹你说别打呀。黛玉说，你别哄我了，从今后我也不敢亲近二爷，你知当我走了。你走了你上哪儿去啊？我回扬州老家去。那我也跟你去啊。那我就死。你死了，你死了我当和尚去。黛玉听到和尚两字，当时把脸撂下了。你胡说什么？你们家有好几个亲姐姐亲妹妹的，明儿个都死了，看你有几个身子去当和尚。说到这儿，宝玉的脸砰就红了，他知道自己口无遮拦，又说过分了，低下头不吭声。林黛玉杏眼发直，瞅了半天，见他不说话，他咬着牙用手指头在他脑门子上戳了一下子，哼，你这个刚说两字把话咽回去了，又哭起来。宝玉有话说。

0: 不出。一看黛玉戳的一下子，就像戳到心坎上一样，眼泪哗哗流下来，想用手绢擦吧又忘带了，只用袖子抹。黛玉一看，回手把枕头边搭着一块旧手帕拿出来扔到宝玉怀里。别看小手帕呀，呵，情意更浓啊。宝玉借机会拉住黛玉手说，你别哭了，我的心都叫你哭碎了。黛玉说，你别拉拉扯扯的。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嘿，好了。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5: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4: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浪！
5: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因道路施工，2026年7月19日6时至8月19日18时，对东盛区杭锦路与纺织街交叉路口，也就是南加油站的路口，以及该路口向北70米的位置实行交通管制。期间呢，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7: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先来关注寻物启事。21日晚间21点左右，在东盛区的维邦新城附近，不慎丢失大众车钥匙，带3把家门钥匙。失主电话151-8471-8858。事后感谢。失物招领信息：21日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的哥边志光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黑色外套、那装绿色的外壳大众车钥匙以及杭锦旗高频的身份证。请您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盛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8: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 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6: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我是胖仔帅哥阿伟。王老师你好。
9: 各位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对，按照惯例呢，这一小时的时间要陪伴大家车上的生活，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娓娓道车，一切呢都是以汽车为主啊。昨天呢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再来重复说一下。那据某品牌的个副总统计，今年呢1到5月份的时候，每天上市车辆能达到3.57个，平均啊3.57个。近期呢是好多车辆疯狂上市扎堆的一个时间，车型特别多。来，王老师一说几个。
9: 你不是说每天都那么多吗？其实差不多，最近的节奏好像也差不多，反正每周。新车型都有，没有哪个州能空下的。但是又说回来，那么多车都是值得关注的吗？这个才需要自己考虑吧。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在所有的汽车品牌里面，不管哪类型车，还是重点关注传统的大品牌。那么在充电这块呢，它是以自主品牌、传统的主流自主品牌为主。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合资品牌也在陆续推出了不少，投了将近1000亿，没有什么回报。最近好多要撤回投资，就缩小投资，还有些项目要解散，要回到燃油车时代。那么在充电这块儿，剩下的主要还是自主品牌为主了。那将来就是自主品牌的充电车在全球的影响力和渗透率会更加突出，这是肯定是趋势了。国外一直研发的比较早而且比较深入的，可能就是通用的奥特曼平台。他们虽然是比较成熟，但是就是再大的投入可能也会慎重一些，就是在车型上原来也挺多，品牌上也挺多，有悍马这类型的，那么他们也会慎重下一步投资。其他的呢就收缩的更多了，包括欧洲的，包括美国的，还有日本的，这些车企都在收缩充电车的投入。那么这就给自主品牌更多的机会，这可能是将来自主品牌充电这个系列统治全球的一个机遇吧。当然日本的像丰田的这些车，它在加紧研发那个固态电池，固态电池上来以后可能格局又会有所变化。如果固态电池出来之前，我们自主品牌在不光在国内，在全球的影响力也是挺大的，包括那个插电式混动这类型的车。那么国外的品牌主要还是集中在，而且回到燃油车再加油电混动这个时代。那国内呢重点是充电，再加插电混动，然后才是那个油电混动油车，基本上是这种格局。
6: 对，你这么一描述我突然想到一个地方，就是印度。因为铃木呢从中国撤了之后呢转战到印度。印度呢我又知道有个塔塔集团，像路虎啊好多都是来自于塔塔集团。现在印度的汽车市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9: 印度还是以小型车为主，它的新能源渗透率不太清楚。以前是以小型车，尤其是铃木的市占率占到30%多，基本上1/3的市场份额。可能更适合印度吧。但是这种新能源时代的话，那铃木它现在优势也不在了。相反，日本市场是很难进入的一个市场。比亚迪专门给日本打造了一种
6: 叫 K-Car，
9: 对，那类型的小型车，它那个车的尺寸各方面有好多限制，车的长度好像不能超过3.5米，是3.4米，车的宽度不能超过1.5米，大概是1.48米，但是又要大的空间，尺寸要小，空间要大，
6: 那就是四个轮距要大，
9: 四轮四角，
6: 对，
9: 然后车的基本上发正，让空间最大化，
6: 对，
9: 已经投下日本了，投入日本了这种车型。那么在你像其他品牌，包括比亚迪了，咱们上汽集团、奇瑞、吉利、长城这些，在不光是在那个欠发达地区，在发达国家现在也在渗透，在欧洲、英国这些老牌的国家，都在提高自主品牌渗透率。在美国这块不太好进入，但是我们进入了，那个墨西哥，美国人也看上这些车了，在墨西哥买车，所以这也是一种消费方式。

0: 比较流行的，
1: 这
0: 而且
1: 围魏
0: 还挺
1: 救
0: 自
1: 赵
0: 豪，
1: 啊。
0: 能，对，能买到这种车，买到自主品牌的，尤其是比亚迪那个鲨鱼皮卡，还挺自豪的，一般人买不到。所以看来就是新能源时代，我们不光是在国内，实现了反超，在全球这也是基本上是一种趋势了。因为合资品牌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多数还不太成熟，除了美国通用的奥特曼平台比较成熟一些，其他的都不是特别成熟的时候。第二个就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价格卖不上去，亏损巨大，而且成本下不来，所以以资本为导向的这种公司很难坚持到底，所以好多就在收缩新能源车的投入，给了我们自主品牌更多的机会。
1: 我看网络上有很多文章，2026年下半年呢，将有一些品牌要离开我们，这种可能性大吗？
0: 这些倒是很自然的，有离开的，有进入的，这些不是问题。问题就是将来的趋势，我们要看清楚。不光要看清国际上的趋势，我们国内的这些品牌的发展也要，有个大概了解。尤其是你选择的那个品牌能不能长久待得住？不好判断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选这种传统车企里边排在前几名的，更可靠一些吧。
1: 保有量大的啊，大陆货就是数量比较大的这些品牌啊。您在刚才在阐述数据过程当中呢，说到一个事儿，就是皮卡，皮卡现在你以比亚迪为主，比亚迪有皮卡了吗？发过一次这
0: 在
1: 样的
0: 国
1: 消
0: 外
1: 息。
0: 有，在国内没有。其实国内的新能源皮卡也有，长城有，但现在国内的话，因为皮卡这块儿它的成本比较高，价格也比较高。充电的，你像吉利有一个那叫什么雷达叫什么，
1: 雷达，
0: 它是承载式车身，
1: 它
0: 不
1: 是
0: 是那种硬派的
1: 小
0: 非
1: 皮
0: 承载
1: 卡，
0: 式车身，对，小
1: 对，
0: 皮卡。
1: 小皮卡。
0: 比亚迪的鲨鱼也会回归。那么长城这块也有插电式混动上市了。现在就是因为成本高，价格可能那么不太愿意接受，还是愿意买那种10万左右的或者10万以下的皮卡居多。这种皮卡像长城炮，我记得是14、15万起步吧，就是插电混动，那里是价格也不高，它是乘用皮卡。就是乘用炮。
1: 对，但是皮卡有个核心问题，15年要报废。你像13到15之间，几乎能评定一年的折损率1万块钱。
0: 是
1: 对，
0: 呢，现在还没有改过来嘛，
1: 对，
0: 说是快了。
1: 长城做皮卡这没得说啊。炮呢是后来高端品牌，但实际上我知道身边我帮着咱们粉丝购车的过程当中发现，风骏这个皮卡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是。
1: 是。长城的占比例还是非常之高啊。行，大体上把最近车市这个大的概况描述了一下，其中呢有一些穿插的小的细节，你像不瘦30斤不改名字，这位粉丝呢就问说，请问地方购车补贴要求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得明确一下，王老师，在现有的鄂尔多斯地区，咱们执行的补贴政策都有什么？这得说清。那涉到地方购车补贴，那要求是什么？两个问题，你给说说。
0: 国补的话还是那个，报废更新补贴和置换更新补贴，那个已经大概都了解吧。那么地方上的补贴的话，这个经常在变，今天有，明天没有，后天又出现。现在我只知道确定的是24号东胜菜篮子车展期间会有东胜区的发票抽奖补贴。是5到10万3千，1到5万是1千吧，10到20万4千，20万以上5千，这个比例呢也不好说，应该是越早的话拿到的机会越大，

0: 这就是它是可以叠加的，跟那个国补是可以叠加的。其他的，崎岖的补贴经常在变，昨天有，今天就未必还有，所以还得咨询那个，你那个看好车的 4S 店吧，他们掌握的一些，随时可以掌握那些资料，那些信息。
1: 好，中间穿插一个路况，刘瑜发来信息说，东康线东胜到康巴什口子怎么了？为啥南站路口堵住都不让走？这个事儿呢，昨天交管部门就已经和交广联系了，回复是这样啊，特殊执勤任务，大家稍等一下，从这个时间节点看呢，应该是要结束了。对，就这一点时间，大家耐心等一等啊。这个特殊执勤任务今天的重点都在东胜区，东胜区最近这个路况啊，说实话比较复杂。一个呢是为了大的一个防污水改造，好多路面都挖开了，这个和常规的运行状态是不一样。第二呢就是，今天说这个事儿，包括明天周四一天的时间啊，都存在一个特殊执勤，尤其是东胜区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有个好方法，您出行之前呢，尽量用导航来导啊，这是方法呀，很好的一种方法。还有第二种思路，走环形路。所谓的环形路呢，南环、北环，东西，原来的老210还有109这些，您从外环上绕到您需要的地方，您再往进扎，这种方法，王石，您同意吗？
0: 同意，反正导航有时候也不太好用。前几天我就去理发店导航了，就导不过去，就在那叫天桥路吧，他导着就要走天桥路，天桥路明明是封着的，没办法，最后还是我自己找绕过去的。导航有时候这临时性的封闭也不好导。
1: 对，天桥路您那儿描述的，我给您解释一下。从也就是罗定尔，哎，不是罗定尔，那个旧的公安局那个大十字路口往北，因为那儿横挡住就已经封死了。您可以走左侧加油站旁边是有两条路，可以继续往裕泰那个方向走的，走这样的一个路。还有一个
0: 那
1: 方
0: 你
1: 法。
0: 要去公安局那边东面，你得绕那个就是万里大厦那十字路口
1: 对，
0: 往东走才能过去。我那天就是那么绕过去的。
1: 对，是真的。说，哎呀，主持人好帅，第一次见真人，甭夸了，都一巴掌了，就不在意这个，能扎扎实实的服务大家是最重要的。刚才说的一个简单路况，另外一个还是大的积极的提倡大家呢，多乘坐公共交通设施。你比如说，有一种方法，王老师，您绝对没使用过，小兰，您骑过吗？
0: 没有，
1: 你
0: 我
1: 看，
0: 是坐公交可以免费的。
1: 啊，那您到年龄了，60，这就是鄂尔多斯特殊的政策。感谢啊。南青斯说，区政府周围也是，对，特殊情况，大家一定要理解啊。刘又发了信息，让大家绕一下吧，车太多啊。明天这个情况问的会更多，那统一的答复就是特殊执勤，大家理解一下啊，大家理解一下。乐豆说：“何止呀，乐得乐道区政府一条道都不让走。哎呀，我们今天还策划这个事情了，说要不要，领上城管啊、交管呀、啊，实地的探一探路，这个路到底什么样，怎么走，然后多会儿能完工啊？我们也策划这个事情了啊。谢谢大家的关心，好吧？来，我们继续服务大家，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抖音、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王老师，你们回答了没有？地方购车补贴它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0: 地方购车要求的话，那个直接往 4S 店吧，他们都掌握着。
1: 那得问您，您是专家，
0: 是他这个，因为现在还没补开呢，要求还没看到。
1: 地方购车补贴现在知道的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就是崎岖有的，对吧？
0: 那发票肯定是要开的，因为利用发票来抽奖。
1: 对，这是发票抽奖的一块儿。发
0: 再
1: 票，
0: 提醒一点，就是有的人可能咱是国补，比如说。报废了还是置换了？你千万不要提前报废，不要提前置换。你把车学好以后，按照 4S 店要求的节奏再去操作。因为除了，

0: 国补，厂家还有补贴，不管你是报废还是置换，基本上95%的品牌都有工厂有置换补贴，报废也可以拿置换补贴。这个置换补贴你不能提前报废或者提前置换，必须在你学好车以后，办完新车手续以后再去，操作这些，再去报废或者置换。
1: 对，
0: 这个不能把有些品牌的置换补贴挺大的，所以不要落下。
1: 对，哈哈也发了信息说东方线咋了不让上，大家走西线吧，有特殊执行任务，大家理解一下。因为涉到一些这个信息呢不展示的问题啊，实际上是好事，天大的好事啊。然后网也发了信息，东盛铁西今天什么情况，也封路了，你看理解一下。今天这个规格和级别是非常高的啊，就说到这儿了，来继续看，服务大家，感谢各位的信任啊。再来呼吁一下，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补贴这个事儿我再补充一下，王老师说的非常好。第一呢，就是您报废，无论是报废还是置换，在办手续之前一定要和您的销售人员再沟通。为什么？因为除了国补之外，还有地方补贴，还有齐区零星的补贴，还有一项是厂家的补贴，他们每一个平台所要求的相关手续或者是时间节点是不一样的，你要根据它整合之后的信息再来操作，这样就万无一失了。那至于要什么，首先肯定是你旧车的原车主的名字和新发票的车主的名字是一个人，这样才能同时享受到刚才我描述的这几项补贴，这是第一要素。因为要开发票，你先要有发票，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你拿哪个旗县的地方补贴，就要开哪个旗县的所在公司的发票啊，这样才符合政策，而且是在它规定的时间范围之内，对，要走。然后呢，提供的信息除了旧车的这些一堆信息啊，这些信息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细节也一定给大家再次做一个提醒。什么提醒呢？就是拍照的时候一定要认真，一定要专业。因为您呢是第一次做这个事情，您肯定不专业，那怎么办呢？您客客气气的和销售人员来沟通，小姑娘小伙子，我这岁数大了，您帮一下，我现在就这副态度啊，您帮一下，因为你毕竟专业，你说朝哪个角度拍，拍的时候那个镜头反光有没有阴影啊，能不能过，那有些数字是必须清晰，那你就按人家的来，让人家来。而且有些手机的像素虽然标的很高，但拍出来的清晰度不见得很高，你可以用他们专业的一些工具来进行这样细节的处理。这一套资料全部整理完之后，你要分别按照时间节点上传到各个相关的通道啊，一套资料整理的特别齐全，然后每个平台要求还不一样，那你就针对一个一个的平台去填报完之后一定要时刻关注。为什么呢？好多人说我配合你，我都填了，你就得给我钱。实际上不是这样啊，填了它有一个流程，有个一审二审，还有这么个问题，审的过程当中呢，有些错误或者是不符合要求的一些项目，它要给你打回来，在您的信息平台当中呢，涉及到反馈的一个信息，最好的一句话叫审核已通过，等待付款中，那就太漂亮了。如果没有这一句话，你得问问销售人员帮您填报的，他能不能通过他所操作的，你比如说和厂家的这个后台关系啊，他清楚，他知道实时反馈，他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而且他有经验，会告知您什么时间节点，可能要等一星期啊，是怎么样，就是填报资料这个状态啊，还没说到付款这个状态。什么时间节点，按照惯例来讲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您听着啊，您一定要听着，认真要注意，没事呢就刷一刷那小软件看一看，千万，好多人，我身边有太多的朋友出现这种问题了，填报完了不管了，就认为就是那钱就应该飞到我兜里来了，哪有那么简单呀，最后回不来了，又跟人销售人员起毛刺儿，或者是打官司了 啊，我钱没拿到，那怎么办？销售人员是没有权利和义务，是百分之百帮您，是这个活不是他必须要给您干的。第一责任人是您个人啊，还有呢，因为。

0: 因为现在这个电话，尤其是外部其他的这个杂乱，我没有说诈骗呀，我没有说那种营销啊，啊，没形容这个，那种电话太多了，然后导致您有种误会，莫名其妙来一个信息，你总认为那个信息是有问题的，没有观看，但里有一部分信息啊，还真和您拿补贴是有关系的，您得细细看，您得区别对待啊。您得有自己的鉴别能力啊，咱不要把这么辛辛苦苦给的一个政策掌握不了啊，这是一个事儿。你看这边还有一个朋友问说，这几月份拿的，我看这也涉及到一个补贴回款的一个问题，王老师。他说3月份申请的本市的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核心一句话是最合理的，一个是要知道3月份的其他朋友已经拿到的，那就是一个参考。最核心的方法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审核已通过，等待付款中，那就是100%了，跑不了了啊！因为他这个内部手续也走一个大的流程，到时候统一就发了。您看，关键有没有这句话？
1: 市里边的补贴分了两种，他那个补贴应该不是发票抽奖，发票抽奖那个块，因为那个是可叠加的，就是可叠加的这个块。如果不是可叠加的那个特别那个估计要等好长时间，有可能等到年底之后。为啥呢？就是说那个是不可以叠加的补贴，现在是不给的。为了防止就是你拿了国补再拿这个补贴，得让国补截止以后，国补日期截止以后，你确实没拿国补，那可以，那再给你这个补贴。假如说不让你叠加的，你拿了国补来，那这个就永远不给了。所以他这个时间比较久。
0: 对，大家对你理解一下，这个你别着急啊。好啊，好多朋友都说天骄路临时管控啥情况？对你后来发那几个字是对的，我这儿读不成啊。不是，咱们。本9.6万公里范围之内的是之外的啊啊！今天呢，现在看样子是应该是，我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各位，谢谢各位的关心。主题是不丢的，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明天肯定咨询的更多啊，我们内部已经沟通了啊。就这种情况呢，大家理解一下。方法呢，我建议还是使用一些小的交通工具更便捷、更方便。小的交通工具啊。家里边那自行车是吧，那电动车使用上，明天会更方便更便捷，好不好？没啥事了就别出来添乱了啊，这也是好的一个建议。10分钟的路程在东升转了40分钟了，理解一下吧，好吧，大家都理解一下。时间关系，关注这个时间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针对于汽车上的事儿，包括路况，一会儿给您再做精准的服务。大家不要着急，对，临时管制啊，明天还有一天时间啊，大家一定理解，特殊警务，而且是好事。时间关系就到这儿，王老师，咱们一会儿见啊。
1: 好
0: 啊。
2: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1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

0: 添加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0: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啦，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啦！
0: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7月12日，我市东盛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正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三超行李会导致您的行李无法与您同机抵达，从而耽误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7: 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大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2-3级转3-4级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8: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7: 王老师好。
9: 喂，好，
7: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关于路况的事儿，伟伟再来按伟伟的理解来播报一下，好吧？这个路况呢，有这么三个原因吧。第一呢，是为了这个防汛的排污管道安排更大的，为了这个城市的未来更好，确实好多路段都掏开了。交广呢，每天也都播报了，有些路段，怎么管理的怎么样，但您好多时候您不知道，尤其咱这有一些名字啊，你也不太清楚，尽量说这个参照物啊，这还好点，这占了一大部分。另外呢，明天开始已经有特殊的一个执行任务，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播报的天气要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要大，这个下完雨之后呢，尤其是掏开的路面，说实话相对还是非常危险的， 有一些8+1习惯的那些朋友您可得注意了，大半夜本身就看不清，你再加上你

0: 意识形式，意识这个不清晰啊，这个安全系数也非常重要。陪伴你那个人，你是有责任的啊，你得负责安安全全的把他送过去。这是三个原因。那过程当中，我告诉您怎么走呀？你明天肯定该上班还要上班，该要办事还要办事。那当然一部分说你没啥事儿了，我建议您呢就牺牲一下明天一天的时间嘛，牺牲一下，在家里边整理整理，杂物，收拾收拾家，就像过年一样把家清一清，是吧？再把重点任务往家里边放，这是最好的一种做法。当然，那只是建议一小部分啊。那还有一大部分呢，确实很忙，有事儿，那怎么办呢？不要乘坐您那汽车了，尤其是在东城区转的这些朋友，那您怎么办呢？你骑骑小蓝，感受一下小黄那种吹风的感觉，多自然啊！那个管控相对不是很严格，有些只要人能走过去的地方，您也能过去，这种通行方法非常好。还刚才有些朋友发来信息呢，说绕了40分钟回不去，那怎么办呢？你就近找一个安全的停车场，就近啊找一个安全的停车场，再采取我说的这种方法。还有一波人群，我知道人家每天锻炼的了，你可能是早晨锻炼，那您能不能晚上也锻炼锻炼，把车放在那离您出入最需要出入最近的地方，人呢溜达着去回去。我以前呢老不运动，我也不知道。近期我坚持了一个月啊，我以前认为5公里非常长，非常远啊，现在走下来了，坚持下来了啊，也发现那无非就是一个小时的事情嘛啊。反正我就按我的方式给大家做解释了，希望大家满意。甭管怎么着，咱们什么事儿都不耽误，自身出行的事儿不耽误，然后能给咱鄂尔多斯做贡献的这件大事，那咱们也不能影响它。啊，就差中间这个沟通和交流的事儿嘛，您理解一下，您再次理解一下，王老师，我说清了没有？
1: 挺好。
0: 挺好，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是雷凌逊，好呀，你这名字在夏天来读，好有力量感啊。他说哪些车型有厂家报废补贴25万至30万元左右的？王老师。
1: 哎呀，这个我觉得都有，但是金额不一样。我极个别的品牌没有，绝大部分的都有。我只能这么说，你说具体哪个有，哪个没有，哪个补多少，这个还是根据你选择的品牌咨询 4S店 比较合适。
0: 行，那你这专家作用就没了啊！我来，25万到30万的车型，咱们大体说一下，基本上是8和9这种风格的，对吧，王老师？对，这种车普遍都有，而且有个现象，背后的一个理论支撑，什么理论呢？就是，车型卖得好，反而给你补的少。车型卖得不好，反而给你补得多。他目的只有一个，希望你来我这儿别跑了啊！我要让你把这个成交额，发生在这里边。当然，我说的是一个概率啊，不是100%啊。我不能说这就是唯一一个标准啊，这是一个情况。按照我对各个品牌，因为大量一年下来服务咱们的粉丝有1000多个，我根据这个实战的经验来看啊，大体能下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基本上各个品牌补贴的金额在1万左或右，1万是一般一个基数，对吧，王老师？大体都这样，这是一种
1: 差
0: 情
1: 不多
0: 况。
1: 吧。
0: 对，还有比较特殊的，什么情况呢？这个就是笼统的，不管你是什么品牌。那有一些人家，你像吉利，就是你原来的车就是吉利。那我除了刚才说泛泛的这1万的一个基础之上，因为你是老车主，你又选购了我们还是原品牌的这个新车型，那我额外再给你加0.5个，这种可能性也有的，对不对，王老师？
1: 是。
0: 所以说呢，就翻到王老师说的那句话，就是您具体到什么车得具体情况看。但是有一点给大家说清啊，厂家的这个政策一定要问。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大家网上去了解一下，顺便提醒一下，因为新近上市的车型比较多，他们上市之前为了让 瞬间或者是十二小时之内或者几个小时之内，他们老拿这个数据来做外宣的啊，干嘛呢？就表明这个数字好，它确实是在未上市发布之前你盲定的时候给予了好多盲定的政策，等正式价格公布以后，这个盲定的政策往往就取消了，那是实打实的实惠。从现金上，从匹配的一些相关资源上，因为现在卖车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呢？我再多倒了一句啊，以前呢，咱们买一双鞋，鞋垫和那个鞋带都给您带的了，对不对？这是完整的一双鞋，对不对？现在卖车是啥呢？我只卖鞋，鞋带你另外给我付钱去啊，鞋垫你另外给我付钱去。我甚至跟你说，那鞋里边很可能赠一双袜子，他玩这个方法，哈哈，所以说你得具体看。具体哪个品牌什么车型，然后这个政策呢就是更精准一些啊。他发来信息了，他说问界有吗？问界有。他说问界六七有吗？有。有。那反过来得问王老师啊，你像问界这种车型它的竞品有哪些？
1: 问界竞品这个太多了吧，
0: 不好说是吧，
1: 一般这个大小这个级别的车都有竞品。
0: 嗯，
1: 这就没必要细说了，你咱细说说不来。嗯，就是看自主品牌变成了，就是尺寸，同类型的车看尺寸或者看品牌，再看价格。嗯，你同档次的车品牌级别差不多，然后再对比价格。
0: 嗯，
1: 就是这种。
0: 对，你这样记一下王老师手机号13943-7930。对，王老师退休了没啥事儿，他能精准的给您做精准的服务的，这个是肯定能的啊。好多朋友都发来信息了，脚踏实地说了，主持人说的真好，很诚恳，爱听。哎呀，我就差你这个鼓励啊，付出这么多年了，就是你给一句赞美之词，对方的心情会更好，会更多的愿意拿出时间和精力来把这个本职工作做得更好，就是这样啊，相互之间要彼此支撑，是吧王老师？
1: 嗯
0: 啊，一定要正能量正循环啊，现在不说了，千万不要戾气，哎呀那个太可怕了，坏的东西然后继续传染，不要那个，把那个都放掉它，咱们一定要正能量。你早上起来你看太阳多么的阳光，多么的灿烂，一天多么的美好，你提前规划一下。我有个习惯，大家学学我，我六点以后下了班一定要规划今天的事情做得怎么样了，有些事情没做完明天怎么安排，有几件事情要安排，时间放在哪个节点上，我做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对吧？哎，我都规划好，我就按照我这个计划来实施了，几乎没有遗漏的，或者是反过来说找我事儿的。你比如说这几一段时间给听众发奖的事儿就一样，这个东康快速来回跑的这一波人确实很多，而且咱东胜的人口多，受众也多，好多听友呢都在东胜来不了。来不了怎么办？那这个奖还得给人发过去，而且这个奖还挺好，那怎么办？一种办法，我去的时候我给他捎上去。好、哎、呀，快成物流小哥了，这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南啊，一个在城北，东南西北我绝对得绕一圈。但是咱答应了就得去，就得把这个时间合理的规划了，什么时间节点就得到那儿，而且到那儿还见不着人，我不在，你给我放门卫那儿吧。哎，好的啊。但最终呢，好多都给我反馈了，说我拿到了。哎，那就好。这是其中一个小故事啊。什么意思呢？咱们一定要规划。明天呢都是好事，都是大事。表面上看呢是有点小困难，你理解一下，克服一下，把你那家里边闲置的自行车拿出来用一用啊，改变一下这个现状，好吧？明天问这个情况呢肯定会更多啊，我们提前给您打个预防针。草原说了，荣乌高速康巴什出口现在可以下吗？嗯，你是大车还是小车？现在这个我得再核实一下啊。但是从现在掌握的信息状态来看，应该是封的了。嗯，你比如说你再绕一绕到一汽下是吧？稍稍探探，再探一点，不差那五块钱，好吧？嗯，康佳宁说了，东胜区政府周边临时封路，什么活动？活动就不跟您说了，肯定是好事儿啊。背着猎枪的火枪说了，请问国道109。东胜段741-734指的是哪儿呀？王老师您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新增的我是哪儿？因为我经常从北出口往铜川走，然后我走这个北绕城，从蒙泰电厂那后边岔过去，上去之后新增了一个设备是什么呢？是 区间测速的一个起点，终点呢就是快到铜川的时候有一个十字路口红绿灯，那是个终点。然后我回的时候往康巴市回的时候，我是从铜川走的是南绕城，也存在这种模式。一上来不远处新增了一个栏杆，上面写的是起点的一个测速，而且这个速度都是80迈，你不超速你不用在意，好不好？你不超速你不要在意。我现在在城区行车也习惯打开导航的方式，因为导航毕竟有一个提醒，你就照着标准来执行就没有问题，好吧？他说这设备就是点对点的一个区间测速。他说下手机能给我回复一下吗？没开车听不到广播。您倒了解交通广播的哈哈。好了，我收到了，一会儿给你回复，好吧？男人当自强，哥能给我烧个收音机吗？我在东胜。好，我没答应啊，我没答应。你把电话发过来，我下来给你打电话吧。我肯定还要再去东胜的话，我再给你烧上，好不好？现在我不敢给你答应，尤其你说你明天就给我送过来，我明天去也有困难，一样的啊，一样的，你理解一下好吧？男人当自强，王师傅都说清了吧？
1: 说清了，
0: 说清了啊。呵，这雷啊，雷宾逊，呵呵，谢谢您啊，也给发的全是感谢的用词。嗯，继续来看，长城摩卡混动怎么样？主播了解吗？我还真了解。咱们在说这款车之前呢，先让王老师给铺垫一下长城这个品牌，然后长城品牌下设的这些相关技术，再到摩卡这款车型上，这样您就一目了然了。来，王老师。
1: 嗯，摩卡是为品牌的车型，为品牌的车型。摩卡这个车好像是不是又更新换代了？有段时间主要是卖蓝山。摩卡又上4月份上的新车，18.5万，四驱的，
0: 那还不贵。
1: 也是4档电机这种。
0: 你把各种政策全拿齐，我估计成交价包括您上牌买保险，估计也就这个价格就落地了。
1: 我觉得你还是重点关注一下那个，叫长城 H10 吧，这个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车了，但是价格差距不大。摩卡是4米81，4米88，轴距是2米915，18万多的话，这个车型出来的比较早，今年可能是换4月份出来新车型换代车型。也可以考虑这个车，但是如果说再少加点钱，再探一下那个长城 H10 可能更理想一点，或者是猛龙 Plus， 它俩是一个价位，车身大小可能猛龙 Plus 也差不多这两个。
0: 但有一个问题得说一下，王老师，这个车的保有量不够大。
1: 那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为它的摩卡，你像它卖的比较好的高山了，还有那个新上的叫 V9X， 这是它的新车型、新技术。那么摩卡可能这个稍微早一些车型。
0: 对，所以说一定要买保有量大的啊，车肯定没有问题的，性价比也很高，长城非常实在。就是我有缺点我明告诉你，那为了安全我多耗点油你得接受啊，你得接受。但市面上现在省油的车太多了，插电混纯电，这个大家已经接触到很多年，新近这段时间各个品牌都在出 HEV。 什么叫 HEV 呢？就是所谓的强电制混的那个模板，虽然也用油但油耗非常低，大家关注一下这些车型。自主品牌它有个基础，这个基础特别好是在哪儿呢？就这一款车型它的价格本来就不高，加了这一套技术依然不高，甚至好多品牌呢这个报价还是原来的这一款车的一个报价，那就太合适了，对不对王老师？
1: 对的
0: 对的啊。男人当自强说好的，不烧是本分，烧是情分。你这就是情商高。我现在一巴掌了啊，我才意识到有些时候啊该给人付钱就要付钱的，就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千万不要含糊其辞，为了刻意讨好对方或者怎么样答应人家，然后 在干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付出这么多，你心情是不好的，不要那样做啊。实打实的，一是一，二是二。当然你在顺手的情况下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更好了。比如说你本身就要路过汽车南站，你们约一个时间在汽车南站，你就停一下耽误。

0: 无不了30秒就能解决问题，这多好呀，是吧？他说不管怎么样，都感谢您，本科姐手机号我有了，你冲你这个这句话，我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那你得告诉我那你那收音机从哪儿来呀，对吧？哦，你这个事情好复杂啊，哦呀，你认认真真做一件事情真的很难的，尤其是常年认认真真做一件事情，像各个行业的这个常年坚持在做事情的这个一线人员致敬啊，我理解这个不容易。LL 发来信息说，魏牌和哈弗用的东西也不一样吧？
1: 嗯，主要的技术是一样的，
0: 对，
1: 可能在一些用料上有点差别。
0: 不受30斤。嗯，
1: 平台的话肯定是最新的，就是硅业平台。那么摩卡不是硅业平台，硅业平台的就是 V9X 和长城 H10， 还有一个小的叫欧拉5，这三个是最新的硅业平台的。那么从平台的协进性，肯定是H10 领先于摩卡。从室内的用料这些可能会有些区别，主要的技术是一样的，平台这个就是看车型了。那么最领先的平台肯定是硅业平台。
0: 王老师看一下手表啊，55必须要结束啊。下一个问题，最近地方购车补贴有吗？就哪个地区有地方购车补贴？
1: 我能确定的就是东胜的补贴是24号开始。
0: 对，24、25、26三天，在东胜铁西菜篮子正好有车展，有个地方购车补贴，好吧？那个标准是多少？
1: 标准是1到5万1000，5到10万3000，10到20万4000，20万以上5000。
0: 那咱们就是相约在周五、周六、周日3天时间，铁西菜篮子现场，好不好？
1: 好的。
0: 感谢各位，最后再插一句话，这个路况比较复杂，大家理解一下，多多使用您的小车车啊，多多使用您的小车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的这个时间段，建议大家采用小车车的方式出行啊。时间关系，再见，
1: 拜拜。
2: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暑期、汛期大型游乐设施管理需注意，暑期游客流量大幅上升，严格执行设备额定承载人数，安排专人现场疏导，杜绝超载运行，每日开园前、每场降雨后开展双重安全检查，重点核验安全带、安全压杆、制动、限位保护装置，雷电、短时强降雨天气第一时间停机断电，有序疏散场内游客，待天气稳定，整机复检合格后，方可恢复运营。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5: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

0: 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3: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4: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3: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4: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3: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4: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4: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4: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4: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空头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路段实施交通管制。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时代四酒店的路口管制时间是26年7月17号21时到8月16号21时。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以及杭景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呢，是从7月17号21时到8月31号18时，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来关注一下因道路施工，26年7月19号60时至8月19号18时，对东胜区杭景路与纺织街交叉路口、南加油站路口，该路口向北70米实施交通管制，期间施工区内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的，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提前绕行。还在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0: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来关注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7月21号晚上20点左右打车，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的铁西兴盛天然气到天佐奥城，不慎丢失了黑色华为手机，失主电话是1559875。哎，我核实一下电话号码。来关注招领信息。7月21号，爱心的哥会飞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江铃车钥匙，主动联系驿站哈。那么失主呢，可以拨打电话13704775884。地点呢，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奇缘、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主涵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2: 1, 2, 3, 4。
3: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1: Ready go！
3: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3: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开竹寒秀，快乐天天游。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提示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行车安全哈，目前呢是在天气正在发生变化的一个过程当中，那风呢雨呢是吧，可能部分的地区呢都在同步进行当中，风比较大，各位呢行车安全注意啊，停车的时候呢注意保持车距，对不对？哎，然后上车门、开车门、关车门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啊，人力控制车门子，是不是？不要嘣一呼，对吧？弄在别人车上啊，给别人车凿个坑，是不是？停的时候呢，咱和别人也保持一个尽可能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啊。大家在停放车辆的时候呢，也注重一下，是不是？首先咱不杀别人，其次呢，咱也不被别人杀，对不对？哪里有路况，各位小伙伴可以分享给我哈。我们东胜区目前呢是以修路啊、套路啊，对吧？包括正在执行特殊任务，所以呢，各位小伙伴可能会发现堵车，车流量不畅通，车辆密集，然后呢又不畅通啊，行驶起来非常的让你不畅快，对吧？那么提议大家，如果说可以的话，那可以选择绿色出行啊。来看一下，有伙伴说到了，竹涵你今天好多了，我跟你说百灵鸟马上就能回来，百灵鸟，百灵鸟马上就能回来，所以且听且珍惜吧，限定皮肤就这几天儿啊，从此以后再也不羡慕那些百灵鸟了，因为我自己就是一只可爱的百灵鸟。加入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从此不再羡慕什么，从此不再羡慕什么啊？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的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群里啊，因为群里每次呢都在节目没有开播之前呢就给大家把话题发出去了，那么大家就能够早早的告诉我啊，从此不再羡慕别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因为堵车太累了。有些时候我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旅行这个事情吧，我自己还好，我喜欢度假，不太喜欢旅行，因为旅行你需要一个地方再一个地方再一个地方，我反而是比较喜欢我选择了一座城市，然后在那里待上一阵子再回来啊，我喜欢这样的一种方式。但还有的小伙伴确实喜欢旅行，他走走停停看看，吃一吃啊各个地方的美食，就觉得挺爽的，挺治愈的，是吧？大脑身体心灵都得到了休息和放空。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会觉得度假的方式更适合我。如果有时间我哪儿都不想去，我就只到一个城市，不想卖溜跑，我不想满两跑，我只想待在一个地方啊。二一个是什么呢，我其实对于走出去这件事情来说并不是有那么的渴求啊。走出去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渴望，为啥嘞？因为这个咋说呢，感觉咱们这个城市对于我来说的话是完全就我很知足了啊，我想吃什么都能吃到啊，什么江西的是吧，湖北的、湖南的、四川的、成都的、云南的啊，那麦溜到处，甘肃的、北京的、天津的，是不是？

啊，卖了到处种蒜，哪里也有蒜，广东的、上海的，哪儿都能吃得到，好吃的都能吃得到。再加上可能就像我们说同质化的这种商业同质化，就觉得去到哪个城市好像也就那样。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去到一个城市我就住在那儿，我挖掘一些它仅仅是说这个城市才有的，对我来说才会有吸引力。二一个的话啊，除此之外，那我就觉得我这座城市它就把我滋养得很好，它就把我喂养得很好，它就让我就挺满足了。

来看一下有伙伴说什么呢，从此不再羡慕天天熬夜的人，谁羡慕熬夜呀，嗯，交警封路了。目前呢，对的，是的啊，东胜会有很多封路的情况。因为呢，东胜从直到明天啊，会有一个特殊任务的执行，所以会有封路的情况啊。大家绕行或者明天出行，可以采取骑单车的方式进行，对您来说可能会更方便一点。天天熬夜有什么可羡慕的？嗯。不要熬夜，熬夜伤身体啊！不要熬夜。还有伙伴说到了，我也不羡慕那些饭量大的人，饭量大的人，我也不羡慕。咱能不能唠点正经嗑呀？啊，就唠这些都是反向阴阳呢。饭量大谁羡慕呀？费钱，长胖是吧？啊，不过呢，有的人饭量大，他不一定能长胖，他消耗可能比较高啊。去新疆绝对和咱们这里不一样，去新疆可能得空上至少15天以上的时间吧。新疆的风景非常好啊，新疆值得去的地方，值得品尝的美食也非常非常多。而且新疆呢和咱内蒙一样地大，是吧？你一个城市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离一个地方特别远，不像南方城市小家，也不能说是小家碧玉吧，就是总觉得城市和城市之间挨得比较近，是不是？比如说什么赛里木湖啊，这辈子不来赛里木湖不白活了吗？是不是？那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是不是？这也是新疆美景必看之景。雪山环抱在那里，湖水是渐变色的，非常干净。而且的话，如果去到新疆，其实我们自驾环湖自驾，或者你包车，这样的话超级美的，超级美的哈。包括阿勒泰出道的一些很多好的一些影视作品也非常非常多，是不是？月亮湾呐、卧龙湾呐、猪猪小木屋，是不是？看一下漂亮的星空啊，感受一下童话般的存在。另外呢，还有一些新疆的草原，那特别多，是吧？也特别好看，九曲十八弯日落，那些地方也是去到之后呢，真的每一个景都能够印在我们心里啊。还有很多很多，包括他们的一些公路也是非常出名的，是不是？其中比如说有一个什么独库公路，是不是？这个公路也是你走完之后呢，呀，你以后走在一些其他公路上，你必定会想起这条公路当中来。所以呢，如果说你冲着美景，咱说不能仅仅是新疆。如果是说啊，我们祖国大地的美景不仅有新疆，还有很多很多，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独一无二的美景啊。东康县不封路啊，东康不封路。西藏纳木错，是不是啊？灵芝啊，青海湖，你这些地方对吧？向西走的那特别多。再往南走呢，九寨沟，是不是啊？恩施，是吧？恩施的那仙气飘飘，贵州对吧？张家界，云南啊，你看，再往东走，桂林呐、黄山呐、烟雨江南古镇呐、小桥流水人家呀，往这北走，呼伦贝尔大草原呐，是不是啊？美景是特别特别多，不能只说某一个，每一个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景。但是很多时候呢，大家可能说出去之后呢，你要感受烟火气嘛，你要吃好的喝好的，去到城市当中会发现，可能在热闹市区啊，很热闹的这种街巷当中，你会发现好像城市名片没有那么的突出，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商业同质化，哎，就会给游客一种什么感觉，好像走在哪里是怎么个吧，啥就没有解感受到特别惊叹，哎呀，我这件事情怎么样，我那件事情是这个城市只能独有给我的回忆，走在哪里是大烤鱿鱼，是不是烤鱿鱼片子，然后呢或者是说啊牛肉皮擀面皮啊溜面是吧，辣的嗯。

0: 这吃串串豆腐就是这些东西啊，特色的东西基本上好像同质化的特别特别多，烤串。你从那个城市回到你只待在热闹闹市区肯定是不行的，你得走出去看这个城市它独有的名片才行。我先进广告吧，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4890277。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好嘞啊，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的留言信息。哎，我们今天唠的是从此不再羡慕什么，从此不再，等于说从此不再羡慕啊有孩子的人了，你自己也好有了是吧，有了孩子的人就羡慕那些没孩子的，没孩子的可能会羡慕有孩子的，说我呢看一下自己生到底能生出一坨啥玩意儿。你们就说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女生啊，她可能会想着我想期待一下我宝宝到底长个什么样子，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可能会有幻想，这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但当妈妈本身是一件非常伟大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呢，柴米油盐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啊，孩子不懂事，他从懂到非懂，不懂到非懂到懂啊，到逐渐理解成为长成一个大人，这个过程真的非常非常的艰辛。所以在有了孩子之后，尤其在这个经历啊，孩子们在往懂不懂到懂的这个过程当中，家长要付出很多很多。这个时候呢，很多有孩子的就会羡慕那些没孩子的。啊，你猜好了，我用拐娃娃。

天天，因为那孩子呢又认娘啊，走在哪儿呢也都得带着他，是吧？你主要倒插腿就着了，走在哪儿呢你都得领着他，都得带着他，因为那这个时候呢你又相对你的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再加上如果说啊你要喂养他的话，那你吃喝上面也要得到限制。哎，你就觉得哎呀这疙瘩以前快乐的我去哪儿了？要不然很多说还生完孩子之后妈妈都会发生一种从身体到心理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确实是啊，确实是。来继续看啊，从此不再羡慕上班的人了。不再羡慕，我也不羡慕任何一个上班的人。打工人，任何一个职业当中没有简单和轻松这样一个说法，大家相不相信吧？任何职业都没有轻松简单这样一个说法，为什么呢？每一个行业它都要付出，对吧？都要努力才行。很多人就会羡慕别人啊，这种非常光鲜的职业，对吧？哎呀，看起来可光鲜可轻松了，其实真的你走遍世间所有的各行各业，从来没有一份职业是真正的简单毫不费力的。我问你们，谁的职业说毫不费力呀？ 那些舞台上绽放光芒的人，好多人羡慕他们。哎呀，他才扯劲儿，稍微也给哈聊聊，动辄是吧，起步就得四五位数，是不是啊？狂尿下的吧，起步得六千位数，是不是？他们台上的那种从容自信，熟知是台下无数次的打磨，无数次的付出，看起来光鲜亮丽就把钱挣了，背后的辛酸吃的那些苦不是每个人都能吃的啊、嗯！还有一些看起来卖料跑到处自由自在，好多人羡慕了。你猜好了，埋粮出差，埋粮跑，跑上埋粮跑还给你挣工资，太幸福了。背后藏着的压力还有那些煎熬也是咱们看不见的。所以每一份职业它都有自己的责任，相对应也会有自己的委屈，也有需要我们自己扛起来的一个重担，对吧？没有任何一个职业是轻松的，所有你看起来它展现给你的风轻云淡都是默默坚持，都是付出，不必羡慕任何一个打工人。或者是说再展开讲，不要去羡慕任何一个人啊，不要去羡慕任何人，咱就守住自己的生活，守住自己的岗位，踏踏实实的走好脚下的路，认真的生活，努力的耕耘，其实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啊。看起来那些主播是吧呀，你看他们那手机卖了脖子啦，走在哪里是去培养这样就掰扯了呢，你觉得很好是不是？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能做主播呢？啊，每个人都去当网红呢？还是有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得下的苦呢？是不是？那有的好多把身体都吃坏了的，还有一些啊，他们确实付出的太多太多了，一直在那说。我经常刷到一些主播，从早晨9点钟开播，我晚上我收工了，他晚上9点还在播。你说他的钱挣的多不多？首先是肯定多，二一个呢辛不辛苦？也辛苦。他能是在十几个小时一直在那说，一直在那讲，一直有十几个小时高情绪的啊这种付出，就说一下每个人不是都能做到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来继续看一下还有伙伴说啥嘞，说不再羡慕那些远行的游子。哎呀，我从何到达没羡慕过。我小的时候最想离开家是我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也不是说逃离我的原生家庭吧，我原生家庭是非常轻松快活的。我爸爸妈妈呢是属于那种让我野蛮生长的人啊，他们对我的约束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几乎没有，只有一点，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好孩子。
做一个善良的人，其他真的对我没有要求。但那一年呢，考大学我只想走得远一点，为啥呢？我想到南方去看一看，我想看看南方城市绿水青山啊，我想看一看那些江南烟雨气息，品尝江南烟雨江南美食，对吧？我真就这么想的啊，南方人对吧，在我的印象当中，南方的姑娘们那每一个皮肤白皙，身材曼妙啊，然后呢娇小可爱。我呢在这么多的词当中，我只做了一点，只做到了一点，就是小，这就小个儿小。所以我就想到，那我去南方城市啊，我去南方城市呢，我不叫胖吗？我去他们那边的饭条什么油水，哎，我去了之后是不是从啊圆土骡子变成娇小，对吧？皮肤他们那边呢紫外线不强，但是那是我错误的一个认知，我后来才知道紫外线超强的，紫外线不强，晒不黑啊，南方女孩都皮肤白皙。我来了是吧，我是皮肤比较粗糙的，以前我是毛孔粗大，属于这种啊，我不是一个天生丽质型的。所以呢，我想去南方城市，那些水土养养我啊，四年的功夫让我呢也好好的变化一下，回来之后讲业所有人。哎，我该就是怎么个安睡的来了吧。我在读大学之前啊，我真就这么安睡的，我就想我去那南方城市，我真是要蜕变嘛，从此以后是吧，就刚才现在那红果小事也是是吧，我要回来都会属于我的一切。嗯，慢慢收拾了一批啥东西，提上批啥责任去了之后，真的咱不能说天塌了吧，真的就是你的想象和现实是完全是两个概念的。想象呢觉得非常的美好啊，哎呀，吃他那边的这个蔬菜那个蔬菜啊，水果也好，我去的是云南嘛，我去的是昆明，花便宜，水果便宜，饭菜便宜，这消费很低的，昆明消费很低，然后觉得我什么，我在昆明花100块钱相当于在咱这儿可能花个300块钱吧，就是他那消费特别低啊，而且物品丰富，哎，我就觉得真好呢。哎，哥哥嘞，你瞧不住那么优水的扎在草原女吃腰果龙长大的女儿是吧，一会儿你放在那干皮上，天天就教你吃。我跟你说他们那边啊，就是素青菜炒饭，哎呀，长句了，真的是就长的，就是我也看那个大师傅啊，就在咱锅里头倒点素油，就弄滴来数呢，几滴，他马上就拿那个在那个女生用的那个姜花，用那个滴管就滴那么几滴啊，然后火速不拉两下，倒点这个酱油那些就炒出来，妈妈呀，就是那些饭没有油水的饭吃不饱。我当吃副炒饭啊，但是料多啊，就是那么一大盘，给我这一大盘，然后呢我体力胖了吃酱去来了，狼吞虎咽我把它塞到嘴巴里去了，吃进去之后呢，我等一个来小时又饿了，真的我一瞬间我又饿了，再咋接呀，再就扯毒啊吃上呀，对吧，然后再吃个炒面，哎呦不行。那学校附近呢不就有很多这种小餐馆吗，是吧，各种炒的这种东西，爆炒类的东西啊，不像给个三点了，他们那边就开始慢慢烧烤了，学校门口就开始各种烧烤，烧烤是真的挺好吃的，铁铁烤韭菜，咱那会儿就根本没有烤韭菜这么个说法，烤韭菜，你说他们那边的烧烤真的就是，咱也不能说是说人家南方烧烤不好吃啊，就只能是说尊重人家南北方的这种饮食差异，北方咱们吃的是什么特豪横啊，什么油边儿、牛肉羊肉是吧，咱趁那烤猪肉了，以前给是现在那烧烤店里头是五花来上来的是吧，几铺子肉来上来的，是各种各样种类上也有了，咱以前吃啥烧烤店，腰子油包腰子油边儿、烤羊肉串大红柳腰肉串是不是啊，牛肉个蛋是不是就吃着鞋了吧，咋给是吧，你去了南方，我刚开始那你20来年也都没，我都没那么老啊，10几年前吃的是什么烤韭菜，然后肉串有什么，羊肉串都没有，羊肉串都没有，鸡肉串要不就猪肉串，然后就是最抢手的在学校门口是什么，你们猜一下，最抢手的在这个地方，我给你们提示一下，那种肉吃都不吃，咔嚓一菜刀下去直接冒了，
真的不吃咱们啊，上面有一些致癌物，咱们不吃。哈呀，你们不知道，可能还被卡的呛了。我最后我说他们这孔的怎么选来了？我说有一天我也吃一个吧，2块钱一串还是1块钱一串？踹的买卖姐五个，啥玩意儿？你们猜到了没有？猜到了没？是什么东西没啊？然后呢，踹的五个，我吃完以后差点没把串子吐出来，是不是竹涵？当然是了。当然是了，百灵鸟的声音您听不出来。来，有小伙伴回答对了，鸡屁股。

0: 烤韭菜1块钱，我能起步三号，一点都不夸张啊，我能起步三号啊。然后呢，吃完之后到9点来钟硬个的整个切香挺后背了，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再去吃一顿咋卖土撇子。这顶吃吗？我的体重啊，比在北方咱们的家乡还要再重上好几十斤。我的厨相我给忘了吗？是吧？我本来是想着要去减肥的，是吧？小家碧玉个来了，嗯，后来回来以后啊，小都给我剥夺了。好歹我以前小没有那么胖的时候啊，还是刚看出来小了。但我后来去了昆明之后，我就开始横向发展。横向发展呢，他就连小都做不到了，一个正方形女士，横向发展了，嗯。那是我唯一一次说远行。后来呢，毕业之后，说实话，不是说有留校的机会吗？也没有留，就回来了，直接来到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单位啊。再没有过说我要远离家乡去哪里，对不？没有过，我就觉得我们的城市非常非常好。接着话题，我不再羡慕什么，来进广告，一会儿见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收听一下我们的气象提示，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晴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2到3级转3到4级的南风。明天也见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3到4级转2到3级的东南风。 来关注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喀什小雨，15到30度；东胜小雨，16到28度；树林赵镇小雨，17到31度；西宁镇小雨，16到30度；乌兰镇小雨，15到33度；敖勒赵旗镇晴天，17到34度；大鲁图镇小雨，18到32度；阿勒特西热镇小雨，15到29度；徐家湾镇小雨，16到29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

0: 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请大家继续收听主涵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0: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2: Go go go， 出发喽！
1: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今儿的话题和各位唠了是从此我不再羡慕什么，是一道填空题哈。以前可能还挺羡慕的，现在呢不羡慕了。有人说我从此不再羡慕有对象的人，嗯，找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对吧？找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嗯，一个真心实意爱你的，我们要好好珍惜啊。但是有些时候呢，你看，可能大家会发现谈恋爱的时候还挺好的，结了婚之后呢，步入婚姻的殿堂之后呢，太多的事情啊磨平了那些浪漫，是不是？围绕你的是什么？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碎。你会发现好像身边这个人变了似的，其实不是，是你们共同承担的事情太多了啊，你们要共同经营的事情太多了，一方少付出了，另外一方会觉得压力比较大，他多少会对你能有一些什么埋怨之情啊。那你会觉得哎呀，那你多做点，哎，夫妻之间这可能就容易产生隔阂，相互理解吧。

好嘞，有个爱你的人。啊，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啊！有伙伴说竹涵你的嗓子怎么了，我就很开心了，他能听得出来我是竹涵，多棒啊，感情深厚咱俩哈。我呢前阵子生病了，嗓子一直没有好利索，上个礼拜四的时候吧生病了，然后呢一直到今天。来，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下话题，说从此不再羡慕什么。我们有些时候会羡慕别人，但是经历了之后呢，发现好像不羡慕了。羡慕别人开豪车，羡慕别人是吧，感觉做什么都很顺，羡慕他酒量好，朋友多啊，羡慕他自由无约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自己在这方面紧缺一些，就会羡慕别人，但实际上自己拥有之后发现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对吧？胖的羡慕瘦的，瘦的导致身体啊老是抵抗力不行，免疫力不行，就羡慕身上有点脂肪的，对不对？不上班的羡慕上班的，上班的羡慕不上班的啊，有对象的羡慕没对象的，没对象的就羡慕有对象的，天天能出去玩的哈，羡慕没办法，就是说天天能出，天天得出去工作的，羡慕那些朝九晚五的，朝九晚五的羡慕那些天天能出去工作的，觉得他们的工作太丰富了。实际上，其实每一样工作都不好做。羡慕人家身材好，吃不胖是吧？其实他在偷偷克制。羡慕人家胃口好啊，但是他确实可能对于自己的美不仅仅存在于外在啊。所以呢就是双刃剑咯，你没有什么你反而羡慕什么，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也就是那样，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有一定好的一定完美的答案，我们要懂得知足，懂得努力哈，懂得拥有之后的满足，我觉得这样的话那咱们的

0: 生活就应该是每天乐乐呵呵的了，不再羡不用羡慕任何人，不用羡慕那些你觉得会闪闪发光的人，因为你也可以发光前行。咱们啊，做最好的自己就行。这两天我们给小孩上课，会有一些很正能量的一些啊，做最好的自己。
1: 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
0: 特别能够理解啊，大家总是习惯望向别人的生活，羡慕别人的一些。哎呀，他这些东西叫什么光芒啊，他的生活呀，他遇到的一些事情啊。可是在我们人生之路当中，就会慢慢明白，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也相对应会有自己的光芒和烦恼。不要去仰望别人，不要盲目的去追逐，不要盲目的去羡慕他人。我们去打磨自己啊，接纳自己，成全自己，是不是？感受三餐四季，珍惜身边人就行了。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0: 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4: 1, 2, 3, 4，
0: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0: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0: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福利啊，是一件好事情。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静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邀请到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家喻户晓。

有谁呢？有青春偶像林志颖，代表作《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另外，嘿呦嘿呦，我只要快乐至上，哦嘿呦哦嘿呦，啊，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了，是不是？还有东方天籁。撒顶顶啊，左手指月，左手指月怎么唱来着哈、啊、还有万物生，非常空灵的一些歌曲啊，将在我们鄂尔多斯上空唱响。还有清泉嗓音胡夏，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大雨啊，就知否知否，是吧，一些温柔治愈的歌声也会送在我们的耳边。另外还有现象级的创作人王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宋钦，还有正能量歌手袁树雄啊，早安龙回，我给你们搜一下这歌啊。来听着他们的歌，介绍他们的事儿啊。这个早安龙回好多人都喜欢，是不是啊？火遍全网了啊，热血沸腾，力量感十足，是不是？还有新生代的摇滚先锋梦维莱乐队、野人等作品爆发力十足，舞台会燃炸全场。这次演唱会的福利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哇，夯爆了，是吧？只要你购票成功，那来演唱会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现场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呢，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们，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朋友们。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想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喽。放飞美丽的心情，购票的方式呢，各位可以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演唱会3个字来扫码购票就可以了。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0: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有。

好啦，亲爱的伙伴，节目到这里呢，我要跟各位说再见咯。今天是星期三啊，过了周三时间飞一般，那一周的时间可能马上一眨眼就过去了。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明天同一时间我还会在节目当中等待各位的。我是竹涵，明天见，拜拜。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街里街坊大情小事，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这里有滋有味的快乐生活。理发店店员服务态度不端正，为让顾客办卡，笑脸相迎，办完卡冷脸相待，这种服务态度可要不得。
3: 大磊，阿姨还生气吗？
4: 什么事儿？
3: 理发店理发的事儿没跟你说吗？
4: 没有啊。
3: 你妈不是特别喜欢理发吗？
5: 这个你妈喜欢，
6: 没有必要的时候啊也不理，也不是一天去一回，
5: 是喜欢分头啊，喜欢背头啊，还是喜欢平头啊？
6: 你这一个女同志怎么能分头背头平头？
3: 听阿姨说呀，她平时愿意去
6: 美发，这叫
3: 美发，顺便拔拔罐如果了。
6: 等会儿，
5: 这上面啊有一个热气罩子腾着脑袋，完身上呢拔70多个罐，完再扎着针灸，再
6: 这病还要的呀？那没听说去理发店做足疗的？
3: 隔壁足疗，那边是拔罐。哎，但是什么事儿呢？就是阿姨本来是想得到美好的体验，但是呢，理发店呢就说让阿姨办个卡，你都能够体验了。
6: 现在都是这种预付费、提前销售，而且打折优惠啊，都是买多少赠您多少钱。
5: 对，
3: 是
6: 充1000算您1500。
3: 开始阿姨还不想办卡。因为办卡这不靠谱的事儿，阿姨有所耳闻。
5: 这开始架不住拜年话太多了，祝您福寿康宁，祝您抬头见喜。
6: 没听说这
5: 低头捡钱，
6: 一看就没办过卡。办卡是跟你说优惠，比如说啊，花500，您充完我们这卡，今天就能使280，
5: 对，
6: 一下便宜了220。
3: 而且呢，我们知道您的儿子是电视台的名人啊。
6: 这是怎么知道的？
3: 我们有一次看见您跟儿子一块去买馒头。
6: 这里。

0: 捡一趟全家一坑，哎，安康。
1: 哎呦，我的天哪！您这说话，他说的是安康，
2: 把真心话说了，挨坑。
1: 安康，他鼻音重，您原谅，您原谅啊。
0: 阿姨，我看您就是有福之人，您儿子肯定特别孝顺您。
1: 对，您看您这个天庭
0: 饱
1: 满，地阁方圆，牙排碎玉，口若涂珠，然后这
2: 你们这俩服务员都说的不一样。不是，这服务员管看相是吗？
1: 啊，一看您啊就是个有福气的人，一看您儿子就是男的，
2: 多新鲜！
1: 一看您就有个
0: 好男儿，
1: 对，好男儿，
2: 志在四方。
0: 您还差钱是不是？
1: 对啊，
0: 您要差钱，那只能说您儿子不够。
1: 说
2: 骂街
1: 不就说您儿子这个好？您看您这个黑发那个黑，哎呀，
0: 对，白发那个白，
1: 对呀，就是就我感觉就您就是一位中国古代女性的现代演绎。
2: 我妈演绎谁了？
0: 您就是古老文明的现代传承。
1: 就是
2: 我妈是非遗产品是吗？
1: 不是，您就是这个非物质非文化遗产的承传人。哎，
2: 非物质非文化，那还剩什么
1: 承传啊？您烫个头，您看您是想窝头，您是想花卷，烫头不就是窝头花卷吗？
2: 这跟馒头铺是一体的。
1: 哎，真的给老太太说动了心了。孩子，
2: 我妈也没听过这些高雅的词儿。
1: 孩子，这个阿姨啊一定把这卡办了，你快喝点水吧。这说一嘴白沫跟喝螃蟹似的。阿姨买她一个踏实。
0: 没事没事，阿姨我们不累。
1: 阿姨累。你妈办了一张啊，就是储值5800返3100的卡，附带赠送2瓶玻璃水。
2: 我没听说哪理发地方送玻璃水。
1: 这你妈是满载而归啊，烫这大花头，哎呦，
0: 拿着玻璃水，
1: 嘿，一边一罐子蓝玻璃水，人家说，哟，怎么着，您又运动去了？这喝这个啊，电解质的饮料啊，给你老太太乐的，这大花头烫。
0: 回去你妈就拿那玻璃水开始洗你们家那个玻璃器皿，
1: 对，
2: 是这么使的吗？
1: 然后还有电视机的荧光屏，完你电脑的显示器
2: 全都毁了，
1: 啊，你爸爸那花镜，你那眼镜，你妈那风镜。
0: 反正让你去烫，跟你不是反复说吗？大脸呀，烫一个头发吧，就做做纹理就行。烫一个呀，
1: 你妈最近喜欢看小杨肖恩，你给烫一个啊，肖恩那样的头，
0: 不好，长一个佩奇的脸，肖恩的头。
1: 哎呦，你这鼻子可能得见长。
2: 我猪脸羊头，
1: 就是
2: 好看吗？
1: 好看，你还有个熊大的身材呢，哎，穿个机器猫色的衣服，
0: 一乐下来，嘎嘎嘎嘎，乐在战地打拳。
2: 这对我有意思吗？
0: 但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呢，你妈就盼着下回什么时候去理发呀？怎么头发还不长起来呢？
1: 留胡子，
0: 撕这个日历，什么时候能剪发？什么时候能剪发？什么剪发？终于该到剪发了，
2: 提前撕到了是吧？
1: 撕到年底了，进正月可就不能理发了啊！我得抓紧时间，
0: 赶紧去。进门就咱用卡，各位老少爷们儿，咱用卡。
2: 我妈拜四方去，
0: 结果人服务员啊，还是上回那俩，见你妈不理不睬，理理呗，坐着等一下吧，前面好多人排着队呢。经理过来了。这是谁啊？
1: 那男的他妈
0: 干嘛呀？剪头发带卡啊？哦，拿卡来了呀？啊，用卡的。你今儿接这么多全弄卡的呀？
2: 谁让他发的？
0: 那今儿又挣不着了，这是又弄卡，来的太勤了。
2: 多新鲜，办卡就是因为来的勤啊。
0: 你忙你们的，忙你们的，忙忙你们的，
2: 也不是忙谁呢。
0: 你妈一看人家怎么坐那有水喝呀？同志我渴，同志我渴，我想喝水。
2: 这怎么像要住医院了？
0: 喝水啊？啊，喝水想起我们了？
2: 那可不想找你们了吗？你们得给水啊。
1: 都洗头水喝吗？
0: 啊，我们就这白给那么多水，这一天来多少人呀？你一口我一口他一口，我们哪儿那么多水呀？那不得洗头啊？
2: 水洗头水，
0: 就说这水资源是有限的。
2: 好，该上课了。
0: 你知道地球现在每天得浪费多少水吗？
2: 不是你们是忙啊，是不忙？
0: 海面蒸发了多少水吗？现在那个冰山那化了多少吗？那陆地淹了多少吗？现在？
2: 哎，你跟我们说有多少？对呀，啊，听这服务员给我讲讲具体数字。冰山淹了化多少了？
0: 吓死你！
2: 哎，我不怕死。
1: 哎呦，这二位还杠上了，
2: 你吓唬吓唬我吧。
0: 哎呦，你死我们理发店，我们可怎么弄啊？
1: 哎，你说的是什么话呀？外国话似的。
0: 不是你在这儿，砰当倒了，倒地上，你说我们服不服？
2: 多新鲜，当然得服了。
0: 那一服你又犯病了呢？好，我可不敢惹你。
2: 你要不弄我们，我也犯不了病。
0: 别死呀，死多不吉利呀。
2: 你先跟我说这冰山的事。
1: 您办什么卡呀？
2: 贵宾卡呀。
1: 哦，充5800返3100那个。
2: 对 ，VIP 呀。
1: 哦，哎，行，您坐着吧。
0: 关键你妈就伤心了，怎么回事啊？上回对我不是挺好的吗？

0: 我是天庭饱满吧，
1: 对，
0: 地阁是方圆吧，
1: 对，
2: 看像点词儿又想起来了，
0: 牙牌是碎玉吧，
1: 啊、
0: 嗯，口若是玄河吧，
2: 玄河胡说呀，是玄河了，
0: 怎么这回对我这样了呢？
2: 因为已经办完卡了呀，
1: 办卡之前可能是六月，办完卡之后啊，这就腊月了，
0: 秒变脸呀、啊、你们，
2: 服务态度大转变。
0: 你们就这么变脸？我告诉你说，我有儿子，我找我儿子去。
2: 没有上那显摆去。
0: 我找我儿子去。
2: 我听着怎么像那个
1: 吃猫鼠？
0: 王大磊不是出差了吗？找我，我跟您去骂他、
1: 哦。我以为你是说您王大磊不出差了吗？你就当没这儿子吧。
0: 不是，我替您骂他去，怎么能这样呢？
1: 对，
2: 骂他们管什么？这个讲理去。
1: 他们转变经营的这个作风，
2: 嗯，
1: 改变这个经营的思想。这小花呢，跟你妈解释之后，你妈也是也明白了，赶紧就去理发店了。小伙子，对不起你们，刚才阿姨态度不好，你们呢也原谅阿姨。你别看阿姨岁数大，但脾气急。
2: 我妈检讨去了，
1: 就这个以后啊，阿姨再也不在你这办卡了，把阿姨的卡退了吧。
0: 啊，这个还是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法，给、
2: 哎、
0: 钱，对吧？你既然拿了人家钱了。对人就这样的服务，有钱就把人捧着，没钱就摔的人家。
1: 哼，你妈说完之后，理发店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2: 嗯、
1: 跟你妈诚挚的道歉，免费给你妈又把这个头发烫好的头发拉直，
2: 连头发一块还原呐、
1: 啊，重新烫一个满意的发型。
0: 你妈也说了，当然了，我觉得这呀，服务业呀，就得有个服务业的样子，做什么工作都辛苦。但是呢，干一行就爱一行，是吧？辛苦你也得大热天给每一个游客挂花环，最后还得乐。你说这乐这么多个笑脸也是怪累的。但是辛苦那不是你工作态度不好的借口啊。
2: 对呀、
0: 啊，
2: 还挣钱了呢。
0: 但人家有的咱们迎宾的小姐姐，人家就一直保持良好的态度和微笑啊。
1: 啊，不，这也得是互相的，对不对？就是游客这方面也得尊重人家的劳动，不能说拿着这笑脸认为这你就应该给我来笑脸，这是互相的，是不是？你妈听完这之后呢，又回到了理发店。小伙子，
2: 上那干嘛去了？
1: 阿姨呀、啊，你别看活这么大岁数了，她就是有个急脾气。你呢，千万千万别往心里去。那个，你卡，赶紧退。
2: 还没退呢。
0: 因为这个事情，我现在在写剧本啊。
2: 理发店的故事，
0: 就是因为你妈妈的件事，我编了几个剧情，你们二位帮我也参谋参谋吧，或者说提出你们个人有限的意见啊。
1: 哎，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有限呢？
0: 因为你们的认识有限，
2: 那就别问我。
0: 就先开始，先讲一下。
1: 不，
0: 就咱们逗逗你啊，咱说的剧情啊，想不想听了？有一个拜金的服务员，哎，
2: 什么的服务员？
0: 就是有一个服务员拜金
2: 啊、哦
0: 哦。这种人呢，就是怎么说呢？双面人，你有钱就哎呦，这你这个好那个好，谄媚之极；你没钱，看不起你，翻你白眼儿，
2: 失脸，
0: 瞪你，踩你鞋。
1: 哎呦，这是诚心找茬要打架呀？
0: 他呢，开始看不起一个穷小子。后来呀、啊，穷小子装了会儿穷，装不住了，跟他一说，告诉你吧，我是某某大饭店的
2: 服务员，
0: 少爷，这家店是我开的。
2: 哦，这服务员叫少爷，
0: 不是不是不是，那小伙子。
2: 哦，
0: 一拍胸脯，我是某某大饭店的少爷，这家店就是我开的。哎，剧情怎么样？急转直下吧。
2: 这少爷
1: 急转直下呀。
2: 这少爷这智商啊，可能是差点。
0: 怎么呢？
2: 我是少爷。
0: 不是，这就是因为刺激到了，气一下这拜金服务员，然后这拜金服务员怎么办呢？哎呦，我对不起，
1: 哎
0: 呦，这个、
1: 你是少爷，你要这么说，那买卖我还是他爸爸呢。
0: 好啊，你
2: 俩开始枪火。
0: 拜金服务员。
1: 好啊你，
2: 我知道这叫霍金的，这叫拜金是吧？
0: 好啊你穷小子，
2: 这游戏玩一天，
1: 哎，
0: 俩人开始互相踩鞋，我叫你说，你叫你说，我叫你。但是后来人家小伙子果然是少爷，拜金服务员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是我第一个剧本啊，
2: 小花
0: 再听我第二剧本。
2: 你先别说第二
0: 第二个剧本，
2: 第一个我劝你先别拍，你容易赔死。
0: 我还得继续发展呢。
2: 哎，你说第二，我先听第二。我第一个不怎么样。
0: 有一个穷姑娘买衣服，
2: 然后有一男的拜金的服务员，
1: 看
0: 这个
1: 就你还穿带
0: 蝴蝶
1: 结的
0: 衣
1: 服，
2: 那女的一拍胸脯，
1: 我
2: 是
1: 某某少爷的媳妇儿，
0: 我是我，你知道我男朋友是谁吗？他是大明星，谁谁谁。
2: 谁谁谁呀、
0: 啊？你随便编吧，什么吴某啊、陆某啊，什么什么都可以啊，徐某啊的，我是大明星谁谁谁的女友。
2: 你把最后这句说清楚了，
1: 是驴友是女友？
2: 他自己是不是有点二？我不确定啊。
1: 对对对，
0: 女

0: 来过来看这照片，这张这张
1: 这
0: 张，这
1: 是我跟姜昆照的，这是我跟李金斗照的，这是我跟王千祥照，这是我跟王月波照的。
2: 哎呦，这一定是英宁的女朋友。
0: 复原马上变脸了。哦，您是
1: 你想是俱乐部的观众啊？
0: 你别逗我了，你真是，哎呦，没想到您是谁谁谁的女朋友呀？您看我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有眼不识泰山，哎，有眼是无珠。
1: 好，这仨有眼都让你说了。
0: 您想穿哪件？您是哪件？我给您那边。完了以后，女孩说我不要了。
1: 别，你要不要这件？这袜子我给你缝俩蝴蝶结，怎么样？
0: 好啊，你。
2: 小孩的剧情就完了。
1: 哎，你别说，这第二集啊丰富，因为第二集里边有很多的明星参与。
2: 得了吧，
1: 这算贺岁片，
2: 这点明星照片。
0: 我还有第三个情节。
1: 哎呦我天哪，
0: 同学会上，哎呀，一个男生衣着普通，被别人看不起。瞧，我们都看什么车了？你呢？我们都小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呢？我们这住什么样的房子？好家伙，三室两厅，还带了俩。
2: 三室两厅，
0: 两位怎么样？你呢？
2: 关键在两位上。
0: 结果呢，散了的时候，服务员那一席话让大家变脸了，说了这是谁？你没想到吧？他是一个大房地产商的老总。
1: 哦，我以为他是宋江呢。
0: 结果大家齐刷刷变脸。哦，老总好，老总好，老总好。老总吃了吗？老总辛苦啊。
1: 刚吃完饭，没得说了，这是。
2: 我怎么听着像叫匪兵啊？老总，老总的。
0: 老总吃瓜吗？哼，吃瓜，吃哪个西？老子给你不要钱。
2: 这词儿说不熟啊，小花。老在城里下馆都不要钱，
1: 吃
2: 一
1: 个破瓜还要钱。
2: 小花，这剧本别播了。没有投资人，
0: 那是不是惩恶扬善的？
1: 是，你这个想法是值得肯定的。
2: 我跟你说，拍小品都没人用。
3: 男子理发时看美女乱动，耳朵被剪伤要赔偿，路痴女友出门难，男友指路很绝望。
2: 赔钱？你看看。
0: 哎呀，哎，您别着急，
2: 啊，
0: 别着急，你我瞧瞧，
2: 我
0: 瞧瞧。
2: 我来时候是人族的，现在是精灵族的。
0: 没有，这边还是人。
2: 这边已经不是人了，是吧？
0: 一点点小问题啊，
2: 这叫小问题。
0: 我给您拿药去，
2: 啊，
0: 好吧？
2: 你拿药就完了，这叫什么，知道吗？
1: 哪儿呢？那一只耳在哪儿呢？
2: 错了相了。
1: 哪儿呢？一只耳？
0: 大家不要围观了啊，散了吧。
1: 找你舅舅去，你舅舅吃猫鼠。
2: 你听听他们这都说什么的啊？
0: 这种情况之下，
2: 精神损失费、误工费。这个医疗费，
0: 您先等会儿，我们先分析清楚这原因。当然，一些素质很低的市民当你打趣儿，我觉得你也别往心里去。
2: 我不往心里去，是反正讲的不是你，你不往心里去啊？
0: 我觉得这个形象也是很可爱的。
2: 可爱，老几位都过来，各位您给评评理啊！您说有这样的没有？我到这儿来剪发来了啊！他们这理发店不光绞头发，还绞耳朵，哐叽这一剪子就给我这个耳朵绞活了。
0: 作为，
2: 你说我这怎么办呀？这就换了相了，
0: 并不影响您的听力。我先跟您说说，
2: 这当然影响。你说这有一活，这声音胆识都流失走了，你赔钱。
0: 我跟您分析一下这事儿啊。
2: 你说你买一个电视，当然是为了看，那边上都磕烂了啊，那你心里能动过得了吗？
0: 您没有烂呀。
2: 我当然是没烂了，你还指望我烂的？
0: 怎么着，咱分析一下原因啊。
2: 你消毒，你说消毒就完了。
0: 你看我们这个理发师抄的剪子现在也是相当的束手无策，惊慌失措。
2: 你们顾这个啊，这理发师这就应该，这有没有资质？这个好好查。
0: 有啊，他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理发师了，我觉得一定事出有因。这样我们来听听双方的意见啊。
2: 双方的意见，哎，
0: 小耳，你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介绍一下。
1: 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一先生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呢，先坐在这儿，然后呢，我呢就是认认真真的给一先生绞耳朵，哎，绞头发啊，
2: 听起来吧，他故意要绞我耳朵。
0: 不要紧张啊，到底什么情况？
1: 来绞头发，哎，绞着绞着呢，结果我们这个店里边呢生意还是很好的，来了一位年轻貌美。和易先生年貌相当的这么一位女性，
0: 哎，
1: 穿的也是非常的前卫，
0: 哦，
1: 打扮的也是特别的性感，
0: 是吗？
1: 关键的是
0: 怎么样，
1: 这位这么前卫性感的女士拿了一个老款的收音机，太吸引大家的眼球了，
0: 哦，
1: 尤其是易先生听到这个声音，耳朵腾腾一下就立起来了，
0: 哦，
1: 然后腿肚子腾腾一下就朝前了，脖子一下就直的，眼睛一下就拧了，看着这个美女，哎呦，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女的往

0: 个方向，这个一线往哪个方向，所以呢他这个脑袋不听我的摆布了，我就咔不拉扎没小心给一线那个耳朵搅了一个小小的喝口。
1: 就这个，好，易先生，你也听到了原因，好，
2: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啊！分明是他看人家，他一看人家对方，这当时眼瞪愣就直了，腿肚子哐啷就朝前了，手也邦尼就僵硬了，照我耳朵咔嚓就这一下，这倒不错，我这耳朵一下积水潭南边改豁口了。你说这影响美观，让我出去怎么见人啊？你们这是不是得赔我？
0: 收音机，这正是理发的先生本姓柯。为瞧美女剪耳朵，若问此事啥结果，最后赔了好多钱。
1: 这没辙呀、啊、
0: 有辙不就不赔钱了吗？
3: 哎，这怎么那么好笑啊？
1: 导演，如果打游戏的时候以前的女朋友太粘人耽误你玩游戏，教你一个好招。
4: 什么招啊？
1: 他不是耽误你玩游戏吗？
4: 我呢？
1: 给他花钱。
4: 我疯了。
1: 哎，怎么就疯了呢？早晚你也是花这笔钱的，只是在你玩游戏的时候他黏你，你就给他买彩妆，眼影、高光、气垫、唇膏、
4: 气垫知道，
1: 睫毛膏、粉底、卸妆液，能上的全上，最好啊每样几十个色号全都给他整全了，这样啊他自己能跟自己玩，三天不搭理你，你再买一个自拍神器，他玩一星期不爱理你。
4: 多少钱出去了？
1: 没多少钱，眼影、高光、唇膏、粉底、睫毛膏、卸妆油，这些加一块儿，千把块钱吧。
5: 好哟嘛，
4: 那还不，我就为了得这一会儿消停，3000多块钱出去。
1: 这能玩多久呢？那一管这么多，你玩游戏也没人打扰，哪个赚呀？
4: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6: 还是没有女朋友好。
4: 对，我要把这钱都省下来不成吗？
0: 对，因为就这个3000块钱买一段时间，不如彻底没有女朋友。这
4: 断了念一下就得了，那多值啊！
1: 哎呦，二位这时候还真有点那个狠劲儿了啊！
0: 哎，
1: 算了，那我就别揭穿了。
4: 嗯，
0: 怎么
4: 揭穿什么呀？
1: 那你俩既然这样，当时为什么要追人家呢？献殷勤，献丑，博取对方一乐，
4: 他献言了。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就是该花的钱花，不该花的钱也就不花了。花这么多钱，图这么会儿清净，管什么呀？
1: 你那姨？
4: 我哪姨？四姨啊？
1: 哎，王小姨，就跟你谈恋爱那王小姨，当时说你们俩约会，出门之前说老叶可有耐心玩了，等着我，我辛辛苦苦化了个妆，化了1小时40分钟。要说今天有个特好的项目带我去，还让我先不要打听，要给我一个惊喜，把我带到那儿以后我才知道去汉中。
0: 别管你女朋友脸化，
4: 哎，
0: 没想到你女朋友脸那么小，
4: 给蒸没了是吧？
0: 蒸发了。
1: 要住呢，出门前2小时起床等着女朋友，完了呢其实要住15分钟就收拾好了，然后呢就是发呆，放空，抠手，眯瞪一会儿，玩手机，打游戏，抠手，眯瞪一会儿，提前40分钟出门，到了地方再傻等，太惨了。那他女朋友在干嘛呢？出门洗个头，弄个发型，涂涂抹抹，上点妆，换件衣服，不行，得换一件再搭的不对，换一件。然后终于迟到了，
4: 这点功夫全耽误到换衣服上了。
1: 哦，对，迟到还有一个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啊，他路痴，要住了提前40分钟到那儿了，准时准点打电话，喂。您在哪儿呢？
0: 您，
7: 哎呀，
0: 我跟人家认识不认识啊？
7: 见过面没有？
1: 媳妇儿，媳妇儿，您到哪儿了？
7: 真客气您。
1: 我迷路了。
0: 傻丫头，
1: 不会走了？那你在哪儿啊？你给我描述一下你周围。前面有个楼，后面有个树。
7: 你听听着，前面没楼，后边一树，左边是坟地。
1: 哎，上面，上面我在那朵云底下。
7: 嗯。
1: 你给我描述一下那楼，巧克力色的，然后那个咱们有一次好像我跟你说过，还路过了，这边楼好多好多，好高好高啊！你拿一下导航看一下。哎呀，我看不懂地图上的那个箭头，鬼知道指向哪边。哦，我知道你在哪儿了，那你就往南走一点，500米就到。你别跟我说东南西北行吗？我的概念里只有上下左右。
0: 那就往下走。
1: 往下走也没有地道啊。在你当时的媳妇儿的眼里，一条路正着走和反着走是不同的，白天走和晚上走是不同的，夏天走和冬天走是不同的，一个人走和两个人走是不同的，
0: 走和不走是不同的。
1: 最后惹怒小柱的是， 这个女孩描述自己的位置，就是那家商场呢，就卖那粉色那蝴蝶结那柜台，左边有一蛋糕店，右边有一个卖糖葫芦的，再往左有个零食店，右边有个饰品店，卖那个就是那个卡子，右边有一个咖啡厅，就找到我了。
4: 这找不着了，这哪儿找去啊？
5: 好在这女的跟那卖卡子的好了。
1: 就这样，你们俩最后终于
5: 分手，
7: 一点没商量。

好啦，听友们，本期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欢声笑语可以暂停，但是好心情不会退场。心里揣着乐，到哪儿都是好景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00期。
4: 格律诗音响店的门被面包车的尾部堵着，起落式的后门敞开，小杨一个人吃力地抱着一个整包装的机柜往车上装，车尾堵着店门，既缩短了搬运的距离，也避免了纸包装箱被雨水打湿，但是却堵塞了道路，过往的路人只能从旁边绕行。刘冰被面包车堵着开不过去，停下车，叶小明和刘冰下来帮着抬机柜。小杨说，再搬一套棕四雅的就够了，一共5套。棕四雅是机柜颜色、仓位和漆面工艺的简称，棕表示棕色，四表示四仓位，雅表示哑光漆面。叶小明说，下雨天也能走点货，还不错。小杨乐呵呵地说，下午卖了一套，人家有车直接拉走了，还有一套付了定金，店里走

不开，说好了6点以后给人家送去。汇通打电话要4套，待会儿一趟就都办了。装好机柜，小杨把面包车停回原来的车位，刘冰跟着把轿车停到门口，三个人卸下音箱器材之后，刘冰也把车停回自己的车位。叶小明和刘冰都是资深发烧友，对音响的摆放自然是行家里手，也早就设计好了音响摆放的位置，就等着音箱可以亮相的这一天。在叶小明的指挥下，店里的空间重新布置，音响占据了室内中心，正对着沙发、茶几，音响机架产品被分布在音响位置的两边，这样既能突出音响，又不弱化音响机架的展示，有利于声音扩散和减少助音。重量超长的隔滤师音箱摆在重量超长的特制音箱脚架，被10台器材伺候，无疑是霸气十足。尽管只有一款音箱，但是摆了一套音响的店里，毕竟有了一点音响店的氛围，至少像个音响店了。音响摆好之后，叶小明从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拿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木质 CD 盒，里面装有30张唱片。唱片的数量虽然不多，却都是从叶小明、冯世杰和刘冰三人各自的收藏中精选出来的发烧天碟，张张顶星带花，如雷贯耳。刘冰站在沙发后面端详了一番，等叶小明接上电源，打开音响，播放一曲罗德里戈的《阿兰·胡埃斯小提琴协奏曲》，琴声激情、凄美而哀愁，仿佛一片片揉碎的心在秋风里飘落，有一种撼人魂魄的力量。刘冰陶醉地点点头，说：“有点音响店的意思了。”叶小明调试好音响，关掉电源，将挑选好的3张唱片放在机柜上，转过身说：“现在咱们开个小会，有几句话交代一下。待会儿刘冰和我去斯雷克订购器材，情况允许的话，咱想请赵总和乐盛的于总晚上一起吃顿饭，气氛好的话再请他们到店里坐坐。以前我在古城代理斯雷克和乐盛品牌，跟赵总和于总都挺熟，咱们公司用乐盛套件，用斯雷克功放，于公于私都需要搞好关系。今天人家可能来也可能不来，但是咱得做好人家来的准备。”刘冰笑着说：“啰嗦，你就说注意事项吧。”叶小明说：“一是大方，别跟没见过世面似的；二是热情，但也别太过分了，别让人觉得咱非要巴结谁；三是脑子多根弦儿，不该问的别问，不该多嘴的别多嘴。”刘冰问小杨：“叶总的话记住了？”小杨说：“记住了。”叶小明对刘冰说：“我主要说你呢，给你留点面子。”晕。刘冰说：“这话还用跟我交代？切。”斯雷克电子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音响店与格律师音响店相隔一条大街，而斯雷克音响店与乐盛音响店则是在同一条街上，两家相距不到100米。斯雷克是中国 HRFR 功放的知名品牌，斯雷克功放与乐盛旗舰音箱的搭配通常被发烧友称之为穷人的劳斯莱斯。斯雷克音响店一楼是店面，楼上是办公室。音响店以销售本公司产品为主，兼营德国、日本、英国几个国际著名品牌的音响器材。刘冰在斯雷克音响店门口停好车，跟在叶小明身后走进店里，见总经理赵忠涛正与一位朋友谈论一款 CD 机的表现。
赵忠涛不到40岁，

0: 瘦高个儿，额头沧桑地落着几缕头发，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穿一件老式对襟的紫红褂，像一位老学究。赵忠涛是地道的广州人，却能讲一口地道的京腔，他比老北京还老北京，做北京人的生意特别能给顾客亲近感。赵忠涛一见叶小明，马上热情地迎上来寒暄：“小明老弟，你好啊，你好。”叶小明也与赵忠涛握手寒暄道：“赵总好。”赵忠涛笑呵呵地说：“听说哪条街新开了一家音响店，差人过去瞅了一眼，嘿，原来是你小明老弟，本想过去讨个喜庆，愣被你的宝马给吓回来了。去年我还真以为你关门了，没想到转眼就混到京城了，不简单呐。”叶小明拱手抱拳笑道：“朋友帮忙，糊里糊涂瞎混呗。”然后回头看了一眼刘冰，刘冰立刻递上一张订货单。叶小明把订货单交给赵忠涛，接着说：“小弟初来乍到，不知道京城这池水的深浅，还有劳赵总多给点儿，画着点儿。”赵忠涛接过订单一看，表情沉静下来说：“走，到办公室里谈。”清单上的内容是斯雷克音响电源24台，斯雷克功放前级24台，斯雷克功放后级48台，密林达签名版分体 CD 机12套。注一：电源功放的电压宽带为110伏50赫兹到240伏50赫兹。注二：24台后级功放中，其中6台功放在后部加装小旋钮电位器。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01期。
0: 上了2楼的办公室，赵忠涛请叶小明和刘冰落座，又看了一遍订货单，问：“
2: 单子上的货得值10几万，你是在店里卖呢，还是有别的用场？线材呢？音箱线、信号线呢？你这个好像是配套的，12套 CD 机，有12台电源，12套前后级就够了，怎么刚好都多出1倍呢？国内的电压是200伏到240伏，有必要宽到110伏吗？其中6台功放在后部加装电位器，后级功放的音量已经有前级控制了，加个电位器不是多此一举吗？”叶小明解释道：“器材是配置格律诗音箱出口用的，出口10套，备份2套。法国的电压是127伏到220伏，英国的是240伏，德国是220伏。一对音箱要2台电源，2台前级和4台后级推动。 Celine 签名版的分体 CD 机本来就是双格输出和宽带电压，不用改动。线材和插头我们从厂家定做了一批，用格律诗的包装。加装电位器我跟你说不清，你加就是了。”赵忠涛惊讶地问：“你们能造音箱？什么音箱得用那么多功放啊？还出口西欧？”叶小明笑了笑说：“哼，试试呗，先趟趟路，全靠斯雷克功放和乐圣旗舰套件的帮衬。”赵忠涛思忖了片刻说：“行，按你的要求加宽电压，加装电位器，质量我们也会特别注意，别到欧洲砸了斯雷克的牌子。只是这批货是特制，价格上多少会有些浮动，而且按公司规定你得先付定金。”叶小明说：“没问题，你说个数。”赵忠涛说：“10几万的货，定金1万吧。”刘冰马上从公文包里拿出备好的10000元交给赵忠涛。赵忠涛核对了一下钱数，给叶小明开了一张定金收据，这笔订购音响器材的业务就此完成了。

0: 小明收起定金收据说，还有个事儿，请赵总无论如何给个面子啊。赵忠涛急忙摆手说，严重了严重了啊，有事儿您说，没准儿能帮上忙呢。叶小明说，早就想请赵总和于总一块坐坐，我今天来订货不是最主要的，就是想请二位赏光吃顿饭，只是怕赵总误解了才先办了订货的事儿，绝没有借吃饭砍价的意思啊。赵总面子大，还得有劳赵总帮我约一下于总。赵忠涛说，你给我送单生意该我摆酒道谢才是，晚上这顿饭我做东了。说着拿起办公桌的电话拨通后说，志伟妈，我忠涛啊，晚上有空吗？下雨闲着没事儿，找个地儿喝酒闲聊呗。真没事儿，也没外人，来了你就知道了啊。行了，快点吧。赵忠涛放下电话说，行了，志伟一会儿就过来。叶小明客气地说，赵总，要是这点面子你都不给，那我就告辞了，下回再请。说着当真就要下楼，表示出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赵忠涛忙说，别介，也好也好，下回算我的啊，来日方长。三人下楼，在室内离店门一米多远的地方站着闲聊，等深圳悦盛音响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音响店的总经理于志伟。由于两家音响店相距不到100米，于志伟很快的就到了。于志伟在门口收起湿淋淋的雨伞，进门笑呵呵地说，一见宝马就知道小明驾到，真人终于露相了，不容易啊，幸会幸会。叶小明笑着说，到了北京没有及时拜访二位，得罪得罪，今天晚上我做东，这顿饭全当兄弟谢罪了。于志伟说，一听说是你开店就想去聊聊，可闹不清你啥来头了，不敢造次呀。本想你开张的时候会送张帖子什么的，可左等右等也没邀请的意思，好没面子啊。赵哥，你看人家小明混的，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呢，惭愧惭愧啊。刘冰在旁边一直没有搭话的机会，只是陪着微笑，此时想为叶小明解解围，就故意看了看手表提醒道，叶总，到饭点了，再晚烤鸭店就没车位了。叶小明笑着说，不说了，啥都不说了啊，上车上车。于志伟看了看刘冰，对叶小明说，这朋友挺面熟，好像以前见过。刘冰说，我叫刘冰，以前陪叶总去你那儿进货咱见过。说着他拿出两张名片给于志伟和赵忠涛各递一张，客套地说，请多关照请多关照。于志伟看过名片，与刘冰握握手说，啊，是刘主任，幸会幸会。赵忠涛也冲刘冰点头笑笑，问叶小明，吃哪家的烤鸭呀？叶小明想当然地说，全聚德嘛。赵忠涛一笑说，外行了不是，全聚德是真不错，名气也大，可老北京都知道，烤鸭要论起辈分，那还得说便宜房，600多年历史了，焖炉烤鸭不见明火，那叫个地道。于志伟说，全聚德去过，应该尝尝便宜房。叶小明说，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那就便宜房了，你坐前面领路。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王菲的《梦中人》是一首充满了浪漫情感的歌曲，歌曲以梦中人为主题，表达了人们在梦中与陌生人相遇产生的一种神秘的感觉。王菲的嗓音温柔动听，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其中。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张靓颖的《绽放美妙惊喜》这首歌曲节奏欢快，曲风轻松愉悦，透露出一股青春阳光气息。歌词富有正能量，是一首非常优美的励志歌曲。

辣滚烫由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收录于电影《热辣逐梦》中。从舞曲、电子元素到旋律，一切都非常顺畅，极富现代感与科技感。这首歌不仅是旋律的震撼，更有歌词的激情，是一个让人欲罢不能的舞曲。

0: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02期。
1: 便宜房大餐厅里嘈杂喧闹，食客如云，一派生意红火的景象。四个人在服务员的引领下找到一张桌子落座，另有服务员随即上茶。赵忠涛拿出一包万宝路香烟给于志伟和刘冰各递一支，于志伟拿出打火机给赵忠涛和刘冰依次点上，将自己的一包箭牌香烟放在桌上，自己也点上一支。在座的都知道叶小明不会抽烟，所以谁也没去给他让烟。叶小明把菜谱递给赵忠涛说，赵总是老大哥，你来点菜。赵忠涛推辞道，谁都不是常客，简单点。叶小明看了看菜谱，也没看出个名堂，干脆对服务员说，一个烤鸭，四个热菜，两个凉菜，捡最能代表便宜房特色的招牌菜，荤素给搭配一下，要一瓶茅台。赵忠涛赶忙插话道，哎，不要茅台，来瓶65度老北京二锅头，四个热菜太多吃不完，去掉两个，这位兄弟开车不能喝酒，来两听饮料。叶小明笑着说，赵总别这么给俺省钱呐，一顿饭俺还请得起。赵忠涛说，这儿的菜量大，这些菜能吃完就不错了，在北京老字号吃饭就得喝北京二锅头，真正发烧级的烈性酒，非得喝出个闲云孤鹤的境界，那才叫地道。等菜的时候，刘冰默不作声地抽烟，不经意地翻阅着菜谱，听叶小明与客人聊天，菜谱上的单价从十几元、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过去每当他经过豪华饭店，都会忍不住地想，那里面究竟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吃一顿饭究竟要花多少钱。他放下菜谱，环视着餐厅豪华装饰和食客们旁若无人的吃相，这让他有一种置身于花花世界的眩晕感，仿佛有一种命运的力量把一个原本遥不可及的世界拉到了他的面前。他惬意地舒了口长气，眼睛里悄然流露出一种踌躇满志的神情，感觉自己手里隐隐约约抓住了什么东西。两个凉菜和酒水先上来了，大家礼让着开始喝酒。由于相互是商业关系，并没有个人之间的朋友交往，所以谈不出更实际的内容，更多的都是些边缘

0: 是人家的，不像你们，好赖车都是自己的。于志伟用两手夸张的一挡，笑着说：“别，可不敢啊！你的，你的，怎么说？那你是不想让俺混了？那辆车是给总公司领导来京预备的，俺可没混到配车的级别。”赵忠涛也笑了笑说：“我那辆破吉普也叫车，怕是你站旁边都嫌寒碜。”叶晓明笑着朝赵忠涛一抱拳说：“赵总，兄弟没得罪过你吧？”大家哈哈一笑。这时，两个热菜上桌了，一个帕三丝鱼翅，一个金鱼鸭掌，都是便宜房的招牌菜。两道热菜刚上桌，一辆小餐车就推到了桌前，盘子里放着一只烤好的鸭子，外皮丰满酥脆，呈枣红色颜色，鲜艳油亮，令人垂涎欲滴。戴着白帽的厨师当场操刀，手法娴熟地将烤鸭切成薄薄的片状，码入洁白的盘子，每一片都有肥有瘦，皮酥肉嫩。荷叶饼抹上一点甜面酱，放上鸭片，葱条卷成筒状，一口下去，那滋味儿，美的一个个如入神仙之境，悠哉悠哉。酒足饭饱，叶晓明一行四人悠然惬意地走出便宜坊烤鸭店。外面的小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水在地面映照着绚丽的灯火，给红魂的北京增添了几分柔美。上车后，叶晓明不失时宜地说：“二位没啥事儿，到店里坐坐吧，给指导指导。”于志伟说：“虽然是迟到的邀请，也不错啊。”赵忠涛说：“好好，我也正想看看你的玩法，怎么就得在后级上加装电位器。”刘冰开车行驶在宽阔的大街上，流水般的车灯如同一条流动的河。他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叶晓明，心里很是佩服。他觉得叶晓明处理事情什么时候都是头脑清醒，无论什么场合都能做到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来到格力师公司音响店，刘冰把车靠近店门停下，这样大家一下车就可以进店里，避免被雨水淋湿衣服，然后再开到泊尾停车。赵忠涛和于志伟下车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驻足了一下，抬头看了看霓虹灯映衬下的红底金字格律师音响有限公司的门头。小杨见总经理和客人到了，就拉开门站到一边，礼貌地点点头微笑。只见三个人的眼睛和神态都有几分酒后的亢奋，从身边走过的时候散发出一股酒气。叶晓明介绍道：“这是小杨。”然后又对小杨说：“烧上水泡茶。”赵忠涛进门说：“格律师，这字号起得不错，不俗。”叶晓明说：“朋友帮忙给起的。”赵忠涛和于志伟各自环视了一下前厅的商品陈设，品种繁多的音响机架产品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因为音响机架在任何音响店都属于辅助商品，完全服务于音响器材。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都落在了那套孤零零而又特别的音响上。于志伟的目光聚焦在那对仿乐圣旗舰却又多出一个高音、一个低音和一个倒向孔的音箱。赵忠涛的目光聚焦在那八台斯雷克公司的功放电源上。俩人眼睛打出的都是一个问号。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03期。
0: 叶晓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指向沙发说：“坐坐。”赵忠涛说：“里边里边。”赵忠涛所说的里边是指听音室，叶晓明作为开过音响店的人自然明白。然而格律师音响店没有独立的听音室

如果他解释，又可能产生误会，似有阻止客人之嫌，于是只能陪着客人往里间走，进了音响机架库房。库房里井然有序地摆列着音箱脚架和音响机柜的组装散件，以及各种规格、型号和颜色的包装箱纸板。库房中央是一个包装台，平面上面放着打包机、打包袋之类的东西。台子下面是一些诸如铰钉、双头丝、空心柱、地板垫片等等常用的通用件。这里显然既是库房，又是成品包装间，完全是根据顾客购买的型号和颜色及时进行包装。于世伟不解地问：“叶总，怎么来库房了？听音室呢？”赵忠涛也问：“你这是音响店还是机架专卖店啊？”刘冰在一旁听了，忍不住微微一笑。叶晓明尴尬地笑了笑，说：“东门那间本来是用作听音室，没啥器材可摆的，就没急着装修，当杂物室用了，晚上还能住个人。我要说没听音室，好像怕你们看似的。其实啊，就连那套音响也是今天刚摆上，不然真成家具店了。”于志伟说：“叶总，你也是个稍家了，怎么把音响店开成这样了？开始听人家说我还不大相信，今天一看还真是这样。”叶晓明笑着说：“瞎混呗，谁家没本难念的经啊？”大家回到前厅，可赵忠涛和于志伟谁都没有坐下，而是围着那套音响仔细打量。这才是叶晓明希望展示的一面，这是作为经营音响公司的人能与同行对话的基本条件。于志伟的目光从八个金灿灿的接线柱一路延伸到两台前级、四台后级，赵忠涛的目光则从四台后级一路延伸到八个硕大的接线柱。俩人都是音响行家，看出了其中的名堂，惊讶了。音箱明码标价11600元，也让人惊讶。于志伟没有急于评价，而是说：“开一声，听听。”叶晓明再次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指向沙发，说：“坐，坐。”这次赵忠涛和于志伟都落座了。叶晓明打开音响，播放一首事先准备好的曲子，就是那一首穆特演奏的《流浪者之歌》小提琴协奏曲。激愤苍凉的琴声激荡而出。当音响发出第一声的时候，赵忠涛脱口叫道：“好声啊！”于志伟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半张着嘴听音响播放。尽管这套音响没有听音室，缺少专业的吸音、扩散和隔音设施，也缺少发烧听音室高雅气氛的烘托，但是好声本身的魅力就已经足够了，不再需要无谓的装饰和点缀。大家静静地听了8分多钟，直到曲子结束。曲中，赵忠涛这才回过神，走过去站在右侧，再次打量音响，感叹道：“一条线呐，多过硬的一条线，不拐弯不打折。上帝呀，过去算是白活了，怎么想出来的呢？这哪里是发烧啊，这简直是发烧土匪，服气，玩出文化了。”于志伟走到音箱跟前，用手指敲敲音箱，从声音判断箱壁的厚度和密度，然后习惯性的两个手掌夹住音箱，试图掂量一下音箱的分量。但是音箱像焊在脚架上一样，纹丝未动。他不得不换了一种方法抱住音箱，这才抬起来感觉分量。于志伟小心翼翼地放下音箱，感叹地说：“两组套件做到一起，增加1倍的推动，损失中低频反射效率，拿掉假低频，增加真声的密

0: 度和量感。哎，原来竟如此简单，土匪真是土匪啊，洋洋洒洒不拘一格，真玩出文化了。叶小明说，总算挽回点面子，俺得见好就收啊。不说这个了啊，听音乐。于志伟含而不露地说，好思路，值得借鉴，建议乐盛总部生产一批。赵忠涛似谈笑非谈笑地说，我代表斯雷克公司强烈支持，你们走一对箱子，斯雷克公放就翻一番呢，岂有不支持之理。叶小明笑着说，那会行，俺这箱子已经报了7项专利，全凭他填饱肚子呢。于志伟神会一笑带过，问，跟乐盛旗舰比，你这箱子算天价了，供货怎么走？叶小明答道，7600元。赵忠涛感觉到了气氛的微妙变化，今晚的闲聊不知不觉正往敏感的话题靠近，如果继续下去则有可能不愉快，于是顺手拿起一张唱片说，来来，听音乐。机柜上的3张唱片是叶小明事先挑好的，是3个流浪者之歌的不同版本。赵忠涛无论拿到哪一张，都会是同一个内容，都会引起同样的话题。叶小明看着赵忠涛手里的唱片，不失时机地以不经意的语气说了一句，这3个版本我比较来比较去，穆特到底是女人呢，还是欠点儿？赵忠涛说，哦，那可是卡拉扬的弟子，偶像级人物。于志伟在即将涉及到敏感话题的边缘也止步了，拿起机柜上的另2张海菲兹和弗雷德里曼演奏版本的唱片说，这3个版本的我也比较过，你怎么看？这时小杨把4只茶杯和茶叶桶放到茶几上，又去把烧烤的开水和暖瓶拿来，沏了4杯龙井茶，灌好暖瓶，把水壶放到一个不碍事的地方。叶小明说，坐坐，咱们喝茶聊着。大家再次回到沙发，抽着烟，喝着茶，谈论音乐。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20点下。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

0: 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1: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3: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4: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周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补乐20点下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星期三，又到了我们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时间了。行万里路，月世间情，一起去探知远方的世界。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马上进入今天节目的畅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耳朵听风景，山川湖泊皆浪漫。中国最浪漫的城市，世界美食之都，岭南文化发源地，南派舞狮发源地，粤剧发源地，武术之乡等。不用猜，估计你们已经知道了，本期节目咱们就聊聊佛山。
1: 中国最浪漫的城市，世界美食之都，岭南文化发源地，南派舞狮发源地，粤剧发源地，武术之乡。不用猜，估计你已经知道了吧，我要说的就是佛山。单拎一个南派舞狮发源地，正好前段时间热映的国漫《雄狮少年》就取材于佛山的醒狮文化。目前豆瓣评分 8.3， 口碑还是不错的，可以从动漫的角度来了解佛山舞狮。佛山并不佛系，没那么高调与张扬，但它有不输省会城市的经济实力。美的、格兰仕、健力宝、顺丰、碧桂园都来自这里，李小龙等一众南派武术大师从这里走向国际，直到今天街头巷尾依旧能寻到武术的身影。他很低调，街上的大爷大妈身穿名牌见怪不怪，夏天穿着名牌，踹着人字拖，挥着蒲扇，是典型的出街姿势。他不吵不闹，一步一步练就一身的功夫，锻造属于自己的风格，慢悠悠享受佛山步调。他很有味，秀色万千，以貌取胜绝对没问题，但他的文化底蕴更吸引人，年味浓郁度也是年年超标的。这里是岭南文化发源与沉淀的地方，遍布明清建筑，也不缺现代都市的年轻与活力。它很好吃，单独拎出一个区就能吊打四方，从双皮奶到肠粉、生滚粥、小甜水等等等等。对的啦，说的就是顺德。除了顺德，禅城和南海也一样能满足你对美食的期待，早茶、牛杂、竹升面、烧腊绝对不要错过。佛山很特别，论体量说它是小城会有人回怼，说它大众它又有十分珍贵的体验。但无论怎么说，佛山都不适合三日游式打卡，来到这里要漫无目的的逛。这里是全国年味最浓的城市，没有之一。早在新年到来的一个月前，佛山的老街就染上了中国红，比如筷子路就提前迈入了年味生活。

这条街已经变成佛山的一个文化符号，沿街都是老师傅们在手写春联，本地人喜欢叫它挥春街。挥春街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起先在福禄路，先后辗转到永安路、公正路，最后才来到了如今的筷子路。无论挥春街搬到哪里，一代代的挥春老师傅们都会跟随到哪里，每一年你都可以在挥春街看到他们，依旧是中国红的底色，每年又有许多不同。今年就是属于寅虎的一年，超级大幅的虎年大吉恭贺新喜已被张贴起来，不图要全卖出去，就图个新年的喜庆和乐呵。自己的字可以被别人贴在大门上，也是件满心欢喜的事情。每位师傅的风格各不相同，每幅对子也不尽相同，不死板还带着定制的意味，想写什么都行，英文的也可以，写哪里都行，小汽车挡风玻璃、电瓶车车头、车尾巴，老板写车，老师傅调好金色墨水，爬上车头，找准位置开始挥就，动作细致又娴熟，一笔一画流畅又精到，往往围观的比顾客更多，拍照的、赞叹的，一会儿一幅金子完成，车主满意，高高兴兴离开。佛山的新年有几分是仪式感营造出来的，就有几分需要来到松风路。松风路就在筷子路的出口，这里是琳琅满目的春节装饰，这里卖的不仅仅是装饰，更是大家迎接新年的期盼。红灯笼排排挂在沿街，其他的装饰物则被一箱一箱摆在门口，历史风、中国结、红灯笼、卡通虎像字帖，挑花你的眼。每天来到这里备年货的人络绎不绝，只是花街不在，希望剩下的部分能够一直延续下去。佛山的年味当然不止于此，还有梦里水乡花月夜、非遗文创研学市集，都充盈着满满的年味。和虎年有关的 logo、 挂坠、娃娃、摆件、醒狮主题帆布包、传统乐器纷纷在非遗市集汇合了，真是远程羡慕佛山土著了。岭南天地的 BS 市集受到很多人喜欢，满场都是灯笼，还有年宵花、小老虎周边，真希望每个城市都可以有年味市集和活动，能够再拾起一点小时候的新年快乐感。岭南文化沉淀之处，人们最懂得如何守护古老。佛山低调但不佛系，正如从这里走出的以叶问、黄飞鸿、李小龙为代表的南派武术，温润如玉却能后发制人。武术文化依旧遍布在禅城，这里有了越来越多开始学习咏春的年轻一代，甚至带动了外国人一起加入习武的队列。自古传统是穷文富武，但佛山确实有这个经济实力，也称得起武术之乡的名号。佛山曾先后位列四大名镇、天下四巨之一，能与当时盛极一时的景德镇、苏州媲美，可以用富得流油形容。有可能前一秒坐在旁边给舞狮激情呐喊的大哥，回头就去给资产千万的企业开董事会了。当然佛山富足自然是佛山人富足，不过你看不见。佛山的醒狮从小熏陶到大，深谙广府文化的人知道，舞狮才是集艺术与武术于一身的民俗技艺。前段时间热映的国漫《雄狮少年》就取材于佛山的醒狮文化，彩青、跳梅花桩、狮子吐球、扛着狮头在桩上飞跃、上肩坐头、悬彩挂青，动作轻快活跃，难度却极大。南狮里最难的一项是梅花桩，桩高达2米，矮的也有1米多，桩与桩之间最大的跨度达到2.8米，需要两个人高度默契。这样的表演在祖庙天天都能看到，节假日的黄飞鸿馆也一定是挤满了人。过年的盛况大概也就这样，站在现场听着震耳的锣鼓声，看狮子在梅花桩上上下跳跃，步步踩点，小时候的年味又回来了。还有佛山的龙舟，热闹赛过春节。在佛山，

端午的龙舟赛甚至是比春节更热闹的盛会，佛山人从小熏陶到大，爱到骨子里，舞狮赛龙舟当作兴趣培养。你看这群小孩子坐在树上看龙舟赛，从娃娃抓起是抓成功了的。大学有龙舟队，活动年年有，出来比赛的往往都是兼职选手，这村那村的参与度非常高。极窄的河道，过弯漂移，钻桥洞，无所不能。河两岸挤满了人欢呼呐喊，比学生时代的4×100米接力跑可热闹多了。把古老建筑与古典园林融于生活，绝不能走马观花式的游览。如果你有空把这些建筑和目的地一一的在地图中标注出来，你会发现它们清一色都位于繁华与热闹中，却又在一片热闹里营造出了自己的僻静与悠然。本想逛街，走着走着一个拐角就进了历史建筑里。岭南天地是一片老建筑的集合，但其中又坐落着许多商业铺子，这里一直都是禅城的繁华地段，禅城人的童年就在这里度过。各式餐厅、便利店、融合菜、小酒馆设在其中，也不乏有火锅店、家具店，一半的烟火气，一半的现代感，就在这片复古商业片区里，还藏着一座西式小白楼，墙上的斑驳印记透着岁月的痕迹。古堂诗社建于民国初年，当时建造时融合了中西风格，罗马柱与中式雕花门楣相结合，吸引了不少传统建筑爱好者。佛山的诗社不少，独独龙堂诗社名声盛极一时。他的主人李兆基非常注重文人，将花园供诗社做雅集唱酬适用。这栋建筑多少沾染了些文人的气质，楼宇与花园极富诗意，伫立百年，经历了风风雨雨，见证了多少老禅城人的物是人非。岭南四大园林中，清辉园和良园都在佛山，而且论佛山园林的精致，能 PK 苏州园林。良园始建于明清时期，园中亭台楼榭，奇石小径，布局巧妙，尽显岭南建筑特色之美。没有远离人潮，良园就坐落在繁华的闹市中，却又神奇地能保持它自己的清幽，步入其中就像换了一片天地。佛山很多建筑都有中西融合的影子，良园也不例外，装修运用了大量的木雕、砖雕等，但局部还是受到了西方建筑的影响。想要更进一步走进当地人的生活，就去南风古灶吧。这是一座始建于500多年前，至今仍在使用的古窑。从侧面看，整体建筑呈阶梯向上，总长234米，远看如一条攀卧在山上的长龙，本地人形象地叫它龙窑。佛山龙窑在历史上实力可与景德镇叫板，景德镇陶瓷风靡全球时，佛山仍旧与景德镇等三城一起并称为四大名镇，这里随时可见陶文化的痕迹。柴烧500年，世界活文物，就是在说这里。遁入街区，这里还有许多文艺小店和艺术商铺值得探索，陶笛、古琴、剪纸等民间艺术这里都可以体验，还可以化身当地居民亲自体验一下制陶工艺的全过程，感受浓厚的陶文化。这里的人世代都在和陶打交道，佛山很会吃，值得为此专程而来。早餐标配就来份肠粉，在佛山吃早餐总是脱不了一股广式味道。咱这次不说早茶，就说这肠粉加生滚粥是许多佛山人的早餐标配吧。肠粉的馅料口味有多种，猪肉、牛肉、鲜虾、叉烧腊肠等好几种版本，建议从常规版开始，酱汁可是灵魂，可得淋足了。生滚粥配上一杯红米酒也是一种吃法，好吃的生滚粥秘诀就在粥底，熬煮的粥底味道要鲜香浓稠，腌制到位的肉片放入粥底烫熟，挂着粥汁出来，肉香混米香，嫩滑好吃。大口吃肉，烧鹅牛杂可不能放过。一到冬天天冷，重庆人吃火锅，广东人就有牛杂，当正餐可以，做小吃也行。热锅里咕嘟咕嘟翻腾着，
牛肚、牛肠、牛腩

0: 牛肝、鱼蛋、娃娃菜、猪肠粉以及必不可少的萝卜，盛出来浇上一勺蒜蓉酱和海鲜酱，现煮现吃。九宝牛杂的汤汁浸煮的萝卜好吃，吸满汁水，牙齿一碰就融在嘴里，香。北京爱烤鸭，佛山爱烧鹅。论鹅在佛山的100种死法，烧鹅味道顶呱呱。在顺德吃烧鹅，首选猪肉婆。谢霆锋亲自认证过的店，舌尖也来拍摄过，自然有过人之处。这里的烧鹅现点现斩，烧鹅皮脆，裹着酱汁入口，醇厚浓郁，鹅肉也不柴，可以愉快吃完。下午饿了就来点下午茶、小甜水。顺德是双皮奶的发源地，吃双皮奶一定要挖老字号吃，手艺都是代代相传的，没什么踩雷风险。在顺德可以吃到真正8%脂肪含量的水牛奶制作的双皮奶，上下层奶皮有不一样的口感，上层甘香，下层香滑润口。想要更加丰富口感，就往里加芒果、红豆、莲子、桃胶等等。爱吃甜的朋友建议当做下午茶。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5: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有一个比哈尔滨建市还早一年的小镇，因四面环山，一条河流从中间流过而得名横道河子。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这个用火车拉来的小俄罗斯。
9: 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牡丹江通往哈尔滨的咽喉之道，有一个比哈尔滨建市还早一年的小镇，它曾是俄罗斯人的天堂。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个百年小镇似乎被遗忘了。这个小镇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小俄罗斯，曾经低调地登上过美国国家地理。因四面环山，一条河流从中间流过而得名横道河子。横道河子是一个特别安逸而且异域风情浓厚的小镇，200多座保存完好的俄式建筑矗立在这座东北小镇上，他们共同书写着往事，经历过百年喧嚣，如今悠然沉寂。这座群山环抱的花园小镇似乎看淡了一切，但到了冬天，整个小镇白雪皑皑，随风巨型，千姿百态，恍若人间仙境。去横道河子怎么能错过这里的火车站呢？或许在很多人看来，火车站并不算是景点，但横道河子的火车站是必去打卡的地方。在横道河子这样一个东北小镇里，这座火车站却是俄罗斯式建筑，高高耸起的尖塔，砖红色的砖塔，双层黄白楼，又流露出一丝哥特式的风格。如果这里没有火车站的标志，大概会被误认为是欧式教堂吧。但厚厚的积雪覆盖了茫茫大地，火车站那么鲜艳的红色瞬间就让人挪不开眼。置身于火车站前，又常常会恍惚是不是进入了油画的世界。站在出站口，一眼望见的是车站外高大的铁栅门，还有那些已经停运的蒸汽火车。那里就是蒸汽机车爱好者梦中的天堂，中东铁路机车库，一个扇形

0: 车库，在车库里和心爱的蒸汽机车面对面诉说，还能看到中东铁路最古老的蒸汽火车，望着那些旧时车身，仿佛时钟将时间回拨，我们正身处过去。车库的建筑造型与众不同，从上方就像是一台拉开的手风琴，奏响了时代和岁月的曲调。以前蒸汽火车还运行的时候，就是通过车库扇子轴心的机车转盘帮助火车头转换方向，对准轨道，但费时费力的机器总有一天会被淘汰。20世纪90年代，蒸汽机车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随着蒸汽机车的淘汰，扇形机车库也拉下了帷幕，尽职尽责地扮演着博物馆的作用。俄罗斯人习惯铁路修到哪里，教堂就建到哪里，可以说教堂是俄侨的精神家园。圣母晋堂教堂是所有教堂中特殊的存在，它是全国现存的唯一一处木质教堂。教堂是俄式建筑，并且完全采用木质结构，金色洋葱头顶极具异域风格。冬日里覆盖着白雪的教堂，深绿套着浅绿，洋溢着勃勃生机。教堂南侧有一个木质钟楼，有大钟小钟，有要用手拉的，有要脚踩的。站在钟楼下，想象着当年悬挂的那些钟叮叮当当响起来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当时这座教堂不仅是教堂，还是中国和俄国儿童读书的地方。教堂伫立在正东的高台上，从教堂所处的高台上能看到俄罗斯老街和横道盒子镇的景观。横道盒子本就是俄罗斯人设计建造的小镇，镇上一整片异国风情的建筑诉说着它独特的魅力。俄罗斯老街更是镇上俄式房屋群集中的地方。俄罗斯老街并不长，只有30米，但街道上的每一处文字都让人久久不愿意离去。走在老街，文艺的气息扑面而至，似乎还能听到思想与创意摩擦的声音。街上的房屋处处体现着俄式建筑的魅力，高房门、厚墙体、宽门边，突出的门廊、老式烟囱，这些满满异域风情的房屋将美观和实用集于一体。冬天阳光斜斜地打在房屋的墙壁之上，错落有致的房屋又反射着温暖的光线，这一幕美好的仿佛是一位老人满目慈祥地望着你。小镇里最有特色的老房子是牧民根雕的小庭院，古铜色阁楼房子，蓝色的雕花窗子，白色的栅栏小院门，绿意直溢的植物，满院的根雕石头与其相应，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横道盒子油画村本身就是一幅极具异域风情的油画。漫步小镇宛若置身于俄罗斯的乡村，街道两旁的石墙瓦盖、黄色为主的俄式民居、悠扬婉转的俄罗斯民歌，还有散发着香味的大列巴面包，处处散发着浓郁的异国风情。至今这里的东北人也有依然按照俄罗斯习俗生活的，他们喜欢喝啤酒、果酒和烈性白酒，喜欢吃火腿肠、面包和果酱。这里的女人冬天也习惯穿裙子。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繁育中心东北虎陵园也在横道盒子，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接触东北虎，感受他们身上的王者之气。看他们在雪地上打滚抢食，你可以站在看台上，坐在缆车上，一睹兽中之王的凛凛威风和其他动物的风采。但园林秉持着放虎归山、还虎灵性的宗旨，已经放归了10只老虎。根据小说《林海雪原》中描述的情节和环境，建成了大型的影视基地《威虎山影视城》，也坐落在横道盒子。小说《林海雪原》、电影《智取威虎山》更是使这里享誉全国。影视城逼真地再现了林海雪原的历史风貌和英雄剿匪的光辉业绩，在影视城里你能感受那份艰险和曾经的荣光。在镇上有一处由几块巨大石头组成的佛手山，它酷似一只伸向天空的巨大手掌，每到春夏时节，青年男女都要成双成对到这里祈福还愿。佛手山成了人们心中的佛山， 在横道盒子机车库的国道旁边，沿着一条弯曲小路上山，山路的两侧树木丛生，一些难走的路段铺上了台阶，但山势陡峭，走在路上经常会遇到乱石排列。这些石头的下面藏着一条暗河，被当地人称作佛乳泉。过了石门山和一线天，抬眼望去，可见山顶有一片巨石重重叠叠，像有人摆放在那里一般。到了佛手山，从山顶眺望远方，可以看到山脚下的铁路呈 S 行走。
1: 今天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再会。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2: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3: 说走就走。
1: 时间很短，未来很远，接下来继续跟随我们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一起体验旅途中的吃喝玩乐。一直很不解，为什么成功人士都喜欢收藏机械手表？带着这种疑问，跟着主播一起去瑞士的手表制作中心利洛克小镇探索一番吧。
4: 瑞士和国内的时差呢，在冬季有7个小时，那经过11个小时的航班啊，还得转火车才能抵达利洛克。去瑞士玩，办一张旅行通票还是非常划算的，一般有3天、4天、8天、15天。那持通票的话呢，不仅可以享受大部分登山铁路的半价优惠，还可以免费参观400余座博物馆。利洛克呢，位于汝拉山脉的偏远地区，那土地是比较贫瘠的，不适合耕种。从17世纪开始呢，利洛克就致力于发展不需要土地的钟表制造业。这里呢是瑞士钟表业的大本营，那钟表制造呢也一直是瑞士引以为傲的产业。那著名的作家余秋雨曾经说过，人家在制造枪炮，瑞士在制造手表。等到硝烟终于散去，人们定睛一看，只有瑞士设定的指针游走在世界的手腕上。初到利洛克小镇呢，整个镇子上都是被披上了一层白雪外衣，比平日里呢是更增添了几分童话的色彩。因为不是热门的旅游城市，所以几乎是没有游客的。小镇上大部分的居民呢都从事钟表制造业，拥有百年历史的机械制造艺术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里呢在2009年被评为了世界文化遗产。那刚从火车站出来，就能感受到小镇独特的历史文化气息。跟欧洲其他地方繁复华丽的雕塑不同，它们简洁优雅和建筑物的整体风格是浑然一体。小镇的街道上、建筑物上也随处可见各种迥异的壁画。当然还有无处不在的钟表元素。当地最著名的景点呢，有钟表博物馆、市政厅、大钟楼。那我们到达的时间是有点晚的，倒时差还挺辛苦的，所以呢，还是先在预定好的民宿休息一晚，隔一天再好好玩。第二天一早呢，我们决定先去参观市政厅。那一路上的行人很少，整个小镇都是安静空灵。走在路上呢，不小心滑了一下，结果意外发现原来被雪覆盖的街道底下是一幅图画啊！原来一整条街的地板上呢都画满了彩绘啊！说实话，当地的居民还是挺浪漫的。在路边呢，我们还看到了一台装满了书的自动贩卖机，走近一看，原来是自助图书馆。说实话，在上海也见过，那当地人呢持借书卡就可以很方便的借书还书，但是没想到这么偏僻的小镇原来也有这么方便的设施。去市政厅呢要经过一条老街，街道上有很多色彩艳丽的雕像，那最显眼的呢就是正义女神像。正义女神身披铠甲，手持宝剑和天平，威风凛凛，脚下左右呢各有代表皇权和宗教权的盔甲和十字架，表示呢正义高于皇权和教廷。 其实不止利洛克，很多

瑞士的城市呢都有正义女神雕像，那第一次见的人可能会好奇女神像为什么是蒙着眼睛的。蒙上眼睛呢代表着完全客观，既不畏权贵也不偏心，不看出身、财富、权力等等等等，只凭事实来裁决。

正厅我们也顺便了解了一下整个小镇的历史。1800年由于宗教改革对制表行业的冲击，制表中心呢已经从巴黎彻底迁移到了瑞士日内瓦以北的汝拉山谷地区。利洛克和拉绍德峰两地呢就聚集了大量的制表工坊。利洛克此时制表工匠已经达到了800多人。那这个时期呢是一些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作坊。像天梭等著名的钟表品牌诞生之后呢，瑞士的钟表行业才开始由个人工坊向专业的制表工厂转化。而天梭呢更是瑞士的国民表啊，在当地几乎是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块天梭表。参观完市政厅，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悠扬的钟声啊！好在小镇不大，我们循着钟声呢，打开手机地图，走了没多久就找到了大钟楼。钟楼位于小镇的中心，大概有4层楼高，红色尖顶，建造在教堂之上。那教堂呢，是始建于16世纪的，非常古老。说到利洛克钟楼呢，就不得不提到天梭利洛克系列的腕表。天梭表诞生于瑞士汝拉山区利洛克小镇，那从那个时候起，无形的时间就以天梭表的样子被一只只精确精美的钟表记录下来。2003年，天梭表在成立150周年之际推出了利洛克系列腕表，该系列呢以天梭诞生地命名，以此来致敬天梭表的历史。如果你正好带着利洛克系列腕表来到这里呢，就会发现利洛克的表盘和表背呢都使用复古斜体印刷或镂刻的利洛克字样，和钟楼的设计是异曲同工。柳叶形的金色指针、表盘上的巴黎钉纹、还有断纹时钟圈以及表壳的复古雕花设计，都能在眼前的钟楼找到相应的设计灵感来源，简直就像是把一座迷你钟楼藏在了你的手腕上一样。这样设计精致又不失趣味性的表，谁能不爱呢？利洛克不愧是天梭至今为止销量最高的系列，稳稳的 No.1。 从事钟表制作这样精细的手工艺，其实是非常消耗脑力的。那这个对当地的制表工匠来说，巧克力其实就是最好的补品。那正好我们路过了一家当地的手工巧克力小店，一进店门就能闻到浓郁的巧克力香味，巧克力的种类呢，看的是眼花缭乱。除了最普通的方形巧克力，还有花形的、心形的，最有当地特色呢，还是做成手表表盘形状的巧克力。买了几块试试，味道很棒，牛奶和巧克力的比例呢，是恰到好处，甜而不腻，吃完没有酸味，还有淡淡的回甘。吃完巧克力补充了一下体力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参观的是钟表博物馆。去博物馆的路上，我们正好路过了杜洛尔大街啊，这里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1853年出生于利洛克小镇的制表匠查理·费里西安·天梭先生与其儿子查理·艾米尔·天梭共同创办了沿袭瑞士传统制表工艺与创新精神的天梭制表工坊，并由当年只有10人的制表工坊发展至今，成为经营范畴横跨5大洲160多个国家的瑞士著名制表品牌。1907年，天梭制表工作室迁往利洛克的另一条街杜鲁尔大街。时至今日呢，天梭表的总部依然位于此地。利洛克的钟表博物馆位于一座1970年建造的城堡中，一进门展示的呢就是各色各样的沙漏，还有日晷计时器等等。每个展厅呢都记录了人类计时工具的演变过程，从简单到复杂，从模糊到精确。偌大的博物馆只有我们几个参观者，安静的甚至能听到齿轮还有机芯转动的沙沙声。这种声音呢非常清脆，听久了说实话还有一点上瘾啊，仿佛神秘的时间藏在一个神秘的地方悄悄地向前。到了陈列怀表的地方呢，各色各样的怀表是琳琅满目，有装饰着花鸟图案的，有镶嵌着珠宝的，还有出口到中国印着汉字标识的，等等等等。那博物馆里最有趣的展品呢，还是华丽的古董座钟啊，整个钟做成一栋小洋楼的样子，每到整点呢，就会有小人从房子里出来报时。记得故宫好像也有类似款式的钟，那这种钟呢，制作是非常的精巧，一般有几套机械系统构成，去共同完成这些报时动作，一套负责控制时针、分针、秒针的运作，一套负责报时，一套负责让小人动起来的内部活动装置。这样一台带活动装置的座钟呢，从设计到制作都要历时数年，基本代表了那个年代最尖端的科技。

0: 博物馆里面除了各式各样的钟表展品，还有机械表内部构造的说明讲解。啊，说到机械钟表呢，最重要的部分呢，当然就是作为机械表心脏的机芯。过去人们佩戴机械手表的一个重要的困扰点，就是说周末不戴机械表，等到了忙碌的周一，出门前可能还要重新的上发条去调整时间。很多制表商家呢，为了克服这个问题，通常会加厚表盘的厚度来延长这个时间。但是我们平时戴手表的时间长，表盘如果重了的话，戴久会非常的不舒服。而天梭表呢，更注重消费者体验，创造了80机芯技术，在不改变表盘的厚度的前提下，专门设计了全新构造的单发条盒，从而提高了机芯的能量储备，使之达到了惊人的80个小时。佩戴者即使在周五闲暇之余将腕表摘下搁置整个周末，在周一佩戴的时候呢，仍然能够精准的运作。在参观展品的过程中呢，说实话我们会不禁去重新思考时间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大家都知道时间其实是人为定义的标尺，是假设的时间概念。但人类社会如果没有统一的时间概念，我们就会陷入可怕的混乱。是时间概念让我们与宇宙万物的运动规律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小小的腕表上呢，凝聚了太多前人的大智慧。虽然现代科技发展越来越快，手机的计时功能也更为方便，但是机械表呢，还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而且机械表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也不是因为它能做好时间管理这么简单。天梭以或简约经典或复杂机密的机芯，赋予了每一块腕表灵动的生命力。每一块腕表呢，不仅仅只是一个饰品，一件好玩的艺术品，更像是一位多年的老友，一位可靠的伙伴，陪伴着我们共同经历，见证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1: 新疆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新疆分南疆和北疆，天山以南为南疆，天山以北为北疆。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来个北疆之旅，先去天山阿勒泰。
0: 新疆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啊，具体有多大呢？大家可以看看地图都懂的，大概呢也就七个湖北省这么大吧。所以去新疆玩一定要提前做好路线规划，不然呢一不小心就是几百公里的回头路，路费燃油费爆表。新疆呢分南疆和北疆，以天山为界，天山以南为南疆，天山以北为北疆。据当地的朋友说呢，南疆居住的多是少数民族旅游，以人文风情为主，那北疆居住的呢是建设兵团旅游，以各种自然风光为主啊。由于时间原因呢，只能选择一条线路，那大家呢还是比较喜欢吃吃喝喝拍拍照啊，所以这次的新疆之行就选择了北疆路线。由于地理环境原因呢，南疆和北疆风土人情和景色习俗都有非常大的差别，有时间最好还是两条线路都可以去逛逛，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去新疆玩呢，最好还是到本地然后再找接待包车什么的，如果从出发地找的话呢，还是会转给当地的旅行社啊，这样就多了一道手续费，非常不划算。那大家自己去玩呢，不找导游，就只用拼包车的费用就好了。到新疆的第一站当然就是乌鲁木齐了。我们到达乌鲁木齐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好，从飞机上就可以看到天山景色，非常的壮观。机票呢一定要选一个靠窗的位置，一路上都是不容错过的风景。国际大巴扎附近有许多当地民族特色的酒店啊，看酒店起名的风格就能认出来。住宿费呢大概300多左右，还提供早餐。前台接待的小姐姐呢还赠送了当地的特色工艺品作为小礼物啊，打开一看醉了，居然是一块小镜子，难道是看穿了大疆比较自恋的本质吗？酒店的早餐呢是维吾尔族风味的啊，水果有西瓜、哈密瓜，主食有烤馕、面包、炒米粉，饮料呢有牛奶、奶茶、豆浆，都还挺好吃的。本地人喝奶茶是喜欢放盐的，酒店呢也是贴心的配了白砂糖给喝不惯咸奶茶的游客，奶茶还挺好喝的。那大家呢觉得加了一点点盐然后再加糖的话会更好喝。吃过早饭我们就要坐大巴去天山了，买了门票加车票的套票就出发。坐在车上看看沿途的风景呢，发现新疆的公路视野真的是非常的开阔，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大片的天空和地平线，道路呢也非常的直，很少弯路。因为视野太宽阔，周围也非常的空旷，没有什么参照物，所以呢就感觉不到车

行驶的速度，不知不觉呢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呢，就已经到了天池景区的门口。景区的门口呢叫石门一线，是非常窄的一条峡谷。据说3000年前呢，这里是西王母宴请周穆王之地。怪不得景点名听起来好像有那么几分仙气。西小天池，天境浮空，定海神针，瑶池风帆啊，各种西游记的感觉有没有？游览天池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坐船，船票是80块钱一个人。远处白色的雪山呢，点缀着金色的树林，和天空白云一起倒映在湖面上，这样的美景呢，之前只在电脑桌面见过。虽然船头风吹的有一点点冷，但是呢，拍照还是很好看的。整个景区也非常的大啊，建议带一点烤馕啊、零食啊，玩累了还可以垫一垫肚子。景区的便利店呢也有卖吃的，但是景区的东西嘛，大家都懂的，性价比不是特别的高。那景区呢还有民族服饰出租拍照，当然还是妹子穿起来比较好看。一路上呢也有非常多的摄影师驾着相机来拍风景，这里真的是可以从早拍到晚，不同光线、不同角度的天池呢，总能捕捉不一样的美。那最多人拍照留念的地方还是刻有天山两个字的石碑，石碑背后就是如镜面般的湖水，不禁呢就让人想起了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啊，真羡慕天山派天天能够在国家5A级风景区里面修炼呢。话说来天池之前呢，大家一直以为天池就是一个大池子啊，来了才知道天池脚下还有两个小天池。小天池的景色也非常的精致，还有瀑布啊。说到天山天池的特产呢，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雪莲花了。雪莲花生长在天山山脉海拔4000米左右的悬崖上，生长期要6到8年，功效主要有活血通经、清热解毒、祛风湿、消肿止痛，用于头部创伤、妇科病、类风湿关节炎、中风、高山反应、外敷消肿啊等等等等。难怪武侠小说里面把天山雪莲誉为疗伤的神药。新鲜的雪莲有什么功效呢？大家其实不是特别的了解。市面上卖的大多数都是晒干的雪莲花，雪莲煲猪肺汤呢也是非常好喝的。洗干净的猪肺和雪莲一起放锅里，加一点点枸杞啊、百合、冰糖，然后用矿泉水煲汤，冬天来上一碗润肺止咳，连汤带料都能吃得干干净净。游览完天池天山，下一站呢要去的就是北屯镇。这里呢是去喀纳斯的中转站，打算在这里休息一天，然后再去喀纳斯。从北屯镇呢去阿勒泰或者去喀纳斯呢都非常的方便，在这里休息一天主要是为了去阿勒泰淘玉石宝石。那大多数人对新疆的特产的印象啊，就是切糕啊、羊肉串啊、瓜果葡萄干啊，其实玉石宝石才是新疆最有价值的特产。阿勒泰地区具有多种多样的成矿地质条件，矿产资源呢极为的丰富，矿种齐全，储量也十分的丰富，盛产有色金属、黄金啊和海蓝、水晶、碧玺等名贵的宝石。每年8月，阿勒泰还会举办国际宝石节。和田玉、黄金这种天价的宝贝呢啊，大疆是砸锅卖铁也买不起的。不过还好有海蓝宝石、芙蓉石、碧玺、金丝玉这些好看又价格亲民的宝石。产量最多的呢就是海蓝宝石了，加工好的呢从几百到几千的价位都有，带回内地加工一下，成品完全不输商场的珠宝专柜，送人呢也还是挺有牌面的。那大疆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其实也是奉命跑腿替家里的三姑六姨买的。这么多闪闪发光、眼花缭乱的宝石，大疆这种直男说实话真的看不出什么区别。北屯镇呢是新疆建设兵团第十师师部所在地。兵团建设的城镇和少数民族的城镇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房屋、道路、沟渠、农田、树林等等呢都是用横平竖直、整齐划一的直线切割出来的方阵。在兵团人的眼里，天地之间直线最美，直线是兵团人在戈壁荒漠上的写意豪情、生活轨迹，他们努力在天地之间拉出最直的线，就像布阵一样，把兵团所有的公路、房屋、树林、水渠、农田、街道用直线画成威武的军阵。那直线呢是兵团人最钟爱的，也几乎是唯一的审美取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整洁漂亮的街道啊，无法想象这只是一个偏僻的小镇。
镇上的建筑呢是前苏联风格的，路两边的树都是金灿灿的，金色的路。

落叶点缀着街道，人行道和花圃之间还有小木桥供行人通过，路边的景色呢也十分的雅致，连公交车站都有两种样式，一种是绿色有小尖顶欧式风格的亭子，另外一种呢就是红色中式风格的亭子。镇上的公共汽车呢还有双层的观光大巴啊，小镇是真的非常的小，坐观光大巴绕小镇一圈也不过一个小时左右。本以为这里只是一个中转的小镇，没想到有这么多意外的惊喜。小镇夜市的烧烤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吃的，红柳烤的羊肉串呢有一种独特的香味，没有过多的调料，羊肉呢是半肥瘦的，一口咬下去油脂和瘦肉在口中完美的交织，没有什么比得上吃肉带来的满足感了。新疆的羊肉刚好趁热吃是真的没有膻味，还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吃烧烤怎么能不喝饮料呢？饮料和烧烤的组合也是非常有讲究的，那大江也是总结了几种个人觉得最搭的组合。红柳烤肉配本地产的格瓦斯，清爽解腻，本地的格瓦斯呢完全没有娃哈哈瓶装格瓦斯那种甜腻发苦的口感，喝下去呢轻飘飘的，只有麦香和蜂蜜味。铁签子烤的羊肉串、五花肉串、牛肉串要配烤馕和刚泡好的玫瑰花茶，越吃越香，适合天冷的时候吃。烤面筋、烤土豆片、烤茄子，这些素菜呢适合配新疆本地产的汇源桃子汁，比我们平时在超市买的汇源呢浓很多，还有一点点果肉的沉淀，喝一大口跟吃多汁水蜜桃没有什么区别。吃完烧烤呢肚子就已经非常的撑了啊，摸摸肚子伸了个懒腰准备回住的地方睡一觉，仰头看到星空的群星已经出来了，虽然秋天的星星不算很多，冬天的星空才是最灿烂的，但是还是已经比城市能看到的星空漂亮太多了，不由得有点看呆了。如果能在新疆开一家旅社，一定要做一间天花板带窗户的，躺在床上就能欣赏到天空，一定非常浪漫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排行榜。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12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靓颖为动画《深空彼岸》演唱的主题曲《深空尽头》。动画《深空彼岸》改编自陈东小说，讲述了一个穿越星空探寻真相的冒险故事。张靓颖运用强混声、头声和海豚音等技巧，在2分40秒处呈现标志性高音，营造出撕裂星空般的听觉张力。

继续来听严仁中、王鹤野的现场版《骂醒我》。王鹤野亲自操刀重新编曲，赋予这首歌更具张力和情感层次的新演绎。两人的声线搭配和谐，被评为灵魂搭档。

藏着未说尽的柔软，来自严仁中、王鹤野的《骂醒我》。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831乐团的《没有翅膀的人》，作为乐团第六张专辑的预跑单曲，《没有翅膀的人》延续了831一贯的热血风格，聚焦小人物在现实中挣扎、坚持梦想的叙事。主唱阿普坦言，每天都想解散的艰难创业史。歌曲唱出了在现实困境中坚持梦想的信念，传递即使没有翅膀无法飞翔，也要热烈高歌的精神。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

0: 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董又霖、薛凯琪合作的《再不必说给你听》。歌曲被形容为一封无法寄出的情书，两人虽是首次正式音乐合作，但早有渊源，曾一同出席时装周，参与义演。薛凯琪更曾为董又霖歌迷活动录制 VCR， 多年默契让合唱更具温度。
3: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This is the final boarding call for flight MU553 from Shanghai to Paris. Please proceed to the gate immediately.

0: 再不必说给你听。
1: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刘志佳、刘维合作的《宿醉》，以宿醉为隐喻，精准捕捉成年人在情感中的清醒与沉沦交织的复杂心境。刘志佳凭借标志性的磁性嗓音开篇，将孤独与隐忍诠释得真切可感。刘维以深情而略带沙哑的声线接棒，回应这份迷茫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谭维维演唱的《认光》作为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题曲，以激昂旋律奏响永不放弃的生命赞歌，将每一次跌倒化作向上的铺垫。这首歌既献给赛场上的残疾人运动员，也献给每一个咬牙工作的普通人。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13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的《另一个我》。作为音乐旅行纪实节目《古村的音符》第二期的内容歌曲，融合了彝族与吴侬软语元素，以乡愁为主题，表达对故土与自我的深情对话。旋律温柔治愈，描绘了千里之外的思念与久别重逢的感动。

0: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听杨千嬅演唱的《不知从何说起》，歌曲回望人生上半场的四季与风景，细腻描绘了从奋力追求到接纳平凡的心路历程。歌曲早在杨千嬅30周年演唱会 VCR 中就已经埋下伏笔，如今完整呈现，被视为她半生的感悟音乐总结。
1: 怎样说起上半生的四季？

继续欣赏易烊千玺的现场版《山花》，作为一批西时的第三主打，易烊千玺首次吹奏自制陶笛，将泥塑艺术融入器乐。易烊千玺用裂变山体中的一束光与飘零花瓣，将这场跨越岁月的巡演练成一首献给大地的散文诗。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金文琪为

电视剧《双轨》演唱的插曲《成婚线》。这首歌延续了他一贯的入世而文艺的创作风格，歌曲以拟人化的笔触讲述了太阳与月亮成婚交替时的短暂交汇，寓意着一场执着注定错过的深情奔赴。金玟岐用温润耐听的声线，将成年人情感里的克制与怅然娓娓道来，愿所有在爱情里执着奔赴的人都能等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交汇时分。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庾澄庆、黄龄合作演绎的 Eason 陈奕迅原唱的歌曲《红玫瑰》，庾澄庆亲自操刀改编，极具突破性，以慵懒铺垫，张力爆发，余韵拉扯，重构了这首《红玫瑰》歌曲的情感脉络。这场现场表演不仅让经典老歌焕发新生，更以极具声色的融合，成为极具记忆点的舞台名场面。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谭维维演唱的《认光》作为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题曲，以激昂旋律奏响永不放弃的生命赞歌，将每一次跌倒化作向上的铺垫。这首歌既献给赛场上的残疾人运动员，也献给每一个咬牙工作的普通人。

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周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补乐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晚安暖城。心中有歌，眼中有光，放声唱出心底的旋律，让世界因你而不同。韩红以其深厚的演唱功底与独特的艺术领悟力，为我们雕琢出小小的这颗音乐明珠。旋律的起承转合间，细腻情感缓缓流淌，从编曲到歌词，无不展现出极致的艺术魅力，邀你沉浸其中，领略音乐的至高境界。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买买是陈妍希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由纪元、王娜娜填词并谱曲。这首歌曲以其欢快的旋律和直白上口的歌词，迅速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尤其是女性听众的共鸣。

说爱是内地独立唱作人徐飞演唱的另类流行作品，以其极具解构性的音乐语言，将爱情中的言语博弈转化为一场声音实验。

我们要分享的歌曲《灵魂人物》是王天歌的代表作之一。王天歌从个人成长及文化背景方面感受到了很多灵魂的震撼，因此做出了这首引人思考的歌曲。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你。
6: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晚安暖城。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聆听李荣浩的青青田园戏，带你穿越回那个纯真年代，感受那份久违的复古情怀。歌曲中融入了民谣与乡村音乐的元素，旋律简洁而富有感染力，歌词质朴而深情。在李荣浩的歌声里，仿佛能听到岁月的回响，感受到那些被时光遗忘的美好与温暖。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奉爱之名，以恢宏的弦乐开场，吴雨霏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诠释了一场关于信仰与救赎的心灵之旅。歌词中以爱为名的反复吟唱，既是对宗教意象的致敬，也是对世俗情感的升华。

陈绮贞的《沙发海》是一首充满情感与哲思的歌曲，它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为听众呈现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在这首歌中，陈绮贞将沙发与海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元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听觉体验。

一念之间是陶喆的一首经典情歌，它以简洁而深刻的歌词表达了爱情的脆弱与坚定。这首歌通过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人在一瞬间的决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

0: 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1: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2: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3: 下面这首来自汪苏泷的《腾空》，歌词中蕴含了对自由与梦想的追求。

你是否在平凡日子里迷茫徘徊？魏佳莹与831阿蒲用普普通通的人生为你发声，唱出平凡中的不凡渴望，让每颗在生活浪潮中起伏的心找到共鸣。快来聆听这份独属于普通人的热血与梦想。

毛不易这首歌曲《火花》，歌曲曲调饱满，旋律流畅，节奏感强，最能感受到他的性感迷人声线与诠释内心疼痛的能力。同时，其富有哲理的歌词也揭示着生活的无奈和无力，唤醒了人们的真实情感。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晚安，暖城再相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广饶县的万亩盐场，它的南侧有一个叫做南河崖村的地方。村民们时常会在这里发现碎陶片和相对完整的别致器皿，他们形似将军戴的头盔，因此被当地人叫做将军帽。2008年，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实生在这里进行了发掘，成组的西周时期盔形器出土。王清教授团队对这些盔形器进行了实验室分析。
1: 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实验的预案，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钠元素的这个成分分析，结果呢证明了它是钠元素呢确实是从这个盔形器的内壁的含量由高到低向外分布，那这样一个规律，也就是这是应该是高温煮盐形成的。
0: 考古人员不仅发现了煮盐用的盔形器，还在南河崖村周围发现了70余处商代晚期到西周中期的制盐遗址。根据考古调查结果，在齐地北部沿海一带共有周代大型盐业遗址群20多个，可见当年制盐业的发达。
2: 盐呢是人的生活必需品啊，就维持生命它必须要盐，但是呢产盐不是每个地方都产，所以说齐国呢从很早的时候，从建国之初啊，他就已经知道如何合理利用这个盐业资源，重要的海洋资源、盐业资源来富国强兵。
0: 地理环境的恶劣只是姜太公面临的一个难题，立国更大的困难便是如何安抚民心。史记记载，姜太公初到齐国，当地土著就与他争国。
3: 齐国这个地方是长期有东夷部族在这里生活，因此姜尚到了齐国之后呢，他受到了巨大的政治方面的一种抵触。姜尚他这个政治家，他到这里以后他不能采取强硬的措施，他必须根据当地的民俗来实行政策。
0: 在面对周初齐国的紧张局势时，姜太公采取了因其俗减其礼的治国之策，也就是充

0: 尊重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并简化周朝的礼仪。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及其周围发现了大量的东夷文化和商文化元素。不同于周文化陶器重色彩和纹饰，东夷人偏爱造型别致的素面陶器。这一传统源自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临淄一带发掘出20余座东周大钟形墓。这些墓葬中既有东夷文化常见的以狗随葬现象，也有商文化中典型的殉人葬俗。这些考古发现都是齐国对于东夷土著和殷商旧俗予以充分尊重的体现。正是在因其俗、简其礼、统商工之业、便于言之利等国策下，齐国民心相向，国力得以迅速壮大。那么齐国就是如何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呢？山东济宁嘉祥县的五十墓群石刻博物馆珍藏着许多汉画像石，其中一块名为管仲射小白，刻画了这样一个场景：重剑坐卧在地上的是齐国公子小白，身后举伞盖的是他的谋士鲍叔牙，左手持弓的为春秋名士管仲，正是他射杀了小白。管仲为何要射杀公子小白呢？据《史记》记载，公元前686年，齐国内乱，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分别从莒国和鲁国返回齐国争夺王位。为了让公子纠能顺利登位，其谋士管仲在公子小白返回途中带兵截杀。然而管仲这一箭却射到了小白的带钩上，公子小白假装中箭，联合谋士鲍叔牙骗过管仲，之后反而比公子纠更先一步抵达齐都临淄，最终登上王位，史称齐桓公。齐桓公虽与管仲有一箭之仇，却没有因此处死他，反而在鲍叔牙的建议下任用管仲为相。
1: 在齐国建国之初，他们的首任国君也就是姜太公就制定了尊贤赏功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国策，作为他们的用人制度固定下来，也就是重用贤人，重用能人，齐国才能够在春秋战国时期保持持续的强盛。
0: 正是在任人唯贤的政策影响下，齐桓公不计前嫌，大胆任用管仲，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管仲率先提出了官山海政策，山指山中的铁矿，海就是海中的食盐，官山海就是要对盐铁这两种重要资源的流通和销售进行严格管理。
2: 官山海政策就是盐铁，因为海能产盐，山能出矿，矿能铸铁，通过官府控制盐业生产、盐业运输、盐业售卖。另外就是铁的部分啊，因为铁是古代的最弱的生产工具，农具啊、手工乐具都要从这里头来。官府能通过专门的这个生产、售卖，整个一系列链条的控制之后，它能有效充盈国库。
0: 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枚战国铜印，印文为阳都义圣喜盐之喜，传递着齐国盐业的重要信息。
2: 前两个字是阳都，阳都呢是这就是阳城，第二个字义圣也是个地名，那么后面四个字叫喜盐之喜，就是用盐之喜，所以说我们可以从喜盐之喜啊来说明当时齐国已经有系统的官方专营专卖的一个体制了。
0: 山东淄博坐落着省内最大的铁矿基地金陵铁矿，在附近考古人

0: 2011年春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牵头的考古队正式启动了临淄奇故城野柱业考古项目。项目组对故城内的看家寨遗址进行了重点调查和考古发掘。
1: 我们发现的金属野柱的门内比较多，制铁里面有冶铁、铸铁，还有铁器的加工一些遗存，比如说一些退火炉啊、一些窑炉之类的，包括可能跟炒钢或者是铁器加工退火一类的遗存都有。从整个齐地的考古发现来看，冶铁或者是铁器工业吧，至少在春秋啊中期以前，齐桓公管仲的时期啊，已经比较发达了。
0: 山东临淄齐文化博物院中陈列着各种铁制农具。管仲向齐桓公解释为何要官营铁制品时曾说，妇女必须要有剪刀和针才能缝纫，耕地者必须要有耒耜才能干农活。铁器的普及使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力快速提升。
2: 我们读管子有时候相当震撼，震撼的为什么呢？就是他对商品经济运行的规律和国家财政运行的原则和早熟和透彻，对货币政策的使用，对财政政策的使用，应该讲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就是管子这部书总结的经济政策方面，对后世的历代王朝影响都极大。
0: 在管仲的协助下，齐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变革，一跃成为东方大国。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多次召集诸侯会盟，终成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
3: 今天人们看到的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绵延万里，是闻名遐迩的世界奇迹。秦始皇修缮连缀战国长城，才有万里长城之称。而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长城建于春秋时期的齐国。从济水之畔到黄海之滨，连接泰山、黄河与渤海，堪称齐鲁大地的脊梁。
0: 据最新考古发现，齐长城始建于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比文献记载早了300余年，距今已有2700余年历史。如今西起济南市长清区的古济水东畔，向东进入泰山西路，一直延伸至青岛市黄岛区余家河入海口，都有齐长城遗存。1987年，中国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齐长城是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齐国为何要修建长城呢？
4: 齐长城并不是齐国的边疆，它是修在它版图里面的，它一个内墙。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实际上这个墙呢，是齐国为了向外扩张而自己修建的一些防御性设施。这个应该跟我们以前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齐国修这个长城，它是主动向外扩张的一种什么呢？军事防御设施。
0: 长城之名最早见于一组战国时期的青铜乐器，这套青铜编钟名为标腔钟，它的铭文记录了齐国的一次危机。公元前404年，一位名叫标腔的韩国将领在三晋攻齐的战争中率军攻入齐长城，受到韩景侯奖赏，铸造编钟作为纪念。它反映的是齐长城为齐国筑起了牢固的防御体系，以至于攻破他的敌军都要引以为傲。经历了这次危机，齐国是否会因此一蹶不振呢？

0: 史记记载了齐国历史上两位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孙膑。一位是春秋时期为吴王阖闾效力的孙武，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就是他的著作。另一位是战国军事家孙武的后裔孙膑，他曾作为齐国名将田忌的门客，为他赛马出谋划策，又担任齐威王的军师，留下围魏救赵的佳话，著有《孙膑兵法》。由于孙武在先秦史料中缺少记载，以及《孙膑兵法》自东汉以后失传，人们对于史记记述二人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以至于史学界一直以来都有个公案悬而未决：孙武与孙膑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到底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直到一次考古发现，这件悬案才宣告破解。1972年，考古人员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里发现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部兵书竹简，破解了这场自唐宋以来的争论。《孙膑兵法》不但继承了先祖孙武的军事思想，还结合战国的时代特点，有了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史记记载，公元前341年，魏与赵公韩，韩告急于齐。齐威王任孙膑为军师，用增兵减灶计策大败魏将庞涓。后来齐威王迫使魏惠王到徐州朝见护尊为王，史称徐州襄王。于是齐威王成了当时天下的霸主，齐国也最强于诸侯。
1: 齐国不像其他的这种同姓诸侯那样，这个受宗法制、受这种约束，这么明显。他是任用贤能，奖励这种耕战，所以使他的国力得到了很快的发展。我们知道，战国时期齐国可以说是东方一大的都会啊，人口有30万人，可能是在全国来说最大的一个城市，它商业非常繁荣。
0: 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正在修复临淄大夫灌木出土的战国纺织品。早在2000多年前，齐国的兵碗、绮绣等高档丝织品就成为各诸侯国流通的名贵商品。史记记载，齐国冠带一缕天下，海带之间联袂而往朝焉，意思是齐国的服饰畅销天下，海带之民都恭敬地到齐国朝拜。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珍藏着数枚生动有趣的彩绘贝壳画，它们出土于临淄齐故城附近的战国墓葬中。贝壳上画有戴着尖顶帽、高鼻深目的胡人。学者们推测，当时的齐国可能已经开辟了航线，与海外进行了贸易，而丝绸是当时主要贸易商品。收藏于山东博物馆的一套战国铜餐具，外形小巧，却内里乾坤。套内容纳餐具59件，包括10个耳杯、10个小碟、10个盒、4个身腹盒、25个盘，外加雷形的餐具外壳，共达60件。被誉为收纳界的天花板。山东博物馆还珍藏着一组战国

乐舞陶俑，他们举手投足间颇具周代礼乐的风采。开明的政治经济环境造就了齐国文化的繁荣。在当时的国际大都会临淄，舞姬们妙曼的身影赢得四方宾客的喝彩。

0: 在我身后的呢是林子旗鼓城3号排水涵道，我们可以看到它采用巨石错缝垒砌的方式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宏大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有利于洪水和淤泥从排水涵道中排出，又防止了城外的敌人从排水涵道进入到城内。采用这么大体量这种宏大结构的排水涵道，在整个先秦的列国都城里面这是唯一的。
1: 这个排水道口只是旗鼓城精妙设计的冰山一角。90余年的考古工作让世人得见这个气势恢宏的古代东方大都市。临淄旗鼓城是周代齐国的都城，面积约16.8平方公里，由大城和嵌入大城西南角的小城构成。3号排水道位于大城的西北部，考古人员已经在临淄故城内发现了4个形制相近的排水道口，它们与城内的河道护城河和城外的天然河流相联系，组成一个总长约5300米的城市综合级排水系统。故城内干道纵横交错，排成井字形。西汉时的盐铁论记载，齐之临淄，覆灌海内，为天下名都。临淄是当时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齐国的文化发展也走向了高峰。一个集教育和学术一体的高等学府稷下学宫应运而生。然而曾经名满天下的稷下学宫到底在哪里？众多典籍将稷下学宫的位置指向了齐故城的西门，然而大城和小城均有西门，到底哪个西门才是稷下学宫的所在呢？2017年6月，为了寻找稷下学宫，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始对临淄旗故城西侧进行大规模的勘探，最终确认旗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就是稷下学宫遗址所在地。遗址内部有4排平行分布的夯土建筑基址，形似古今惯用的校舍布局。遗址南部则为1000平方米的广场。
2: 这是目前我们发现的这个比较平坦这个区域啊，而且有大面积这种踩踏面以及有这种夯窝的这个区域啊，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我们称为活动广场。其实这个活动场地的发现也和我们认为稷下学宫的这种功能的使用是能够相匹配的，因为稷下学宫有这么多人在，他要满足他的集会啊，满足他人活动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我们恰恰在这个位置就发现了这么一处1000多平米的啊，应该是一个不算太面积太小的这么一个活动场地。
1: 公元前374年，稷下学宫建成。开明的治学之风，对学者的优厚待遇，吸引了天下贤士。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孟子和荀子。据记载，孟子2次游学稷下学宫，留下了好辩之名。荀子3度担任学宫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在稷下学宫存续的150余年里，

0: 乎吸纳了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他们在这里讲学、辩论、著书立说，百家学说在争鸣中增进了交流，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并产生新的理论和流派，共同开启了蔚为壮观的思辨风潮，引领了战国学术发展的方向。司马光在《稷下赋》里评价说：“治千里之奇事，总百家之伪说。”
1: 郭沫若先生给他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稷下学宫的设置是这个2000年以来的这个划时代的一件事情。
0: 稷下学宫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自秦之后，多种文化思潮几乎都能从稷下学宫找到源头。它不但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兴盛繁荣，也推动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从太公风起到春秋首霸，从战国争雄再到商业兴邦，齐国走出了坚实的发展道路。礼法并用、农商皆重的治国理念，为后世国家治理提供了制度经验。兼收并蓄的稷下学风，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泱泱奇峰书写了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璀璨篇章。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齐文化，在今天依然焕发出绚丽的光彩。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22号，丁薛祥在京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7月19号至22号，王沪宁在西藏调研。7月22号，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3: 7月21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7月22号，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7月22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财政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
1: 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5: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
0: 在发布会上，财政部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5: 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在育儿补贴、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等方面，阶段性提高中央负担比例。
7: 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

0: 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上半年，财政部加快预算下达进度，为资金使用创造有利条件。在中央本级方面，3月底前完成所有中央部门的预算批复。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方面，截至6月底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下达进度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等工具，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两重建设等资金，推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2: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总体来看，上半年各地区加强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专项债券政策效应持续释放。
3: 今年上半年地方债发行总体平稳，投向更加聚焦，新增专项债券发行2.07万亿元，主要是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和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切实保障重大项目、重点领域资金需求。
1: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财政部加强专项债券资金穿透式监管，开展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扫描式核查，对违规行为坚决查处。
3: 下一步，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进一步强化专项债券借用管还、闭环管理，更好统筹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加快拨付使用进度，进一步形成实务工作量，严格落实负面清单管理，做好运营收益的征缴，切实提高偿债能力。
4: 在发布会上，针对有媒体提出的如何支持基础研究，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
5: 坚持加大投入，强化经费保障。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从2013年的55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778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1: 不仅如此，财政部统筹各方资源，支持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建设运行，多措并举推动提升科研仪器设备国产化替代水平和应用规模，同时支持选拔培育一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支持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基础研究领域科技创新人才，支持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
5: 扩大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实施范围，充分赋予科研人员自主权，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下一步，锚定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同时加强监督管理，确保真金白银既投到位更用得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
4: 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
2: 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

0: 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2: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2026数字化采购发展报告》。
0: 根据报告，我国企业的数字化采购渗透率持续提升，为从招标、投标到采购履约的全周期数字化管理创造条件。
4: 据介绍，涵盖工业、建筑业和零售批发业在内，2025年全国企业物资采购总额达196.3万亿元，同比增长4%，市场在高位运行中保持稳健扩张。其中，工业生产采购额达113.3万亿元，同比增长6%。随着产业升级加速，企业对高品质产品与先进设备的采购需求由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推动了采购结构的持续优化，尤其是生产性物资的数字化采购水平在进一步提升。
5: 生产物资包括一些原材料、设备和装备，目前来看的话，在线化和商城化的采购正在成为一个趋势，从采购到最后的交易到交付到最后的履约完成，就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
4: 综合来看，2025年，我国数字化采购总额达23.2万亿元，数字化渗透率为11.8%，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从2022年以来，数字化采购渗透率逐年提高。企业调研显示，在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方面，招标、投标八大环节的20类场景 AI 应用逐步落地，采购电子商城 AI 应用渗透率超过50%。
6: 数字化采购覆盖率进一步提升，说明企业在积极的运用数字化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赋能采购活动，使采购流程进一步透明，同时极大地提升了采购的效率。
4: 专家表示，当前还存在采购数据标准不一、安全合规欠缺等行业痛点，制约着高效流通与协同。目前，在国务院国资委和国家数据局的指导下，我国正在以14家央企为试点，开始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和行业可信数据空间，全面提升供应链韧性与自主可控水平。
0: 去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开展了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试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7: “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年均服务超过5000万家次用人单位，其中约40%是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源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去年11月，

0: 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实施以来，针对制造业企业招人难问题，实施了一批制造业招聘引才计划，围绕生产制造各环节用人特点，开发了用工规划、智能排班、虚拟现实培训等定制化服务，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同时打造了一批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
1: 不断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创新打造了招聘用工联合体、跨企业培训中心，在先进制造业集群、工业园区等产业集聚区设置服务联络站、人力资源服务专员等，提高服务的响应效率。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四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聚焦六大重点任务、九项重大工程，明确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25.8%，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产业总产值将达14万亿元。
2: 昨天，连接青海西宁与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热尔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后，成都至西宁的列车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
3: 截至7月21号，内蒙古甘其毛都口岸年内累计进出口货运量3011.72万吨，同比增长52.04%，较去年提前70天突破3000万吨。
2: 昨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3: 昨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高端综合性学术平台全球文明研究院正式成立，未来将实施全球文明倡议研究阐释工程，建设全球文明研究数据库等，持续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洗衣机发布 AI 智慧洗护方案，依托 AI 直驱洁净科技、AI 透视烘干科技、AI 奢护科技、多统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研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

0: 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为新质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全新格局。在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晋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项目荣获2等奖，这是晋牌10年内第二次获此殊荣。该获奖项目主要围绕沙漠濒危寄生植物肉苁蓉的规模化种植、科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1: 从肉苁蓉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美、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美技术。采取这种鲜品炼美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0: 10年2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晋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晋牌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水利部昨天举行会商，滚动分析研判近期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系统安排部署防汛关键期工作。
3: 面对可能发生的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6方面工作：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大江大河流域防洪调度，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严格落实水库防垮坝措施，强化堤防巡查防守，严密防范台风、暴雨、洪水。
2: 我国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今年各地投用一批新型智能装备，提升防汛能力。
3: 在钱塘江最大支流曹娥江核心流经区域浙江新昌，一批无人机盘旋在河道上空，化身守护堤岸的空中哨兵。
4: 在浙江新昌，无人机每天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对全县主要河道、水利工程等开展巡查，实时数据从高空不断传回低空加水利应用服务平台。前不久，无人机飞到南明街道新民江上空时，通过 AI 系统识别到一处临河施工工地存在阻水情况，立即标注并推送至平台处置模块。
5: 我们收到处置模块以后，会形成一个点位加图片的工单，然后将工单呢派送到属地乡镇街道的巡查员，他们会到现场进行核查，如果发现河道堤防出现异常，会启动应急监测，保证呢这个问题呢是不过夜。
4: 新昌是典型山区，河道有1000余公里，水利工程数量多，分布散。但今年入汛以来，新昌3小时就可以检查一遍全县的重点区域，这样的效率源于当地低空加水利应用服务平台今年升级引入 AI 大模型，平台每天综合气象、河湖等信息，智能调度全县60余个无人机机场，通过无人机巡查防汛堵点。
6: 过去我们巡查一个偏远一点的水库山塘需要半天时间，通过这个无人机巡检，时间可以缩短到30分钟。现在也是汛期，我们也加大了无人机的巡检频次，确保把隐患提前发现、提前消除。
4: 防汛巡检不仅要查得密，更要看得细。无人机搭载热红外相机等设备，可以捕捉肉眼难以发现的隐患点，智能识别远处细微堤防裂缝、坝体渗漏等问题。误差可控制在5厘米内，隐患识别准确率提升到90%以上。今年以来，新昌通过无人机巡检，已累计发现水库溢洪道、坝体、河道、堤防等风险隐患46处。
7: 目前，所有隐患都已完成整改，借助无人机，全县汛期安全防线更加坚实稳固，风险处置效率明显提升。
2: 湖南水系众多，汛期洪水组合复杂，水库联合调度难度极大。
3: 今年，当地利用智慧水利系统全天候监测重点点位水情。

0: 提前推演防汛调度，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1: 今年湖南湘江、滋水、沅江、澧水四大水系137个水文站的水位、流量、警戒状态等实时信息都被汇入湖南省水利厅泗水流域洪水预报调度系统，系统大屏每小时自动刷新，全天候监测湖南重要水库堤防。
2: 系统自动预警哪里的河道可能超警戒，哪里的水库需要重点关注和调度，调度方案的笔选、报批、指令的下达，一套流程从原来的几小时压缩到十分钟。
1: 这套系统集成470余个历史洪水风险数据，通过多元数据预报对比、多种模型计算分析，在三维地图上进行洪水演进、淹没范围、群众转移路线等预演。这套智慧水利系统不仅能在湖南全域，还能在局部重点区域进行洪水推演与趋势预测。永州地处湘江上游，广西涞水对这里汛情影响最为直接。现在，当地工作人员正通过这套智慧系统实时监测跨境河道水位、流量、水库调度动态。结合上游涞水预报系统自动分析研判未来7至10天水情走势，一旦水情接近警戒线，预警信息便会点对点直达乡镇村组和一线责任人。
3: 针对广西涞水，我们加密了这个监测和会商频次，确保科学应对。另外，针对全市的高位运行水库，我们采取了停库的措施，同时投入了无人机和机器人，加大对水库的巡查。
1: 今年入汛以来，湖南利用这套智慧系统，科学调度大中型水库231座次，累计拦蓄洪量139.8亿立方米，多次避免澧水、滋水、湘江干支流超警。减淹城镇12座，减淹耕地5.9万亩，避免3.4万人员转移，有力保障流域防洪安全。
4: 今年以来，河北持续推进水文测报能力提档升级。
0: 在保定拒马河流域，当地使用多种水情监测设备，实现从小洪水到超标特大洪水的全量级监测覆盖，让汛期水文监测更精准高效。
1: 拒马河流域环绕京津冀腹地，近年来流域上游山区极端暴雨逐渐增多，洪水来势迅猛，极易引发区域性洪涝，危及沿线安全。来到拒马河上的北河店水文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操作测流机器人等设备到达水面上方，仅用几分钟就完成了流速、流量、水位高低的测量任务。
5: 过去我们采用的是传统的接触式的流速仪，将近1小时能测一份流量，时间长安全性不能得到保障。
1: 根据不同水情，工作人员灵活选用不同设备互为补充。水位偏高、水流湍急的危险河段，优先使用无人机开展非接触式测流，保障人员作业安全。水流相对平稳、作业条件允许的河段，则优先选用无人船进行接触式测量，确保数据精准可靠。
6: 它比我们以往测验的手段精度都高，因为它是多角度来测验这个水流的流速、流量，它就直接接触水嘛，它就准确度高一点。
1: 紫荆观站是拒马河上游雨水情监测和洪水预警的核心关口，为精准捕捉山洪陡涨陡落的过程，这里装配有无人值守水位流量监测平台和移动式测扫雷达，可根据雨水情随时监测。
7: 这条河呢，从上游到下游每一个站点全线的贯通，就像沿河布设了一座座烽火台一样，全程呢实时盯守，逐级的传递我们的水情变化。
1: 河北新建改建水文站点4000余处，建设标准断面170处，高洪平台24处，实现各量级洪水全量级监测覆盖，有效提升防汛瞭望台效能。
0: 昨天，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圆满收官。
8: 7月22号下午，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场兼具科技感与少年活力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巅峰对决热闹。

0: 行。比赛以人形机器人3v3足球对抗为真实工程应用场景，现场气氛热烈，机器人展示了各种高超的进球技术，赢得了观众此起彼伏的掌声和欢呼声。
1: 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整个这个赛程以来，我们都非常的享受这个过程，无论是前期去调试去编程，还是到了后续像在比赛场上我们去分工，它都是需要我们之间有非常严密的分工跟合作，我们也能配合得非常好。
0: 赛事自今年4月11号启动以来，覆盖北京各区及雄安新区，共吸引55支中学生代表队参赛，设甲乙两大竞赛组别，历经赛前培训、小组赛和淘汰赛多轮层层比拼，最终会师总决赛赛场，两组分别决出冠亚季军。据了解，决赛获胜队伍将被推荐参加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U19 相关组别比赛。
2: 足球机器人比赛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景，在这个好奇心、求知欲、探索欲，还有这种好胜心的驱动之下，我们的孩子们呢，很快的就能够综合的运用各种的知识和能力，孩子们能够快速的上手、掌握和应用。
3: 进入暑期，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等陆续开营。
4: 制定高强度运动计划是否事半功倍？如何让孩子既安全减重又不影响发育？一起来了解。
5: 暑假期间，记者注意到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学员。在速成减重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资质参差不齐等乱象层出不穷。更有媒体曾爆出减重训练营发生学员受伤猝死等案例，让原本健康的瘦身诉求成为生命安全的隐患。
6: 首先，这个夏令营是有正规的资质；其次，在体育教练积极的指导、营养师给出的营养处方以及医生的监督下，逐步的缓慢的减重是比较好的。
7: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它首先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痛苦的，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饥饿疗法，它的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它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它一瘦一胖，快速的这种变化会让它的心里会觉得非常的失落。
5: 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一些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要谨慎选择。在北京儿童医院健康减重夏令营，运动处方指导师白静告诉记者，与几年前相比，如今来这里减重的孩子除了有体重超重、肥胖的问题，一些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减重夏令营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快速的减重，是让孩子们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代谢性疾病得到改善。
3: 不少家长啊，给孩子制定了暑期运动计划，例如每天跳绳几千个，跑步几公里。
4: 这样的高强度运动会让减重事半功倍还是事与愿违？继续来听专家的解答。
5: 跳绳是学龄期儿童在学校都要进行的体育锻炼，所以也成为了很多孩子假期在家中体育锻炼的标配项目。但是很多家长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跳绳越多减重越快，其实跳绳过量易损伤膝关节、踝关节，并非越多越好。
8: 跳绳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活动，我们称它为一个垂直的冲击性运动，对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是比较高的。我们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性量太大，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少量多次分次的运动，比如说一次大概5到10分钟，小学生的话一天可能大概分段进行1000个左右就可以。
5: 还有一些家长会让孩子进行力量训练，认为力量训练燃脂成效快，减重效果好。其实儿童不建议进行大重量负重力量训练，不仅易损伤骨骼，还可能影响身高发育。
8: 那我们推荐呢，就是不同的运动都要兼顾一些，不要光做这种有氧运动，也要做一些力量训练。但是对于儿童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也不要太大的一个负重，那太大负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负载会比较大，会造成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的损伤。
5: 专家建议，对于需要减重的青少年，每天运动六

0: 30分钟，频率一周大约3至5次即可。在进行高强度运动后，要休息1至2天，给关节恢复期，这样才是让孩子更加安全的运动方式。
1: 为了控制孩子的摄入量，很多家长特意挑选标注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食品购买。
2: 殊不知，这些看似健康的食物正是很多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
0: 超市中常见的乳酸菌饮料、果蔬脆片、儿童燕麦片、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酸奶溶豆等儿童零食多种多样。专家表示，部分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的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
3: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混合的果蔬脆，即便不是油炸的，营养成分表里边的它的能量含量还有碳水化合物含量其实是蛮高的。像这样的100克的果蔬脆，它的能量呢能够达到380千卡左右，那也就相当于我这小碗米饭的3碗到4碗左右的热量。
0: 营养专家表示，家长在儿童零食选择上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无蔗糖就是无糖。很多食品用麦芽糊精替代蔗糖、升糖，与致胖效果并无差异。大部分果蔬脆经过油炸脱水，膳食纤维大量流失，热量翻了数倍，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3: 实际上像这种肉脯或者肉干类的食物呢，它在烹调过程中可能也会加入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是果葡糖浆来增加它的这个风味，所以它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
1: 暑期里，不少家长把减重当成了孩子的头等大事。
2: 然而，焦虑式减重不仅效果有限，还可能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
0: 临床调研显示，超重肥胖的儿童中，超30%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包括因身材被嘲笑导致的社交退缩，以及因家长频繁指责引发的逆反情绪。部分孩子还会出现偷吃零食、暴食的行为，反而加重体重问题。专家建议，家庭式减重要淡化体重数字，关注生长曲线，不必追求快速掉秤，采用正向引导的方式，全家一起调整饮食结构，营造健康的家庭环境，给孩子适度的选择权，让孩子自己选择喜欢的运动，在健康范围内挑选喜欢的食物，培养自主健康意识。
4: 家长来说，与其你去叨叨孩子，每天不停地去说孩子的体重，不如你跟孩子一起去健康的运动，全家去打羽毛球，全家去跑步散步，这样其实对亲子、对减重、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

0: 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

0: 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1: 伊朗方面同一天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地区石油出口取决于伊朗安全。
2: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
1: 其中一处 F-15 战斗机机库和一座无人机机库遭袭，八架尚未拆封并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两架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死神无人机和两架位于直升机机库的美军重型直升机也遭到严重损坏。另有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被击中，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0: 保加利亚议会22号批准最多8架美国空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可部署至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时间为今年7月24号到10月1号。此外，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也可进驻该空军基地。
1: 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称，伊朗外交部曾警告保加利亚不要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对此，保加利亚外交部21号回应称，保加利亚不会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
0: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
1: 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2: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油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油轮航运活动。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2: 凡迪早。
3: 此刻一波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凡迪，昨天南北方都下雨了哈，具体情况来介绍一下。
3: 好的，应该说昨天呢，我国的降水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片区域。北方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平原一带，南方的降雨呢，则是从云南、广西、广东一直覆盖到安徽、江苏多地。其中，像是河北献县、广西隆盛，昨天24小时累计降水量都超过了140毫米。那其中呢，在河北献县连续2个小时出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下雨的同时呢，还伴有7级阵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南北方的强降雨范围都会明显的收敛，仅在云南、广西、湖北、安徽、江苏以及河南、山东还有河北、天津等地部分地方有零散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呢，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明天降雨的范围进一步缩减，强度也会继续减弱，但是由于广西等地前期降雨偏多，仍需要格外警惕可能出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二位，
1: 降水逐渐减弱收敛，雨过天晴之后，多地是不是又会变热起来？
3: 是这样的，那么今后几天呢，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江南、华南等地降水停歇，转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重新回归，并且迅速发展蔓延。城中呢，像是杭州哈，今后几天呢，高温持续再现，而且加上这里的湿度比较大，午后体感预计会达到45度左右。而且呢，未来几天江南及其周边一带，就连夜里的最低气温都将普遍维持在25度以上，局地甚至接近30度，暑热呢是昼夜不停歇，闷热的感觉贯穿全天，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防暑降温需要常备不懈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小雨，23到29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2到29度。沈阳多云，23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通辽小雨，22到30度；兰州晴，18到36度；西安多云转晴，25到37度；成都雷阵雨转晴，27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7到31度；曲靖阵雨，17到29度；太原小雨转雾，18到32度；威海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南京中雨转阴，26到33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武汉晴，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8到35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7到34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广州晴，26到35度。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湖北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

0: 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在这个多元共融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年迈的老人，可能是身患残疾的朋友，也可能是生活困难的家庭。
3: 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但他们的需求同样迫切。他们的身影或许孤单，但他们的梦想同样灿烂。
2: 无论是一次简单的对话，还是一次力所能及的帮助，都是对他们最真诚的关爱。让我们共同构建一个充满爱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尊重。
3: 让我们记住，每个人的生活都值得被尊重，每个人的梦想都值得被实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关爱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2: 关爱弱势群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的行动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让我们的社会充满爱与希望。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4: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阅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刘建国，刘银顺之子，中共鄂尔多斯市委政法委员会原副书记。刘银顺同志是解放战争时期准噶尔旗魏家堡地区早期地下共产党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秘密投身地下革命工作，不畏国民党反动派威逼酷刑，严守党的秘密，坚守初心，宁死不屈。在黄河岸边的老区，默默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担当。本期节目为其子刘建国撰写的回忆文章，作者以亲历视角追忆父辈投身地下革命的峥嵘往事，回望那段惊心动魄的红色岁月。文字朴实真挚，既饱含儿女对先辈的深切缅怀，也记录了准噶尔老区鲜为人知的地下革命史实，留存了珍贵的红色记忆，以此致敬革命先辈，传承红色血脉。今天节目我们就随作者一起了解我的父亲刘银顺的故事。
5: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

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我的父亲刘延顺，于1914年农历正月12日生于山西省偏关县万家寨沙庄旺村的一个普通贫苦农民家庭。从小揽工种地，养家糊口，饱受战乱兵祸之苦。1945年3月，他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偏关县委万家寨党组织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魏家茂党总支部委员、准噶尔旗蒙汉游击队队员。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他以魏玛为名打入国民党驻准噶尔旗魏家茂保安七连内部，刺探敌人的军事情报，秘密送往黄河东岸山西偏关县万家寨党组织，粉碎了国民党保安七连对根据地的骚扰。魏家茂地下党组织与魏家茂保安七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合办了红草烟至万家寨、投平至关河口两处渡口后，他往返黄河两岸，以换大烟为名，为晋绥解放区输送紧缺的食盐等生活物资，以割洋烟为名，秘密参加了中共偏关县委的地下工作培训。他冒着生命危险数次掩护和接送中共伊克昭盟工委派往准噶尔旗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郝文广同志。1948年1月12日，晋绥解放军部队攻占长滩后，濒临灭亡的国民党地下反动武装疯狂搜捕地下共产党员，父亲刘延顺不幸被捕，敌人对他动了重刑，上脑箍吊在树上捆打，还挖好了停尸坑，但他宁死不屈，坚决保守党的秘密。委连长郝三秃气急败坏，下令让手下人将他五花大绑拉出去杀害。就在生死关头，地下党员刘吉泰得知消息后，迅速传递给党的地下联络员周毛秃。周毛秃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组织指令周毛秃想办法搬动开明人士黄一肯出面交涉，为我父亲刘延顺担保。因为郝三秃是黄一肯多年的部下，又是黄一肯亲手提拔成连长的，于是黄一肯当即给郝三秃写了一张条子，并派他的亲侄子黄毛仁骑马火速送到郝三秃手中。条子内容大概意思是，你不要胡闹，今天怀疑这个是共产党，明天怀疑那个是共产党，继续下去会众叛亲离，不得人心。刘延顺等据我所知不是共产党，见信速发。就这样，在刘吉泰和周毛秃等外围同志的共同配合下，成功地将我父亲从敌人的枪口下营救出来，保住了性命，闯过了鬼门关。

1948年2月6日，我父亲不顾敌人严刑拷打所致的满身伤痛，给人民解放军某部队带路，一举解放了魏家某。随后我父亲参加了准二旗蒙汉游击队，投入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和粉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扑斗争，直到建立民主政权，准二旗第六区，父亲担任区委书记。1955年，根据伊克昭盟盟委安排，调任我父亲到达拉特旗履职，先后两次任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党委书记、检察长，达拉特旗旗委监察委员会书记，达拉特旗政协副主席等职。父亲离休后，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同意，按蒙氏级待遇。父亲当时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说出半个字的党的秘密，那股毅力是从哪来的呢？他参加革命后，专门接受过党的纪律教育和搞地下革命工作的培训。那时领导给他说，万一落在敌人手中，党的秘密不能吐出半个字，党的秘密只能由党知道，外人包括妻子、儿女、父母亲等任何人都不得告诉。他心中的信念就是共产党员不能怕死，为革命而死也是光荣的。政治信仰、理想信仰和党的纪律，就是我父亲当时那种坚强毅力的精神支柱。父亲的一生经历了战争年代和特殊时期的考验，特别是在生死关头和重大历史关键时刻，他始终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坚守原则，敢于斗争，顾全大局，品格高尚，表现出一位共产党人的耿耿忠心和高风亮节。在十年文革特殊时期，父亲受到冲击，遭受迫害，但对党的革命事业坚定不移，主持正义，爱憎分明，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政治信念和斗争精神。特别是1978年恢复重建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他已是65岁高龄，受党组织的重托，再次担任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他以事实为依据，主持公道，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秉公执法，践行了法律的公平和庄严。离休后，他仍然关心着达拉特旗的改革、稳定和发展，积极参与旗委、人大、政府、政协组织的活动，还经常给机关、学校、社区讲他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革命故事，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1995年1月，根据父亲口述整理的革命回忆录《准二的黎明》出版发行。这本书真实地反映了准二旗魏家某地区革命斗争历史和那一代共产党人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崇高精神，是一本爱国主义和红色教育的好教材。正如他的老战友、老领导悼念父亲时所说，刘迎顺同志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始终为党的事业、为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兢兢

业业，任劳任怨，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令人可敬。在父亲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忠诚党和人民的事业，处处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优秀思想品德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当地各族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是用来谋取个人私利的，领导干部的言行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党风，而党风又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父亲经常这样说。父亲他清廉一生，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都带头倡廉反腐，从不搞特殊化，上下班从来都是步行到单位，深入基层，轻车简从，按标准就餐和付费，始终保持了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父亲对我们要求严格，我们兄弟五人结婚时都是听从父亲的安排，不动用公车娶亲，不请客摆宴席。我当年结婚时，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革命的后代，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倡导新事新办，不张扬，不请客，不收礼，不铺张浪费，勤俭办细事。当时新闻媒体对我们家孩子结婚办喜事进行宣传报道，达拉特旗广播站播出了您是怎样的引导和教育子女办喜事的文章，并号召全旗广大党员和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这种好作风，都要像刘银顺同志那样破旧俗立新风，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带头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父亲对我们的爱不同于寻常人，是一种特殊的爱，一种博大的爱，一种世界上最值得最真实的爱。父亲给我们立下了5条家规，不准打听不该知道的事，不准搞特殊化，不准经商，不准拿公家的东西，不骄傲自满。父亲的言传身教时时刻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行为规范和人生准则。我们兄弟五人在慈父的谆谆教诲和严格要求下，通过自身的努力，一个个先后走上县处级领导岗位，又一个个的先后光荣退休。这就是父亲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大爱。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不忘来时路，吾辈当自强。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不忘来时路，吾辈当自强。英雄虽已远去，忠魂仍存天地。让我们接过先辈的理想火炬，以英雄模范为榜样，以志存高远的拳拳爱国之心，勇担时代责任，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不懈努力，在勇于探索中锤炼自我，团结奋进，砥砺前行，汇聚起共襄强国盛举的磅礴力量。

好，感谢您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的父亲刘延顺，作者刘建国。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

0: 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0: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0: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0: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4: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了，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7月22号上午的12点左右，从东胜区的凤凰城的 B 座骑电动车到嘉泰市场，不慎丢失了一个黑蓝色的文件袋，内装有文具和新概念学习用品。失主电话呢是156-481-5-1028156-481-5-1028，他说了送回必有感谢。另外，失物招领信息：7月21号，爱心的哥惠飞师傅捡到乘客打车时丢下了一把江铃车的钥匙，请失主联系1370477588413704775884来领取。暖心驿站的地址呢是位于东胜区吉拉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

0: 强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2: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扎开。
3: 来关注一条刚刚说。
1: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车流奔赴朝暮，烟火铺满了前路，大洋彼岸的世界杯大戏已然落幕，有人登顶铸就传奇，有人遗憾踏上归途。绿茵赛场向来都是如此，有人欢呼簇拥，也有人挥手落幕。本周末蒙超的常规赛将会迎来收官一战，鄂尔多斯客场对战阿拉善，草原健儿整装奔赴最后的角逐。人生恰似一轮漫长赛季，有万众瞩目的巅峰角逐，也有邻里相逢的本土的奔赴，有遥不可及的荣光追逐，也有触手可及的赤诚奔赴。希望大家放平心绪，从容奔赴每日的寒暑，待到周末赛场相聚，一同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见证常规赛最后的征途。好了，各位，早间7: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一个大雨过后，城区路面行车必然是要需要注意安全，稳加慢行。最新路况信息呢，依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跟我们来进行沟通和交流。

0: 陈旭在平台上说，大飞昨天晚上我没有睡好，本来已经睡着了，被几个闪电给劈醒了。被闪电劈，那你现在还好吧？其实我跟你一样，昨天你说那雷打的，你说他早不打晚不打，他偏偏非得在凌晨一两点打，你说。行了，不聊他了啊！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既然今天凌晨打雷打得那么响，那么今天的开胃小菜跟您聊的一个词儿叫震惊。最近广东有一个学生啊，做了一件。

消息报道说，广州15岁少年叫邓祥轩，他的中考斩获681分，这个分数啊，就足以踏入多所普通高中。但是他呢，却依然填报了一所中职学校中本贯通3+4中餐烹饪专业。这孩子喜欢做饭。然后他的这个681分就成为这个专业当中考分最高的考生。消息一出，不少人惋惜，哎呀，这不就是高分低就了吗？但是少年眼中的笃定，母亲在纠结之后放手的画面，恰恰展现了升学赛道的全新图景。那就是这份看似背离传统的选择，是少年对热爱的清醒奔赴，更是家庭教育当中难得的理性托底。少年的坚定源自根植于心底的热爱，无关分数高低，只关乎内心所向。这个邓祥轩呢，从小他跟着奶奶就喜欢做饭，就他奶奶做饭的时候呢，他就特别喜欢呢，就在跟前跟着他奶奶一起给打个下手啊。后来就连和面带包饺子啥就全会了。我昨天其实我跟他说实话，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想到了谁呢？我想到了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现在就9岁，特别喜欢做饭。你说这以后，你说这，哎呀，这我就不由得就跟我的事儿就联想在一块儿了。他用潇洒自如定义厨师这份职业，早早明晰自己想要奔赴的人生方向。在千军万马挤普高拼高考的大环境里面，多数学生被分数裹挟，随大溜选择应试赛道。但是很少去思考自身到底我的热爱是什么，特长是什么，对不对？而邓祥轩呢，他没有被亮眼的分数绑架，坦言他选择中本贯通，他不觉得吃亏。中本贯通啊，可能好多人不太清楚，中本贯通呢，实行的是3年中职加4年本科的连贯培养，通过转段考核就可以拿到全日制本科的文凭和学位证。7年的深耕同一专业，既能够系统打磨实操技能，又能够锁定本科学历，避开高考去这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于热爱烹饪的他而言，这条道路呢，并不是妥协退让，而是精准的奔赴理想，提前锁定了兼具学历和手艺的成长路径，把热爱变成了终身去深耕的事业。有人说，那他家里面他爸爸妈妈愿意吗？我们刚不提到了吗？他妈妈也不愿意啊，是不是？母亲的纠结和放手，道尽了传统教育观念的拉扯，也诠释了家庭教育当中最珍贵的尊重。镜头前，母亲直白吐露内心，她还是倾向于普高啊这种真实想法。但是呢，她最后呢，因为她看着681分这个优异成绩啊，她难免心生遗憾。但是最终啊，这位母亲还是放下执念，这份克制的妥协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也是极具分量的。值得一提的是呢，现如今这个高分的考生扎堆中本贯通这个模式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新的趋势了。你看，不只是广州啊，今年上海，根据媒体报道，上海有多所中本贯通的中职学校头部专业的分数线突破了690分，一些考生手握市重点高中的入场券，却选择了中职直通本科。北京昌平职校自主招生的时候，家长凌晨3点排队争抢名额，热门专业的报录比高达数达到了10:1，啊，就这么夸张，你都感觉不到，是不是？曾经作为兜底选项的中职贯通赛道，如今也成为一些高分考生主动争抢的香饽饽，折射出了人们升学思维的理性转型。中本贯通以清晰的职业规划、扎实的技能积累，为擅长动手和偏爱实操的孩子们提供了另外一条上升的通道，成为一些家庭权衡成本、风险和发展前景之后的务实选择。所以看见，你看这个叫什么？叫邓祥轩啊，681分奔赴烹饪的梦想，正是源自热爱。
邓祥轩母亲的做法也为其他的家长打了个样。

放下内卷焦虑，看见孩子独特的闪光点，尊重热爱，方能让孩子走出适配自身的成长道路。

0: 7:46，此刻行车在路上，势必要注意道路上的有没有积水，因为昨天晚上这个雨下的还是挺大的哈。这个行车过程里面，最新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随时和大飞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啊。我们先进这一段的广告，稍后继续大飞读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3: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5: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6: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7: 7月雷雨多发，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听众朋友，户外遇到雷电，千万不要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躲雨，空旷地带也不要奔跑，要收起金属雨伞，少玩手机，驾车遇雷雨要紧闭车窗，远离积水漏电区域，尽快进入商铺、楼房等室内避险，科学避雷，守护出行安全。
3: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4: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3: 100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4: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

OK，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节目当中。此时段路上的情况是什么样呢？也希望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能够跟大飞来进行及时的互动沟通还有交流。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馆的精彩开唱。本次的演唱会一共是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是家喻户晓。青春偶像林志颖、东方天籁萨顶顶、清泉嗓音胡夏、现象级唱作人王琦、正能量歌手袁树雄，还有新生代的摇滚先锋孟维莱乐队。这样的演唱会呢，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关注一下。而且这次演唱会应该说福利呢是直接拉满了，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以后呢，在现场出口这个地方，演唱会结束以后在现场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的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呢，即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这个专属福利呢，应该说再次升级了。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的话呢，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最近呢，由周星驰所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上映几天之后，这个票房就破了5亿，应该说这个走势还是很强劲。在打破了多项中国影史记录同时，也给暑期档的电影市场啊，应该说开了一个好头。与此同时啊，该片得到的评价但却出现了这个两极分化的态势。你比如说他在豆瓣的评分仅仅是打了 6.6 分啊，星爷的电影豆瓣评分仅仅是 6.6 分，但是购票平台评分却高达 9.4 分。有网友感叹啊，说感谢星爷还在给我们拍着属于成年人的童话，我们都已经30多40岁了，他拍的这个还好像感觉我们还是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感觉。但是也有网友不买这个账，直言不讳的说，周星驰的这个现在拍这个电影啊，只是在消费情怀。那什么意思？言外之意就是说，他还是靠着他过去的知名度，就是让大家去买单。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说，这部电影并不怎么好看，那就这个意思。两个阵营的争论甚至冲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榜。

我不知道各位您现在有没有看过《功夫女足》，大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啊。但是我相信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们一定会承认，周星驰还是那个周星驰，他并没有变。虽然说他没有真正出现在电影的镜头当中，但是每一位观众似乎都能够从电影

的这个细节当中辨认出来，因为电影当中的每一个人物似乎都带着周星驰固有的印记。那些标新立异的情节构思，那些稀奇古怪的动作设计，还有啼笑皆非的无厘头的桥段，都是周星驰影迷再熟悉不过的元素了。从中不难看出星爷在这次创作当中他的这个态度上的认真呢。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这部影片还是会遭遇到争议呢？其实问题或许并不在周星驰跟他的电影本身。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大飞给大家分析一下，您看说的对不对啊？周星驰电影天马行空式的喜剧模式啊，在过去呢确实影响了一大批的观众，影响了一代人，让大家大开眼界啊！好多人看了星爷的电影之后觉得，哎呀，这电影原来还能这么拍啊，好像这么拍也挺搞笑，是不是？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各位，这么多年过去了，时代在变，媒介的环境也在变。今天大家打开手机刷一刷短视频，就能看到不计其数的有丰富想象力和创意的作品，其中就有不少对周星驰经典作品的模仿和致敬。反过来讲，就是大家现在看的见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审美的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周星驰电影包括他的无厘头风格跟过去相比好像就显得没有那么独特了。其实不光是周星驰啊，今天任何一位大导演大明星出马，他都不敢拍着胸脯保证说，哎，我自己一定能够得到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谁敢做出这样的承诺。从这个角度来说，观众们不再迷信周星驰们，而是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对整个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来说其实是好事情。如果今天还有人热衷于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制定创作方向，误以为只要有了某个名字的加持就能够万事大吉，那显然是大错特错了。所有影视行业的从业者都应该认识到一个问题，回归艺术创作的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已经是大势所趋。

0: 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跟大飞来进行即时路况的汇报啊！另外想说想聊的都可以在暖新闻交通广播之上发来您的信息。稳加慢行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先进整点的广告，稍后继续大飞读报。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